0: 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采摘、封拣和包装。近年来，大沽口石蕴菌园区依托宁夏农林科学院石蕴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中心，与福建省组建技术团队，引进推广了多种优质石蕴菌新品种，建立了300万磅标准化香菇栽培示范基地，园区实现周年连续稳产，日均出产鲜菇5000多筐，产业连农带农成效显著，参与种植农户年均增收1.2万至1.3万元。宁夏石蕴菌资源与种植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任一莲，
1: 福建农科院的几位老师，他是常来。这个菌种的提虫扩繁的技术，核心还有就是一个杂交的技术，给我们一些指导。这是福建农大与福建农科院给我们的技术上的交流，主要是从种植创新上。民营协作它重点就是对我们产业的引导、技术的输入、人才的培育，这对我们宁夏总体产业呢是有一个宏观的指导和产业具体技术上的提升。
0: 据统计，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和宁夏两省区累计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多项，引进福建新品种、新技术130多项，共建石蕴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肉牛研究中心等8个科创平台。与此同时，闽宁两省联合选聘科创专员、科技特派员，组织福建院士、专家赴宁技术指导超过1100人次，培育本土技术人才500多名，涌现出了林荣斌等一批扎根一线、实际突出的福建科技人才优秀代表。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马龙：
2: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起点上，我们将强化有组织的闽宁科技合作，重点推进3个方面的工作：签署新一轮闽宁科技合作协议，拓展人工智能、新型材料、数字经济等合作领域，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加大科创专员选派服务力度，创建组团式服务的新模式，搭建更高层次的对接平台，聚焦宁夏产业需求，精准匹配福建的创新资源，把闽宁科技协作打造成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样板。
3: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3: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0: 我是记者张晶，
3: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0: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3: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5: 听众朋友，银川市在土地权改革过程中聚焦盘活增值核心目标，通过机制创新、存量盘活、政策完善，持续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6: 毓秀公园是金凤区一处大型绿地，目前正在打造地上地下立体复合利用示范工程。该项目依托公园原有低效场地、林带等存量空间升级改造，规划建设2座全埋式调蓄池，覆盖25.7平方公里片区排涝需求，建成后可新增绿化面积6400平方米，打造90个林荫停车位，兼顾生态景观与便民需求，实现排涝、生态、停车3大功能融合，土地综合利用率提升3倍以上。银川毓秀公园工作人员张勇：
7: 我们把这个修完之后呢，就缓解这个积水，上面还搞上绿化，还有停车位。
6: 近年来，银川市全域推进低效闲置土地盘活工作，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方式全域摸排资源，累计处置闲置土地1095亩，化解 PR 未公土地4612.8亩，完成多宗城中村、商务楼宇等低效用地改造，同时优化土地供应模式，推行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先租后让等新模式，有效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银川市自然资源局所有者权益保护和开发利用科工作人员马晨晨：
8: 下一步将紧扣重点项目、民生工程用地需求，优化审批流程，统筹配置土地资源，以规划为引领，以盘活为抓手，以集约为导向，全力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能。
9: 7月7号，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公司了解到，7月4号13:15，宁夏电网新能源发电电力、光伏发电电力双双刷新。

0: 历史记录，分别达到3055万千瓦、2928万千瓦，创历史新高。
1: 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新能源装机持续攀升，先后成为国内首个新能源单日发电量超用电负荷的省份。国网宁夏电力调控中心调度计划处负责人王运介绍，近年来我区通过火电压舱、储能调节、新能源主动支撑等多元协同调控，平抑发电波动，补齐出力短板，确保新能源应发尽发，应销尽销，同时实施中长期加现货加辅助服务的协同运行，激励我区储能电站低充高放，减少偏差起电。
0: 今年银川市春小麦种植面积14.3万亩，收割窗口期为本月上旬至中旬，预计下旬收割基本收尾。目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颗粒归仓。
2: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1: 听众朋友，今年银川市金凤区发力危旧房改造和城中村治理，提速建设三大安置项目，汇集1778户居民。
0: 凤和苑将高桥塞上农民新居、川风巷平房、砖渠塞上农民新居三处城中村整体打包改造，新建9栋共516户住宅，安置区总建筑面积约9.02万平方米，配套商业网点和地下车库。按照施工计划，一标段2号楼也已封顶，其余楼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项目2027年7月交付，涉及征收居民170户。
1: 紧邻的凤栖苑是金凤区2025年危旧房改造新建安置区1期建设项目，规划10栋共580户住宅，总建筑面积超10万平方米。目前所有的单体楼已经完成了正负零施工，主体建设有序推进，预计在今年的9月底实现全面封顶。
0: 危旧房改造新建至安置区2期建设项目凤鸣苑，位于宁安北街以东、粤海路以南，占地95.87亩，规划建设12栋，共682户住宅，总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同步配套道路及排水、绿化等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达5.33亿元，项目于2026年6月开工，计划2028年10月完工交付。金凤区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长王志进介绍，从1期到2期危旧房改造项目，就是解决城市 C 级和 D 级危房群众的住房安全问题。
1: 三大项目全程应用 BIM 技术，对高支膜等关键部位进行精确建模与受力分析，并整合视频监控、环境感知、设备状态监测、风险预警等核心模块，实施现场施工实时监控、数据实时采集、风险实时预警，将风险可视化、可控化。
0: 金凤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服务、养老托幼、便民商业、地下停车场及绿地公园等一应俱全，周边教育、医疗、商业资源配套完善，建成后居民不仅住进安心房，更融入便利圈，实现从优居到优居的幸福跃升。
1: 听众朋友，7月7号，记者了解到，银川市金凤区第28小学的新建项目已经进入全面的收尾施工阶段，一座设施完善、环境崭新的现代化校园即将落成。据了解，学校规划30个中学班、24个小学班，共计54个教学班，可以容纳2580名学生就读，计划在今年的9月正式开学招生。
0: 该项目位于金凤区凤仪路以北、丽景街以西，金凤区第15小学以东，是金凤区重点教育民生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37641平方米。
2: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听众朋友，自今年2月入选第6批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以来，银川市兴庆区聚焦慢病患者反复就诊、频繁购药等急难筹判，开展省时、省钱、省心三省服务，把精准暖心的医保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0: 针对病情稳定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兴庆区基层医疗机构可一次开具最长12周慢病常处方，并依托家庭医生团队开展随访、健康监测和续方指导，把后续健康

0: 康管理延伸到群众家中。截至目前，新进区已经有2000多名参保群众主动选择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累计开具慢病常处方3000多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6.58万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98%以上。
1: 群众看病跑路跑得少了，药费也降了。在月牙湖乡卫生院的药房里，糖尿病患者马金波说，以前担心乡镇卫生院的药不全就进城购买，如今家门口就可以买到常用药，价格还更便宜。
0: 目前新进区基层医疗机构已配备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集采药品200余种，日常用药保障充足。治疗肾脏病等慢病的达格列镜片每盒由25.12元降至2.96元，报销后个人仅需支付1.18元。治疗高血压的硝苯地平控制片由11.19元降至5.64元。
1: 从过去习惯往大医院跑，到如今愿意留在乡镇卫生院，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当地的基层慢性病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新进区有4家乡镇卫生院，34个村卫生室全部实现了刷脸就医，130家定点药店安装了医保智能终端，建成标准化医保驿站55个，投放智慧终端262台，累计办理高频医保业务2.7万人次。
0: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农业农村厅、残联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所有补贴需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
1: 根据通知，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的区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就可以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就业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补贴，坚持自愿申请、公开公正、属地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每人仅享受一次，不得重复申领。
0: 据了解，新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2024年相关文件同时废止。这场覆盖全区困难毕业生的及时雨，正让求职路上的每一步都走得更踏实。
1: 听众朋友，7月7号，记者从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的1月以来，银川市持续开展儿童及特殊化妆品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检查化妆品经营主体350家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6份，对10家经营主体予以警告，立案查处17起违法案件，罚没款共计5.79万元。
0: 在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问题导向，瞄准突出的风险，精准攻坚。针对儿童化妆品，重点严查无小金盾标识、普通日化冒充儿童护肤品，还有来源不明产品上架销售等违法行为，全方位的护航未成年人用妆安全。针对祛斑、美白、防晒、烫发、染发等特殊化妆品，严厉打击三无产品套用、注册文号、非法添加、夸大功效、虚假宣传等乱象，现场建立排查、整改、复核、消耗、回头看、闭环管控机制，对发现隐患全程跟踪，确保问题动态清零。
1: 为了改善市民的出行环境，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提升城市整体形象，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将会对丽景街、志平路至纬十四路及六盘山路、凤凰街至友爱路部分路段实施道路改造工程，请过往的车辆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0: 我们来说丽景街志平路到六盘山路段，它的这个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8月6号，是实行半幅道路封闭施工。
1: 丽景街六盘山路至纬十四路路段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8月6号，实行的是半幅道路封闭施工。
0: 六盘山路胜利街至清河街段约500米，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8月20号，也是实行半幅道路封闭施工。
1: 以上路段在施工期间，请沿线单位及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施工路段，选择周边道路绕行，因为施工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
0: 好，稍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10: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高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头啊，这个、
1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4: 那我也投10万。
8: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8: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5: 到了，
8: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8: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7: 我是记者张晶，
8: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7: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8: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9: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19: 我俩
3: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9: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

0: 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没必要修，多麻烦，不高兴修，太麻烦了。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2: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是接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甘肃山体滑坡灾后应急恢复；
6: 广西强降雨已致6人死亡，11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7: 湖北强对流天气已达到拒灾保险理赔触发条件。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刷新时事热点。 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 7月7号， 甘肃省陇南市
8: 遭受了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记者了解到，中华慈善总会紧急动员，社会爱心力量全力支援受灾地区的抢险救灾、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募集防汛救灾款物总价值5000万元，部分物资已经运往灾区。
8: 中华慈善总会还同步启动风雨同舟协力救灾线上线下募捐，汇聚更多慈善力量，救助灾区渡过难关。
3: 受到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水文中心于7月7号7时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广西气象台9时30分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全区多个中小型水库已经出现了较大灾险情。
8: 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7号15点将梧州、贵港市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
3: 7月7号晚，广西举行了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 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
8: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金融局了解到，7月6号晚，湖北黄冈、鄂州、黄石及咸宁等鄂东地区遭遇强对流天气，已造成11人死亡、1人失联，已达到湖北省启动拒灾保险理赔的触发条件。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金融局已督导拒灾保险主。 承保公司主动接对接地方政府，加快勘查定损理赔工作。

0: 式等流程，做好拒灾保险理赔工作。
1: 据介绍，拒灾保险制度以城乡居民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为保障对象，保险责任包括破坏性地震、台风及其引起的风暴潮等次生灾害、洪水、暴雨、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每次灾害事故中，对于人员死亡、失踪，每人最高可获赔20万元。出现住房倒损，城镇每户最高可赔付10万元，农村4万。对于室内财产损失，每户最高可赔付0.5万元。
0: 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金融局初步统计，截至7号上午9点，本轮遭受雷暴大风灾害较为严重的黄冈、鄂州、黄石及咸宁地区，接保险报案2177笔，其中车险报案2044笔，占比93.9%。四个地区初步估损3920万元，其中车险估损1369万元，起财险估损是2198万元，拒灾保险估损是240万元。
1: 针对当前的雨情、汛情，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那么这一轮汛情给公路、铁路、水路的出行具体带来哪些影响？最新的路况运力调整和出行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关注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2: 此时此刻呢，我是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大厅，带大家来看汛情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那么一会儿呢，就在我所处的这个大厅呢，将会召开一场应急调度会议。那么相关省市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呢，将进行视频连线，确保汛期公路和水上出行的安全。那么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到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整体来说呢是运行平稳的，但是呢，在降雨的部分路段，局部路段可能会出现能见度降低、路面有湿滑的情况，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大范围的交通管制和阻断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铁路方面。近期呢，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和季风叠加等因素的影响，湖北、广西、广东等多地的铁路线路，尤其是山区的线路受到影响。国铁武汉局启动降雨三级预警，并对京广一万等重点区段执行列车降速进行管控，动态调整运行方案等等。国铁南宁局、国铁广州局对广西雍北房东铁路以及沪昆铁路以及京广铁路、广茂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国铁北京局承德公务段对高陡堑坡、隧道进出口等薄弱的点位呢开展常态化的巡查。国铁南昌局鹰潭公务段重点盯控雨情、水情，筑牢汛期的安全运输的防线。再来看一下水运部分，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预计10号前后呢将影响我国东部的近海的水域，长江干线水上防汛防台压力陡增。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长江张家港段的实时画面。为了做好超强台风巴威的防御应对工作，海事部门持续跟踪台风的路径，提前摸排辖区危化品船、集装箱船等重点船舶的动态，督促码头单位合理调度进出港船舶，指导近江海船及时调整航行计划，及早选择安全的水域避风。一旦辖区风力超过6级，所有客气渡船将全部停运。最后呢，就是一点汛期出行的提醒。那么遇到雨雾天气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降速控距开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降低行车的速度，保持好行车的距离，同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等等。那么遇到有积水的路段的时候呢，不要贸然涉水前进，要注意观察水情，确定安全之后再慢速前进。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在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0号。
1: 此次试点以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为基础，以计量分级分类监管为路径，以打造放心公平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标，推动民生计量监管从权益普查转向精准画像，从事后处罚迈向信用治理，为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公平交易打造诚信计量样板。

0: 此次试点依据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要求，聚焦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六项核心指标，建立 ABCD 四级诚信计量分级评价体系，实行分级分类、精准施策、差异化精准靶向监管，切实提升集贸市场计量监管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水平，对诚信评级优良的集贸市场大幅减少检查频次，对失信者从严加大监管力度。
1: 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的旺盛态势，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五折的基础上，儿童还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那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季次票产品一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了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
0: 如何购买旅游季次票？儿童季次票怎么去使用？多人出行同时购票的注意事项又有哪些呢？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2: 铁路旅游季次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内有效。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始发终到站范围内自由选择2至10段行程，在15天内出行均有效。铁路季次票其实不是新鲜事儿，但儿童旅游季次票就是新服务了。那么成年人与儿童一起购票，优惠程度和票价该如何计算呢？
3: 铁客运电子所数智客运研究室高级工程师潘浪涛：
4: 旅游季次票总票价为各段行程票价之和，成人购买时每段行程的票价均给予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区间同级别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儿童享受儿童优惠政策，在此基础上再打5折，相当于折上折。
2: 如果您想购买铁路旅行季次票，打开12306，找到季次定期票，选择旅游，然后点击您感兴趣的一栏，里面就有景点图片和路线介绍，点击去下单就能添加多段组合行程方案，还能添加多名乘车人。需要提示的是，儿童旅客不能单独购买季次票产品，并确认车票使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也就是年满6周岁至未满14周岁。那么家庭出行或者购买多人季次票订单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3: 铁客运电子所数智客运研究室高级工程师潘浪涛：
4: 儿童购买旅游季次票产品时需要和成人一起下单，提前预约席位时也需要和成人一起提交预约请求。
2: 这里还要重点提醒各位的是，旅客预约席位之后若有行程变更，一定记得要在开车前取消预约。关于季次票的启用时限和退票退款等问题，我们来继续了解。
3: 铁客运电子所数智客运研究室高级工程师潘浪涛：
4: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任意一段行程发生检票重车、车上或窗口补扣次数、预约未乘车均视为产品启用，产品启用后原则上不可退款。
1: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国防时空。

0: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李佩，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办，宁夏公布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招收参加体格检查、政治考核控制分数线，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国防动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其中，宁夏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被命名为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7月3号至5号，由宁夏大学主办、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大学学术期刊中心承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区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青年学子等200余人齐聚塞上湖城，围绕长征历史、长征精神与新时代使命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在大会主旨报告环节，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韩红泉以红色文化视域下的宁夏与长征为题，系统梳理宁夏在长征史上的地位及长征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路径。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叶兴健剖析了闽宁模式的运行动力与时代精神。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翔以晋察冀边区法规文献叹息红军伤残军人抚恤制度的演进逻辑，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范应渊从历史主动与精神主动双维解读长征精神的历史意蕴与现实觉醒，并结合红军长征在宁夏的独特实践阐释其时代价值。研讨会设长征历史研究、长征精神研究、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3个平行分论坛，与会代表结合党史史料与地方红色实践展开交流。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期刊与作者面对面专场，围绕学术论文选题、规范写作及成果转化等进行互动。本次研讨会为深化长征历史研究与红色文化育人搭建了重要学术交流平台。近日，自治区征兵办公室发布公告，划定宁夏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招生体格检查、政治考核控制分数线，明确考生入围标准和招录相关安排。按照国家相关招录要求，宁夏今年从填报定向培养军事志愿且达到高职专科批次录取分数线的考生中，按成绩从高到低确定体检政考人员，其中达到本科录取控制线的考生全部入围，其余考生按照招生计划3.1倍比例择优确定入围人员。根据公告，今年各科目组合入围分数线已经明确，历史科目组合男生控制线为356分，物理科目组合男生控制线为275分，物理科目组合女生控制线为353分。数据显示，本次报考热度较高，各类别均有大量考生过线，其中历史科目组合男生共有76人超本科线，85人专科线入围，物理科目组合男生450人超本科线，863人专科线入围，物理科目组合女生64人超本科线，8人专科线入围。 按照工作安排，过县考生将由属地县级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政治考核，市级征兵办公室负责体格检查，全区女考生体检由银川市征兵办公室统一开展，具体安排将由各县区征兵办公室逐一电话通知考生。招录部门特别提醒，定向培养军事投档录取将在本科批次全部结束后进行，已被本科院校录取的考生不再参与军事院校录取。同时体检有明确硬性标准，考生双眼裸眼视力需达到 4.5 以上，准分子手术需满半年，男女体重指数分别按照对应标准严格把控，详细体检规范可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近日，退军人事务部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正式启动“情暖老兵，荣光同行”专属车险优惠项目，这也是全国首个全域覆盖退军人家庭的车险保障福利，为广大退军人及家属出行保驾护航。据了解，本次优待政策覆盖范围广泛，惠及全体退军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主要针对9座及以下家庭自用客车，项目专属定制车险。

0: 上，采用官方专属定价，一车一次，最大程度降低退军人家庭用车投保成本。该项目办理便捷高效，全程线上操作，无需繁琐纸质材料，新车投保、车辆续保均可急速报价一键办理，同时开通专属理赔绿色通道，提供一对一全程跟进服务，简化理赔流程，实现快速定损、高效理赔。此外，投保车主还可领取专属老兵定制保单和纪念车贴，彰显退军人专属荣光。
1: 什么是国防？是祖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坚定守护，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的英勇血性，是人民群众危急时刻的万步孤山，是人民和平安宁的强大保障，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主石，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利剑盾牌，历史使命的代代传承，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共同责任。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共筑国防，有你有我，奋进新时代，聚力强军梦。宁夏回族自治区国防教育办公室。
2: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最美退役军人为您介绍的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脱下一身戎装，换上湛蓝睡服，2007年退役军人马丽走进银川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扎根纳税服务一线整整19年。如今他是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先进工作者，被广大纳税人缴费人亲切称作超级马丽。办事窗口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19年来，马丽始终坚守服务一线，耐心解答税费政策，手把手辅导办税流程，细致记录群众诉求，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架起税务部门与群众的连心桥。在他看来，办税服务厅离群众最近，最能倾听民生，解决民难，用心办好每一件小事，就是基层税务人的初心使命。2019年，马丽牵头成立个人命名的税务工作室，从最初4人的小分队逐步发展为152人的专业服务团队。7年来，工作室在区内外设立25个分室、64个服务窗口，累计接待群众咨询30余万人次。他总结提炼的12项税费服务工作法在全国税务系统推广应用，纳入全国税务春风行动典型举措。2025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专门印发决定，在全国税务系统开展向马丽同志学习的活动。扎根一线，心系群众，马丽始终坚持换位思考，为民解忧。此前，宁夏18户企业因备案逾期，无法享受残疾人保障金优惠政策，马丽主动对接，多方奔走，积极协调对接相关部门，推动延长备案审核时限，让全区600多户残疾人安置企业顺利享受政策红利，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面对群众急难愁盼，他敢于担当，善解难题。2024年，针对16名企业员工社保欠费维权难题，马丽主动揽下这项棘手工作，多方奔走协调，成功办结全国首例社保欠费追缴行政飞速执行案件，帮助职工顺利办理退休手续。在此基础上，他牵头建立社保费征缴争议协同处置机制，累计助力1000多名职工补缴社保1625万元，同时结合基层实践梳理修法建议，以人大代表履职担当推动制度完善。一本磨破边角的记事本，记录着千家万户的涉税难题，也见证着他的为民赤诚。除了深耕一线服务，马丽坚持党建引领，以行育人，创新打造党建服务品牌，组建党员先锋队、巾帼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开展政策宣讲120余场。他搭建青年实训平台，创新培养模式，手把手带教青年干部，为税务系统培育出一批懂政策、精业务、善服务的青年骨干。 十九年坚守初心，十九年实干笃行，从戍边军人到税务先锋，从一线服务人员到全国先进典型，马丽变换的是岗位身份，不变的是赤诚担当。他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扎根小小办税窗口，用心用情服务千家万户，让熠熠税徽在塞上大地绽放温暖光芒。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再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9: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0: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1: 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

0: 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7月7号，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遭受到山体滑坡的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援应急预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3000万元来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近期多地迎来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公安部门提醒，进入主汛期，南方和北方都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而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极大。提醒建议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减少非必要的外出，确需出行的应该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也是避暑旅游、自驾旅游的高峰期，游客在出行时要结合天气的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和河谷等一些景区。市场监管总局决定从七月到九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来推动计量技术的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的规范体系。近日，云南抚仙湖结束了为期半年的封湖禁渔期，进入开湖捕捞季。此次捕捞季主要捕捞的鱼种为银鱼，银鱼属于外来物种，生命周期短，每年夏季生长旺盛，开河捕捞有可避免银鱼死亡之后污染水体，是维护抚仙湖水态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听新闻知天下。

1061新闻快报，我们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和农业农村厅、残联等六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的工作通知。通知明确，从9月开始，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以申请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当中列支，所有补贴必须在10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到位。

今年银川市春小麦种植面积为14.3万亩，收割期窗口为本月上旬到中旬，预计下旬收割基本结尾。目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颗粒归仓。今年一月以来，银川市持续开展儿童和特殊化妆品的专项整治行动，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检查化妆品经营主体350多家，下令责令整改通知书6份，对10多家经营主体予以警告，立案查处了17起违法案件，罚款没收共计5.79万元。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高明为您播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保持与其他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1: 你好，你好，
0: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2: 知业总观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时热线暖心，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的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高明。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的节目呢在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页面下方给我们留言。如果遇到了一些需要我们帮助您协调解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或者是在直播页面的下方留言，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页面的下方呢，我们有一个菜单栏啊，叫投诉啊，或者是爆料。那您在这个菜单里填写您所遇到的问题，最好能够提供图文和联系方式，以方便我们后续跟您取得联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几位朋友所遇到的问题啊，有没有您所关注关心的，或者是遇到过有解决这样问题的经验方法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一下。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啊，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得到。另外呢，在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直播页面下方呢，也可以进行留言和互动。今天呢，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位石嘴山市的朋友所反映的问题。这位张先生早年一直在安乐桥，就是石嘴山市惠农区的安乐桥市场的早市摊位经营羊杂碎，生意挺好的。从早市成立到现在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这个市场的摊位呢，是市场成立时啊，由商户抓阄来确定摊位的位置的。最近呢，这位张先生和一起经营羊杂碎生意的这个商户啊，要占用现在张先生正在经营的这个摊位，也就是说他抓阄的取得的这个摊位，现在其他的同样经营羊杂碎店的另外一位摊主要用。他也多次找到过市场的负责人，要求通过更加公平的竞标方式啊来取得，要求占用张先生目前的摊位。现在这个张先生要求跟时间这个要求跟这个时长啊续签合同，就是要跟市场来续签合同，都是不予续签啊。这个得到的答复是不予续签，要求他再等一等。难道这个有竞争就可以不续签合同吗？这个续签合同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规范性的要求？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商户一样啊继续续签，并且抽签决定摊位的归属问题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啊，你的位置在哪儿，离路口近不近，离街口近不近啊，是不是背街的这个位置，对于经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就别看相邻只有10几米呀，有的生意就是好，有的生意不好，这个和经营有关系，和位置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商户非常在意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惠农区园艺镇啊，这个人民政府园艺镇综合中心的一位崔主任，对这问题给我们进行了回复。

他们都是卖羊杂碎的。最早在那个老早市，在老早市就有纠纷，现在搬到我们阿元峪辖区这个新早市呢，又有纠纷。这个张国珍那边抓阄抓了1234，抓了四个摊位，别就用两个摊位。然后这个女的叫李雪萍，她抓了个5、6号摊位在靠后的。然后两人以前就有矛盾，然后常年就为这个嘛，她这个女的非要往前占这个摊位，说不行，要重新抓阄。要往前站他，被这个男的说，我凭我手气，我抓了四个摊位，我现在用两个摊位，我这两个摊位，我暂时不用，我可以让给你，让你往前挪一挪也行。然后不同意，这个女的非要抓阄，要抓在前面这两个摊位。被这个男的说，我已经抓阄了，你按照这个市场规定，不可能说谁想看摊摊就过来抓哪个。政府实际上是，商户说看了哪个摊位了，哎，才可以公开抓阄。然后我们那个村是那个。

0: 属于那个我们底下那个村那个股份合作制经营社管理，知道吗？他管理，他底下专门还设了市场办公室，专门管这个市场这个经营户的，多方协调，多方给他们想各种办法，让他们一个月一轮换也不愿意，半年一轮换他愿意他不愿意，然后那个女的非要是要抓，硬要抓就公开招标，抓就抓在前面这两摊位，这个男死活不愿意，是我凭手艺一直这么闹，那个村上合作社还是管理办公室给协调多少次。之后呢，一看实在协调不下去，正好他们两家都到期了嘛，合同都到期了，到期别就直接把他说，那就你俩实在协调不了，经营不下来，你为了其他广大经营户的权益利益，不能说为你俩人把别闹天天这市场吵的都没法经营，正好到期了，他为到期，别就市场办那个管理办公就跟他们俩都不要续缺了，你俩都去外面摆去，都去外面租房子摆去，因为你是卖，就把他俩到期后全部都给清理出去了，都不让他俩办了。不让在里面续签合同，不给他们摆了，就这么个，专门开了一天会，把他们是连下午把合同全部重新给他们签，说行了，你们想经营就把你们俩经营进来，一年一轮还是一个月一轮，全部答应好都写，当时把又把摊位又续签给他们了，这实在没办法，跟他们闹不清，实在没办法又跟他们商量，又把摊位续给他们了，续给他就是，你不嫌你摊位厚嘛，你不嫌你摊位，你们俩就轮换呗。至少在街里面那个居民区中间那个路上闹得乱七八糟，我们正好前两年我们正好跟沪农区协调的，花大价钱把一圈暗礁市场，以前最早暗礁市场乡镇啊区政府投资多万，把那整个市场全部改造以后，把那个早市全部整体全部搬进来，全部规划，又弄的那个太阳能发电板，给他们大棚弄的，闹了棚子给他们放用电干都方便，弄多好，你就经营就完了，你看就这一个在500多户的那个市场里面摊位。
1: 这位工作人员也给我们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当地源义镇人民政府对这个摊位的选择方式啊进行了一个介绍，也就是两个商户存在矛盾，大家也想了很多方式来解决，但是最终呢无法调节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矛盾，那没办法就只能把两位都请出去了。源义镇人民政府也很重视这个事情，立即展开了核查。经过调查呢，两位摊主都是因为在安乐桥的早市经营同一个类型的商品羊杂碎啊。近几年也是由于这个经营的竞争啊，摊位的位置啊等等这个各种问题啊，其实我们觉得如果做生意呢，大家同样类型的坐在一条街上，反而可能生意会好。但是为什么老会发生矛盾呢？可能就是你的生意好，我的生意不好之间啊，有一些难以调和的问题。其实各做各的买卖，对不对？本着化解矛盾、维和和平、维护和谐的这个原则啊，市场管理方呢也已经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过沟通调解，但是都因为双方的分歧过大，没有达成和解的一致意愿。为了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在今年的6月30号，市场方再次组织两位啊商户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那市场方呢也作为中间人进行了一些调解啊，你们说以什么方式来竞争这个摊位啊？如果不续签的话，抓阄的方式行不行？还是以什么一年一轮换的方式行不行？但是最终呢，这个表示啊，双方都表示这个认可，并且在管理方的见证下完成了以抓阄的方式确定的程序，双方没有异议啊。也是认为这种抓阄的方式比较公平嘛，双方之间摊位经营的纠纷呢，目前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关于这个摊位租赁和经营的问题呢，经过核实，市场管理方签订的这摊位租赁合同是今年的5月份到期，鉴于6月30号双方摊位都已经轮换完成并达成一致啊，也进行了抓阄，市场管理方呢按照新的轮换约定再和两位摊主续签合同，到这儿呢，这问题就算是解决完了，保障两位经营者在市场内合法经营的这个位置，可以携带相关的证件进入到市场办公室去办理合同的续签手续，到恢复正常经营。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只是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啊，就是说想要一种公平、更加公平的方式。你先进入市场，我后进入市场，我也想要一个这个更好的位置。那是以什么方式？这个有的是先来后到啊，有的是觉得大家一。

0: 起公平竞争，重新抓阄，那最终以一种大家互相认可的方式才能够得到矛盾的化解啊。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较真的并不是这个位置啊，可能就是一口气。你看现在这个问题以公平的方式解决了啊，你在哪儿经营也无所谓了。其实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做好我们的餐饮食品卫生啊，做好我们的服务，甚至做好我们的宣传，这才是根本。你在哪儿都不重要。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再来关注一位吴中市利通区的女士反映的问题。这位女士的母亲在2024年的7月7号买了一辆日新牌的电动自行车，并且呢在店员的帮助下啊，就是在购车的时候呢协助申领了绿色电动车的行车牌照。最近呢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不知道这个牌照被谁给掰弯了。你说这个吕女士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我也有一辆电动自行车上牌了，也是绿色的过渡期牌照，但是被偷了。偷的时候不光是牌照，因为牌照这个螺丝是特制的，能拧上去不能拧下来。你说偷牌照的人有多可恶，他把这个尾翼连同牌照一起掰走了，就把车都破坏了。其实这种情况非常不道德啊，我觉得应该真是严查。最近发生了很多起这样的事情，是谁在做这个事情呢？有没有一些利益关系、利益链呢？啊，这个买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商户承诺给你绿色的牌照呢？我觉得都应该要了解、调查一下。这个吕女士可能有和我一样的担心啊，我已经上了摩托车牌照，因为你的过渡期牌照丢了，那没办法，现在找不回来了。他认为如果没有牌照上路啊，有安全隐患，是否可以给这个电动自行车补办绿色的过渡期的牌照，说要携带什么证件，补办的地点在哪。他现在有电动车的销售登记单和电动车的行车合格证发票，他联系了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这个吴中市车辆管理所啊，我们听听车管所的工作人员怎么说。这个牌照多数有可能是可以补办的啊。
1: 申领过了，那个要到车管所去补呢，把你之前那车牌子记上，然后的车的那些手续大家号，然后身份证拿上
2: 这边。
1: 哦，那就让他过来了这边，2楼3号窗口，就是的，能坐的，就在这个世界大道这儿，就把车的那一套手续，然后。身份证。
0: 这是这位工作人员做的解答啊，就是你当时买车的时候的手续啊，身份证，还有车架号、发票号啊，发票以及车辆合格证一起带上。但是有可能补出来的是摩托车牌照啊，如果您的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的话，想补到以前的这个过渡期的绿牌啊，大概不可能。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吴中市的赵女士想了解的情况。这个赵女士说想了解吴中市3月份啊第一批购房补贴什么时候公示。从4月份咨询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说一直在复核到7月了，现在啊还没有公示。到底什么时候能公示，在哪儿能看得到？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吴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一位工作人员也对这个问题啊进行了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就是我们是一批一批公示的，然后第二批的话是在5月份然后才发放完的，所以说第二批发放完之后我们才开始审核第三批，同时向财政局申请资金，这要稍微再等一会，但是也快了，具体时间不确定，因为这个还要看财政局他们什么时候把资金批下来呢。你让他关注就是住建局吴中市住建局的公众号，然后他也可以同时看一下官网。
0: 嗯，这个工作人员解释得很清楚啊，您可以关注这个当地吴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公众号，也可以关注吴中市城乡和建设局的官方网站，那了解具体公示的时间。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公示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因为这个程序比较复杂，可 可能要好几个部门来进行审批。给大家一个提示，您关注我们的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啊，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在直播页面下方就可以跟我们

言，留言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看得到啊。对于以上的这些问题您有什么想法啊，您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跟我们沟通交流一下。比如这个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过渡期的牌照啊，我们不说这个过渡期的牌照能不能补办的事，我们说过渡期的牌照频繁的丢失，你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我们在播出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啊。总之我的是丢了，那您的牌照有没有丢失过啊？有没有去追究过？您是怎么处理的？就是过渡期的临时牌照，他为什么要偷这个临时牌照啊？我们也很纳闷。

0: 再来关注一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啊，这个有一位李女士，是因为她的女儿参加考试，想要去除身体上的疤痕。我们知道有的考试是要求比较严格的啊，对于身体上不能有纹身，不能有疤痕，甚至不能打耳洞啊，这个因为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去一家医院啊，他就为了去除身体上的这个疤，这有可能是一个小的时候烫伤啊，很小，但是也害怕在体检的时候这个会影响啊，所以他想去掉这个斑，但是治疗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期间呢一直和医院进行协商，后来呢让这个和医院沟通，这个一共可能花了不到10000块钱，但是是应该是有几个疗程在治疗，但这个疗程没有结束之前就发现好像对这个疤痕没有效果啊，甚至还扩大了一些面积。这个李女士就很生气啊，和医院去沟通协商，这个医院呢也意识到可能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啊，无论是个体的啊，就是他身体上皮肤本来的反应，因为人的体质可能有差异啊，在某些人身上的做的治疗也许就有效果，但是在这个李女士的孩子的身上做的治疗可能是没有效果，甚至遇到疤痕体质可能还会扩大面积和范围。但是后来呢，这个医院呢也提出要和李女士沟通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啊，进行了一定的赔付。这个医院呢赔付的同时还让李女士签了一份协议，其实这个李女士说这协议的内容她也没有仔细看啊，但是无非就是说让你放弃继续就这个问题起诉或者是提出诉讼的请求的权利，免责条款啊，这个医院就此赔完之后对这个事情就不能再提出诉讼的要求了，不能进行索赔了。这当时呢这位李女士也签了字啊，也签了字。那关于这个问题后面怎么处理，我们在中断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您关注这个话题。
1: 音乐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继续回到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关注我们的这个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在线直播。 刚才说到一位林女士啊，想要去一个这个美容机构，给自己的孩子去掉身体上的疤痕，但是这效果不理想。经过和医院的沟通和协商呢，医院愿意退了一部分钱啊，退了一部分治疗费用，退费啊，这并不是补偿，这是退费。后来这个林女士跟医院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医院退费的同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先签一个协议跟我啊，就是这个协议的内容大概就是说啊，免除责任，就是你不要再这个啊放弃你继续救这个因为没有认定啊，也没有办法说是不是医疗事故，就这个去除疤痕的这个治疗放弃再追索或诉讼或调解的权利。这个林女士也不太了解这个法律的规定啊，当时呢她就签了，也没有仔细看这个协议的内容。现在发现这个免责的协议内容啊有问题，她现在回过味儿来了，觉得这样的情况可以申请这个鉴定为医疗事故吗？是不是能找一条尾啊？之后呢，他也向当地银川市兴庆区的卫健委反映过这个问题啊，工作人员也比较了解这个过程，也向这家医疗美容机构呢进行了一些电话的调查，之后发现他们两家已经达成了和解啊，这一条尾好像觉得这个问题他草率了啊，签署这个协议。那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后面还真的就是，如果说签了这个协议，有没有一个办法，就是难道真的签了这个协议就放弃了所有诉讼和追索这个赔偿的权利吗？如果要继续去法院起诉会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自治区一条委啊，自治区的一条委一位工作人员也就这问题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来听一下当时我们采访时的这个录音的内容。
5: 哎呀，那不行，他们自主已经协商，我们这边其实最终也是双方要自愿嘛，问一下法院那边，咨询一下法院吧。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对他不公平的话，他可以问法院看吧。因为达成的协议按道理说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嘛，双方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达成的协议已经具备法律效力了嘛。那没办法，他们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了，我们这没办法再弄呀。
0: 这是一条尾的一位工作人员进行的这个说明啊，其实如果不深究具体的这个环节、具体的条款的问题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个协议的具体内容啊。这个一条尾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也没错啊，就是说双方你既然已经签署了这个协议，而且你第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啊，第二呢你也认字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协议具有什么样的效率。但是这个林女士她忽视的可能是协议的具体条款，因为我们不经常接触法律事务，可能对有些说辞有一些规定并不是特别了解啊。那就这样的主张我们能不能再去起诉，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看懂这个协议的内容，很草率地签署了协议，能不能反悔，咱们简单的说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律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来连线宁夏喜讯律师事务所的谢雄律师。谢律师上午好。喂，谢律师
6: 啊，您听见了吗？
0: 啊，我现在可以听到
6: 啊。好，主持人好。
0: 上午好啊。
6: 好，
0: 那个我们上午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昨天已经给您把这个事情大概说了一下，这位林女士的孩子啊，去一个医疗美容机构，想去除身体上的疤痕，但是效果不理想，甚至还扩大了这个疤痕的范围。之后呢，给林女士退还了一部分治疗费用，比如说啊，给了8000多，退了6000多啊，退还了一部分治疗费用，并且让林女士签了一份协议，大概内容就是要放弃继续就这个问题啊，就这个治疗的结果去 起诉啊，去调解，去追索的权利。这个李女士当时也不了解这个法律的规定啊，也没有仔细看这个协议，认为赔了一部分钱啊，可能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后来再想治疗的时候，一打听说这个继续治疗可能花费的费用很高啊，不是说一两万块钱能解决的。她这个时候就后悔了，也就是说啊，她后悔了，她觉得当时这个医疗美容机构给她退的这6000多块钱没有办法让他恢复到以前的情形啊！你别说把这个疤痕去掉了，就是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情形都很困难，甚至要花很多钱。他觉得这个美容机构给他退的这5000-6000块钱不够，他现在想继续起诉。那我们想跟谢律师咨询一下，像这种签完协议反悔的可能性，法院会支持吗？我们能不能说啊，我普通老百姓，我不太懂法律的条款，或者是我当时没有了解清楚所产生的后果，草率的签了这个协议，我现在能后悔吗？
6: 这个里面我要给你讲一个法律的问题，就是啊，有些协议如果说是有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你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们经常有打官司，你比如说这个工伤，那么赔偿，我先为了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你比如说国家对这个工伤的认定赔偿，它是有国家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如果说是劳动者受了工伤，这个用人单位这个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权义务啊，他骗或者是通过协议给别人赔了一部分，但是呢，如果这个工伤打得比较严重，那别人另外起诉，那是那个协议是无效的。这个我先把这个大前提放着，但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这种协议，那么双方真实意思表达的，那么他是没法反悔的，这是两个概念。
0: 嗯，
6: 如果像本案这种情况，因为它是一种说白了，这个它是一种应该属于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协议协商，原则上大的原则上它是双方真实意思表达的话，它是没法反悔的。这个我想说明一下，这是啊。这是第一个一层意思。那么第二层意思就是说，结合到本案，就是说因为这个医疗美容啊，它是有一个特殊性的，它是有一种科学性，有的东西是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你比如说本案吧，疤痕据我了解，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医疗难题，说实话啊，别说这个美容机构了，就是正规的这个医院，甚至这个国家有名望的医院，它都是很难根治的，并且也是不是那么容易治的。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他这个当时他们这个协议怎么签的啊，就是说治疗，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到医院去治病也没有什么协议，但是只要他没有违反这个医疗手这个过程，或者是没有这么说吧，没有构成医疗事故，那么他都不能赔偿的。那因为本身这个医学它就是一种科学，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那么本案的时候，我觉得啊，他这个要具体问题要具体要去分析一下啊，因为我没有见他的这个当时的治疗过程、病案、病例啊，这个我们作为律师呢，只能告诉你法律方向但是呢，结果咱们不好下结论。我只能告诉你，就是我不知道他前面经过了这个医调委啊，或者是这些调解啊，这些东西没有，他病案啊，这些东西他都有没有啊？怎么治疗的？有没有过错啊？
0: 谢律师，
6: 这些东西都是啊。
0: 嗯，谢律师，这位李女士此时正好也在线，我们来跟她了解一下这个过程。李女士，
7: 哎，你好。
0: 哎，你看，像谢律师刚才说的这个情况，你大概听明白了吗？
7: 能听明白。
0: 嗯。这个协议的具体条款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在这儿给谢律师再强调一下的地方？
7: 您好，律师，事情是这样的，起初我们就为了把那个疤痕治好，当时他承诺是没问题，

0: 肯定能做，做比做强。结果我们，我基于价格的问题，我们就出去也协商了嘛。嗯，他用10000多，也就2万块。后来我就很困难，然后就说了1600。
1: 林女士，你的信号不太好。
2: 嗯，
1: 我们
2: 不太好，听不清。
1: 哎，我们听不太清。现在这个过程不讲了，我们讲最关键的部分。
0: 你好。
1: 哎，你看你也听不清，你也听不清我们在说什么。
2: 信号不太好。
1: 嗯，你在的位置可能是信号不太好。啊，这样。嗯，我们不讲过程了。
0: 两句重点的吧。
1: 对，我们不要讲过程了。现在谢律师问你的意思，关键是在这个协议上，因为谢律师也没有看到啊。这个协议上关键明确的是什么？你认为哪一点对你是不太有利的？哪些地方是可以能挽回的？你不是也研究过这个协议吗？
0: 是这样的，主要签协议的时候，本身咱们老百姓也不太了解这协议，它协议的约束对后续有什么那个问题。当时就是说的是这部分钱我退给你，
1: 嗯，
0: 后续就是这个就是咋说就划痕的这一块啊，他就说是这没办法，就是他知道他有过错，但是他就没法保证再给你修复了，就是他的意思表达就是去哪里都不可能。我说那我就再等几个月，又等了3个月以后我们又去了，然后我也有录音，他那个东西不恢复一点点改变都没有，而且很严重的，还有个还右胳膊好像还有一个那个疤痕，打的不知道是什么针，那个针那个地方那一坨肉原来是凸起来，现在是显下去一个坑，而且颜色变成银白色的那种。
1: 嗯，这个总之治疗效果不理想。林女士，我们现在重点说协议的内容好不好？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是不是医疗事故了，我们现在来说协议，看你还有没有机会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协议当中你认为对你不利的条款你看过吗？
0: 天哪，协议我这几天又忘记了，反正协议我觉得他这个条款只是随便写，因为他那边
2: 这个我插一句话行吗？
0: 可以、
2: 啊，我插一句话，您看这个女士啊，您这个情况呢，您说不太清。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您是把您的这个治疗过程的这个病例，还有就是您这个协议，拿到要律师要当面要看的。这个东西光听您说，您本身表达不清。但是我可以原则的告诉你，如果说是你们之间双方的这个签的协议，一般来说是很难推翻的，很难改变的，这是大的方向。除非有什么欺诈呀，或者隐瞒啊，或者是让你是显示公平啊，这些东西，那就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了。然后还是那句话，您说的这种病，这个疤痕，因为我也接触过这些方面的案例病例啊，这个疤痕本身就是一个世纪难题。如果说是要想彻底治好，说实话它是有难度的，这个是一个科学问题啊。所以说您这种情况，我建议您在电话里面这一下两下说不清。
1: 这样，林女士啊，我们把这个谢律师的电话告诉您，我们把节目下了之后，这个谢律师的电话告诉您，您再跟谢律师联系一下，带上协议，当面让谢律师帮您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啊，看一下这个问题还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好吧？
0: 好的。
1: 嗯，好，那就先这样，先把林女士的电话接出去，我们先。把这个留谢律师一小会儿啊，谢律师，我看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对于疤痕的治疗，您肯定积累这样的经验，也是经历过一些案例啊，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非常普遍美容机构的这个手术，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签的这个协议，咱们要规避哪些法律风险？给大家一些提示好吗？
2: 啊，这个我想首先关于这种特殊的病例啊，我觉得。医美方向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医疗机构，我认为要想了解这个病情，首先要到正规的医院去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情况。一般来说外面的它是夸大其词宣传，就是比较为了效果啊，这个我认为这个你一个是跟他签合同，一定要搞清楚你的权利和义务，它究竟达到什么水平什么程度。如果说它过分的夸大，那个有可能构成欺骗欺诈，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维权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从这方面去考虑。
1: 对， 也就是说和他当时承诺的这个治疗效果啊什么的，您要最好保留一些证据啊，因为一旦啊，因为一旦结果不理想的话，您手上不会说什么证据都没有，什么凭证都没有啊。就像刚才这位李女士说，她承诺什么什么，
2: 对，
1: 她承诺您
2: 说不管，
1: 对吧？如果真的要去打这个官司，您手上什么依据都没有啊。好，也谢谢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个宁夏喜信律师事务所的谢雄律师给大家做的解答，今后遇到这类的问题我们还会连线谢律师，谢谢您。
2: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再见。
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欢迎您继续回到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位银川市金凤区的李女士所遇到的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呢比较普遍啊，并不是说疤痕本身这个问题比较普遍。现在我们开展这个医疗美容的这个技术啊，包括这样的业务非常普遍。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位朋友也说了，他的孩子要参加高考。高考之前呢，可能要参加有一些艺术类的或者是特殊专业的面试和校级组织的校考。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有些艺术类专业的孩子，可能在之前就会进行一些医美啊，有些是这个微整形，有些甚至动的这个刀还范围挺大啊，这个手术也不小。那效果怎么样？往往据我们了解，往往不是特别好啊，往往和当时这个美容机构给您做出承诺的这个效果、差强人意。所以说在这个脸上动刀啊，我们一再说要选择正规的机构，要选择医院啊。有的朋友可能也了解啊，医院是不是有些保守啊，医院有些技术不能开展啊。为什么不能开展？因为医院确实很正规，他考虑到有些医疗风险和后续的问题，所以他相对来说保守啊。那有些美容机构很大胆啊，因为他不想承担责任，没有这个责任感啊，就是为了达到目的啊，说白了为了赚到这个钱啊，可能会给你夸大这个治疗的效果，但是最终呢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你想人心里的这个落差是很大的，你当时给我承诺要变成什么样啊？现在这个手术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的恢复期，没有达到这个治疗效果，不管花了多少钱，他的心理落差很大，这是普通患者所无法接受的。一定要谨慎啊，这个做医美或者是整形等等这些手术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谨慎，这个不要听说。我觉得这个现在这样的情况比较普遍啊，就是我听我的朋友说哪哪哪儿做得挺好，或者是我哪一位朋友他去哪儿做了一个双眼皮或者是提拉或者是一个什么英伦大提升啊，效果挺好。那到你这儿效果好不好呢？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啊。确实这个求美很普遍这种现象啊，现在社会这个怎么说呢，有人说是一个看脸的时代，我们也不能不认同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这个问题。那大家都想追求通过后天的一些医疗技术或者是手段来达到更好的美容效果。但是怎么去甄别一个医疗机构是不是正规，我们去他都有营业执照，他都有行医资格证。但谁的技术更好，这就是关键。其实这个市场这方面并不透明啊，并不透明。我觉得也没有一些什么排名排序和技能考核之类这样的东西，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真的很难去选择，只能听说啊，或者是看谁在哪儿做过效果怎么样，这都是因人而异啊。有的时候下手轻重，他 他今天心情好不好还是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开个玩笑啊。但是真的是这样，现实就是这样。一定要选择非常有经验的啊，发挥稳定的一些医生和美容专业机构。再来关注一位姚先生所遇到的问题啊，类似啊，这个现在一个是整脸，一个是整牙。姚先生就是整牙，他在今年1月份到银川市，叫某一个口腔牙科诊所去种牙，种牙。当时呢，沟通的种植价格是14颗牙，一共花了3万块钱。一说起这14颗牙，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件事，一个老太太摔了一跤，就损伤了1颗牙，结果到一个口腔诊所呢，这个诊所给老太太拔掉了10多颗牙，然后要重新种啊，大概是13颗，重新种。这个老太太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啊，最后还不得不借款去完成这个治疗的手术，一次性拔掉了14颗牙。据说这个老太太还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个牙科诊所如果有一些医疗基础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非常大的风险啊！给一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老人拔牙，而且一次拔掉了十三四颗，太吓人了，这完全是不负责任。这个再回来说姚先生所遇到的这个事情啊，他说当时沟通的种植14颗牙，共计3万元，当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随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每一次承诺1个月全部弄好，但是都是推迟治疗啊。1个月全部弄好，您是着急1个月全部弄好，但是种牙这个事情确实急不得呀。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去看过牙，看一次两次，第一次先要消炎啊，第二次去了再看，再拍个片子，第三次再去才能做一些调整和治疗。做牙就是这么复杂，确实是这样，如果正规的程序就是这样，你急不得啊，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杨先生很着急啊，说当时承诺的是1个月就弄好，中间呢也不断的在更换一些大夫，原本说好的治疗周期是2个月，现在一直推到了半年。并且在种牙的过程当中，姚先生觉得这治疗啊并不专业啊，治疗的过程当中还换大夫。姚先生想终止在这个口腔诊所的治疗，想要协商退款。对方计算了一下姚先生使用的材料费、治疗费，共计21000元，21000元，只愿意退还9000元。姚先生认为这是对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效果并不让他满意，应该全额退款。这个请求啊，双方在协商之后呢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口腔诊所肯定也是不愿意的，因为有些耗材，有医生的工时费啊、设备使用费用等等这些成本在。姚先生想要走法律的渠道来起诉，要求对方提供治疗的这个资料啊。那对方口头答应给他提供，但是一直没有提供实际的材料。姚先生是不是可以申请医疗调解委员会啊？对于这个治疗的过程是不是属于事故进行调解，后续想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要回这个治疗的费用，可不可能啊？我们先说可不可以。我们的记者也查询过银川市这个口腔牙科诊所啊，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要么就是不愿意提供诊所里负责人的电话啊，我们也打通过，但是不愿意提供负责人的电话，都是普通的这个护士接的电话，只告诉我们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个姚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也专门咨询了银川市医疗调解委员会，这些工作人员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录音。
4: 就是的确是在诊疗过程中，就是发生诊疗行为对他造成了损害，产生了损失，我们通过专家评鉴意见，通过调节来解决，然后最终也是赔偿退费。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管，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民间组织，我并且导致他就是不管是在哪里看，不是要产生经济费用吗？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才算是医疗案件，医疗纠纷。 我们才可以介入去调解，而且就算我们介入去调解，也得他们双方自愿向我们申请。

0: 我们没有实质性的权利要求连医院或者是患者必须来我们这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患者他应该来过我们这。那其实我觉得那也对呀，对吧？别跟你不是说没治嘛，也是治了一点的，那也得花钱的嘛，不会百分之百都退给他。好像也没有联系过我们，我们也不清楚具体是啥情况，因为就是我刚说的，我们需要他们双方向我们提出申请才行。这个医院好像也没有跟我们联系。
1: 嗯。这是一条尾的工作人就这个问题给出的一个解答啊，姚先生应该是去过啊，当然您可以找一条尾，一条尾的是一个调解委员会啊，刚才也说了，性质是民间组织，并不是一个这个能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一个管理单位啊，就是你们双方如果说有矛盾，但是双方都解决不了。在不想去法院的前提下，可以去找一条委进行一些调解。一条委当然会从医学专业角度给出一些建议，啊，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对于你们愿意不愿意，或者是一方愿意一方不愿意这样的问题，一条委没有办法去协商处理，啊，所以说，咱们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要先了解清楚，你究竟是应该起诉还是去调解，啊，哪方面的这个胜算比较大。啊，能更好的保护你的权益。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生活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完善补充自己的法律常识啊，才能更好的服务于你的生活。好，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下期节目视频直播的时间是周五，我们明天的节目依然是正常的民生热线，欢迎您拨打热线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明天再会。
2: 热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6: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5: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6: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5: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黎明。

0: 最近的声音。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0:02，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近期，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暴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的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记者了解到，中华慈善总会紧急动员社会爱心力量，全力支援受灾地区抢险救灾、安置群众等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募集防汛救灾款物总价值5000多万，部分物资已经运往灾区。中华慈善总会还在同步启动风雨同舟协力救灾线上线下的募捐，汇集更多慈善力量，助力灾区渡过难关。台风巴威强度等级为超强台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7级以上。目前来看，巴威10号前后将会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还有可能在本周末登陆我国。从云图来看，台风巴威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而且它的强度非常强，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有可能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台湾、浙江和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之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强降雨会波及到长江中下游，甚至是越过长江，影响到华北和黄淮地区。最近，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通知，部署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活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一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有25场，高校的演出49场。活动将会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讲解以及艺术沙龙和艺术体验课等，指导学生开展艺术实践，帮助学生加深对艺术创作与表达的理解，激发热情和兴趣，丰富艺术体验，来提高艺术技能。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我们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国家电网宁夏公司了解到，7月4号的13:15，宁夏电网新能源电发电量以及光伏发电电力双双刷新了历史的记录，分别达到3055万千瓦和2928万千瓦时，创历史新高。今年银川市金凤区发力危旧房的改造和城中村的治理，提速建设三大安置项目，惠及1778户居民。7月7号，记者了解到，银川市金凤区第28小学新建项目目前已经全面进入施工收尾阶段，一座设施完善、环境崭新的现代化校园即将落成。根据了解，学校规划30个中学班、24个小学班，共计54个教学班，可以容纳2580名学生就读，计划今年9月正式开学。该项目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凤仪路以北、丽银街以西、金凤区第15小学以东，是银川市金凤区重点教育的民生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37641平方米。随着持续高温晴热天气的到来，臭氧污染进入高发期。连日来，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全面启动了臭氧污染防治的专项攻坚行动，已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0多人次。查处涉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企业80多家，整改污染防除隐患30多处，巡查辖区的汽修、喷涂以及餐饮商户和园林养护、市政施工等涉气网点有100多处。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播报，由高明为您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保持与其他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爱上国风。
0: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这个开场的电乐是不是还挺特别的，跟以往不太一样哈？大家听一听，闭上眼睛去想象一下，你眼前会浮现出什么样的舞种呢？亦或是舞者在跟着这样的电乐做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我就想象出就是很多女生，然后呢有捧着那个就是打水的那种瓷罐，然后很轻巧的在河边，然后嬉戏啊，打闹啊，谈笑风生啊，然后呢亦或是往那个瓷罐里面装水，亦或是在河边就是用手掀起一点水花，然后呢很调皮的撒到同伴的身上，就觉得是一个又很活泼但是呢又很浪漫的一幅景象。
1: 我想到的也是特别类似啊，是一种悠闲中带有一点优雅的感觉。其实呢音乐无国界，舞蹈同样也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呢很多人也特别喜欢看舞蹈。今天呢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舞蹈。其实说到这里呢，也想问一问大家印象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舞蹈呢？其实各种各样的舞蹈大家一定也是见过很多的。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呢，我就记得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小时候曾经在某一年的春晚当中就看到过千手观音的舞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0: 非常的打眼，很惊艳哈。其实说到舞蹈我真的想的很多，但是我第一个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是小时候哈，我看到那个新疆舞嘛，不是会扭头嘛，然后当时就非常兴奋，也想要学习，但是一开始怎么那个头都扭不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好像那个头就摁死在我的脖子上。现在就稍微灵活那么一丢丢，但是在我的那个概念当中，就会觉得舞者呢，就是你身上每一个关节都是那么的灵活。
1: 对，感觉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肌肉都好像会说话一样。那刚刚文飞说到的这样的一种动作呢，其实我也学过，但是我不是在学新疆舞当中学的，我是在学街舞的时候
0: 也有着这样，这个
1: 对，也有动脖子的动作，也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可以试一试。大家如果想让脖子左右动的话呢，可以试试把两只手放在你的耳朵边，用你的耳朵去靠你的手，这样呢就可以找一找这种肌肉运动的感觉了。
0: 哎，试试看哈，虽然我左右可能摇起来有点吃力，但是我前后扭脖子还是挺擅长的。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嗯、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0: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既然说到舞蹈呢，想必大家也一下能想到很多哈。不知道有没有想到甄嬛传里边，甄嬛呢在果郡王悠扬的笛声伴奏当中的惊鸿一舞呢，当时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叹，更是赢得了皇帝更多一层的宠爱，那个就是惊鸿舞了。
1: 这段惊鸿舞也是令很多人印象深刻，包括很多网友呢也都有舞蹈基础的会拿来翻跳，觉得特别的经典，令大家印象深刻。那剧中呢，他所说的是纯元皇后也曾经凭借着惊鸿舞一舞动天下，而实际上呢，惊鸿舞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而惊鸿舞它出自于唐玄宗时期，当时呢有一个妃子叫做江彩萍，据说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高力士到福建广东一带见到了楚楚动人的南方美女江彩萍，就把她带进了宫中。而唐玄宗呢非常喜欢江彩萍，因为他喜欢梅花，所以呢他所居住的地方就种满了梅花，也把她叫做梅妃。而梅妃呢这个人的擅长就是表演舞蹈，而她所擅长的舞蹈呢就叫做惊鸿舞。她也曾当过大家的面啊称赞梅妃，说她是吹白玉笛做惊鸿舞一座光辉。
0: 哇，就可见梅妃跳惊鸿舞呢也是堪称一绝了，这也是关于惊鸿舞的故事哈。那虽然惊鸿舞呢早就已经失传了，那可能有模拟鸿雁翱翔的优美动作，舞姿呢也一定就是很轻盈飘逸和飞扬洒脱的，非常有韵味哈。并且呢说到惊鸿舞啊，也让人会想到说人若惊鸿，是人是鸿雁已难分伯仲了，就傻傻分不清了啊。记得唐代诗人李群玉啊曾经在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这个诗当中有说。

0: 说道：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唯恐捉不住，飞去啄惊鸿啊。
1: 嗯，可见惊鸿舞是何等的飘逸绝美，正如古人所说的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虽然说这样的惊鸿舞已经失传了，我们已经见不到了，但是通过甄嬛传当中的描写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略微的感受到当时大家看到惊鸿舞的这种震撼的心情。
0: 我个人也还蛮喜欢看踢踏舞的，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并且呢它不光是一种感官的享受啊，当那个鞋和地板碰擦出了踢踏的声音，并且还那么的整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被这支舞蹈所感染了。
1: 是的，而且我们正常看到的舞蹈呢都是根据音乐来做动作，但是我觉得踢踏舞本身就是一种音乐，因为它也是可以发出声音的，特别具有韵律感和节奏感。那各具特色的舞蹈种类也是很多很多，甚至呢有的朋友自己就学过跳舞。
0: 虽说这些舞我都没学过哈，但是呢说实在话，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在骨子里边都有一些律动的基因，即便你没有学过跳舞，当你听到那些好听的音乐呢，你的身体也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摇摆起来。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在舞蹈的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当中呢，度过接下来40分钟的时间哈。那说到舞蹈呢，刚刚我们有说到了，在这个《甄嬛传》里面，当时的甄嬛呢有跳了让大家惊鸿一瞥的惊鸿舞哈，也说到了关于惊鸿舞的故事，叫源于唐玄宗年间了。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舞呢，其实也很特别，非常有名，而且涉及到的这位呢身轻如燕哈，就是赵飞燕，她所跳的呢就是掌上舞。
1: 掌上舞，相信大家听到名字之后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了，这个舞一定不是一般人能够跳的。掌上舞呢，传说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所创的，而赵飞燕呢擅长歌舞，体型极瘦极轻盈，所以呢汉成帝为赵飞燕造了一艘大船，放在太液池上。有一天呢，赵飞燕在船上表演舞蹈《归风送远之曲》，舞姿飘飘，越飘越远，就好像要被风吹走了一样。于是呢，汉成帝就急忙命令工人拉住赵飞燕的双脚，赵飞燕干脆就在工人手掌上随风飞舞。因此呢，大家说她身轻如燕，能在人掌上舞，从此呢就被称为飞燕了。
0: 是，这虽然是个传说啊，可能是有那种夸大的成分，但是由此呢，我们也可以想象掌上舞是一种什么样的舞蹈，画面必然是身体极其轻瘦哈，包括呢它整体的造型啊，裙摆啊，都是在不断的飞扬当中的，就宛若从天而降的天子仙子一般哈，就仿佛好像盈盈一手可握，但是怎么可能人只是能够踏在这个手掌上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比喻吧。
1: 对，我觉得也特别生活化，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看到有的人特别瘦，就觉得说哎呀，你好像一阵风就要吹走了一样，
0: 身轻如燕啊。
1: 是的，那在手掌上跳舞呢虽然不太可能，但是急忙让人抓住他的双脚，也可见赵飞燕能够急于应变，作为一个舞者他具有这样的一个素养，能够在情况改变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呢继续跳舞，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优秀的舞者啊。那么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个舞呢也是非常的有名，那么就要说到跳这个舞的这位杨玉环哈，他是这个舞的主要的舞蹈演员，但实际上呢这一支舞呢也不仅仅是杨玉环主创的，而是一个男生主创的。
1: 是的，杨玉环只是舞蹈演员，而真正的主创呢是唐玄宗李隆基，这样的一个舞蹈叫做霓裳羽衣曲，也是因此呢衍生出了这样一个舞蹈叫做霓裳羽衣舞了。可见呢唐玄宗是一个艺术家，而他的妃子们也都是既能创作又能表演的。而霓裳羽衣曲和霓裳羽衣舞的来源呢也是非常的不一般，据说是根据李隆基的一个梦来的。
0: 梦里梦到什么呢？他梦见自己啊在游月宫哈，听到有仙乐奏乐，接着呢就看到身穿非常好看羽衣的仙子们翩翩起舞，而仙女们的歌声美妙绝伦，舞姿呢也是优美精彩。醒来之后啊，李隆基就想把梦中的乐曲舞蹈都记录下来，就让乐工演奏，让宫女跳舞。可是啊，他想不起来了，这一下啊就苦恼大发了，越想越想不起来，怎么办呢？那直到有一天啊，他在望着远处的女儿山的时候啊，山峦起伏，烟云缭绕，梦中的仙乐全部响起来了，他就马上让乐工进行排练，然后呢让杨玉环排舞，并且还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排练场所，叫做梨园。所以后来这支舞包括这首曲子哈，就响彻了整个皇宫。
1: 是的，终于啊杨玉环和工人们也就演出了盛大的歌舞节目霓裳羽衣曲了，而大家呢就好像仙女下凡一样翩翩起舞，瞬间李隆基也仿佛回到了梦境当中的月宫里。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舞蹈，简直就是只因天上有啊。所以白居易也有诗来形容这样的画面，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
0: 哇，这是得要多美哈，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番形容。
1: 刚刚也是跟大家提到了很多，介绍到了不同的舞种，有赵飞燕所创的掌上舞，还有这个梅飞所创的惊鸿舞，也说到了霓裳羽衣曲，并且呢唐玄宗非常热爱音乐，热爱舞蹈，所以他也为大家创立了一个排练的场所，叫做梨园。而梨园呢也成为了后来大家对于音乐爱好者或者是戏曲表演的一个行当的统称，叫做梨园行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
7: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头啊。这个
7: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2: 金凤好声音
13: 等你来唱。
1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

0: 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3: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2: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3: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2: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4: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大美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5: 我是武豪。
4: 为什么说今天大美呢？就在于我们今天聊的是特别美的舞蹈哈，不管是舞者是很美的，舞台很美，包括舞者穿的华服，还有美好的音乐，包括他们翩翩起舞的舞姿，都是非常非常美的享受。
5: 并且我们也说到了历史上很多知名的舞蹈和知名的人，他们也创作了很多在历史上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舞蹈，但很遗憾的是呢，大多数的舞蹈都已经失传了呢。
4: 说到舞蹈，你喜欢什么样的舞种呢？我会觉得芭蕾舞演员呢也真的是非常的轻盈，而且虽然看到的表面是非常的美的，不管是舞姿啊还有身材等等哈，但是当他们脱下那双芭蕾舞鞋，你会看到他们整个脚都被常年练舞给磨得不行，所以那个美好的背后是很多很多的日日夜夜的努力才能够达成的。
5: 是的，而且不仅是芭蕾舞，各个舞种都是这样。相信如果大家有学过舞蹈的经验，都会发现很多动作看起来特别简单，但真让自己做的话真是一点儿都不像呢。所以呢，也是非常需要功力，非常需要时间去打磨，并且呢需要从小就去锻炼才能够有着这么好的呈现的。
4: 在半点之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些古代非常有名的舞，像掌上舞啊、惊鸿舞啊等等哈。掌上舞呢传说是赵飞燕所创，那么今天就要问到了，赵飞燕皇后她是哪位皇帝的皇后呢？
5: 老公究竟是谁呢？
4: 那么今天在后半段节目当中呢，也继续会穿越到古代，聊一聊和舞蹈有关的内容。我们也会说到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舞蹈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

0: 说到舞蹈啊，我们华夏民族呢有上下5000年历史，不仅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就连舞蹈的发展呢也称得上可以惊艳整个历史长河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在后半段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美女她们舞蹈的特点。
1: 我国古代的乐呢，其实不仅是指音乐了，是由诗、歌、曲、舞四部分组成的。那么究竟是以哪一项为骨干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呀，没有舞就没有整个乐，真正的乐呢是以舞的存在而完成的，所以也可见啊，我们中国的舞蹈地位是多么的重呢。
0: 这舞和乐哈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说到汉代呢，主要舞的精髓呢就是舞妖舞秀，代表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赵飞燕，另外还有一位是李夫人哈，是汉武帝时期的宠妃了。汉代的舞蹈呢，是把舞蹈的武艺和杂技的那种技巧非常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了，就让整个舞呢看起来更加的复杂，甚至可以用惊险

0: 或者是高难度去形容。
1: 是的，而他们表演的重点呢，就着重体现在舞袖、舞腰和舞足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呢，以袖作舞是汉代舞蹈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呈现形式，用飞扬的长袖作为舞动的主要手段，也为汉代的舞呢增加了很多这个审美上的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为长袖就像是舞者手臂的延长一样，并且呢，长袖它可以有更多的表现的手法，更多的表现形式，也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
0: 嗯，但甩起来可是很费臂力的哈。那说到舞腰呢，在汉代舞蹈当中表现非常突出了。说到腰，也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中心一个枢纽哈，灵活曲折的转动哈，又可以牵动到上半身，又可以牵动到下肢，所以丰富多彩的舞腰呢，也是很大的增强了汉代舞蹈的那种曲线之美。
1: 嗯，那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汉代的舞蹈特色了，大家在心中有没有一定的形象呢？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唐代了。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说到了，唐代有非常多知名的舞蹈，也是当时的艺术是非常繁盛的时期了。
0: 嗯，
1: 那唐代的代表人物呢，有杨贵妃，也是我们说到的霓裳羽衣舞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之一了。还有一位呢，叫做公孙大娘，她是剑舞的创作者。
0: 嗯，说到唐代舞蹈的特点，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剑舞，健身的健，另外一个就是软舞啊，柔软的软。唐代呢，也是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当时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哈。唐代舞蹈的特点呢，就主要表现在它的形式非常的丰富多彩，包括表演的技巧呢也非常的新颖，主题的内容呢也是意蕴深长啊，非常具有艺术的欣赏价值，也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舞蹈发展的一个最高峰了。
1: 嗯，并且呢还有一点特别不同，那就是唐代的宫廷设置了很多专门的乐舞机构，像是教坊、梨园、太常寺等等，集中了大批专业的歌舞艺人，也为歌舞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和土壤，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到的历史上的一个关于艺术的一个片段了。
0: 嗯，说到剑舞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些舞蹈动作风格非常的健朗，并且呢很豪爽的一些乐舞，像著名的有剑气舞，你看都是听起来就比较硬朗的那种名字哈。另外还有胡旋舞等等。而软舞呢，就是用它的名字可以想象出来的舞蹈非常的柔美温婉，节奏呢也相对剑舞比较的舒缓，那著名的就有绿腰等等哈。所以呢这两种舞也是在唐朝非常代表唐代当时特色的两种，应该算比较极端的两种舞种哈。
1: 嗯，两种呢风格也是差异特别大，可见当时大家对于舞蹈的这种审美也是很多元，也是非常包容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各种各样的舞蹈也是各具魅力，而我们中国的历朝历代的舞蹈也是各具特色，大家呢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不同的呈现方式。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各种各样的舞蹈，大家有没有自己所喜欢的呢？或者你看过什么样令你印象深刻的舞蹈呢？
2: 那这会儿呢，我们也继续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舞蹈的特点啊。刚才有说到汉代的舞腰舞袖，另外有说到唐代的剑舞和软舞是两个截然不同风格的舞种哈。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到宋朝。
1: 宋朝的舞蹈呢被称为队舞，也就是队列的队。从名字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人数应该是比较多的。因为宋代宫廷当中呢，用于礼仪典礼和欣赏娱乐节目的主要主力呢就是队舞。宋代队舞也是规模宏大、多姿多彩的，可以分成两个大的类别，一个呢是有72人表演的小儿队，
2: 这还叫小儿队，已经很壮观了。
1: 究竟另一个有多壮观呢？另外一个是由153人表演的女弟子队了。
2: 然后每个队呢又各有10个节目，就是这10个节目都是固定的哈。你看像小儿队的节目有剑气队，另外还有这个婆罗门队等等哈，这些都是舞蹈的名字，节目的名字。那153人的女弟子队的舞蹈呢，比如说有这个这个叫什么
1: 伏泥长队、
2: 哎呦我这妈，还有这个叫
1: 菩萨蛮队，
2: 这个名字都太拗口了。
1: 是的，不过呢，从这些名字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也是在之前像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一些传承和演变了。但是呢，到了宋代，从表演形式和表演的手段都有着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霓裳羽衣舞，当时呢是杨贵妃跳的，但这个时候却是100多人的女弟子队来跳的了。
2: 啊，确实是啊，非常的壮观。所以你看，在宋朝当时的这个舞蹈呢是团队跳舞的一个习惯哈，所以呢宋代这个队舞虽然吸收了唐代舞蹈的一些内容，但是呢其实它却没有把唐代的那些著名舞蹈直接的继承下来，而是有很多的演变哈，有很多的创新。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到清朝。说到在清朝的宫廷的礼仪舞蹈的种类啊也是非常非常繁多的，它也有队舞，就类似于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宋朝的那种队舞，就是以人多壮观为代表的。另外呢还有一种舞哈，叫衣舞，衣者列也，也是宫廷乐舞行列的一个称号了。其实这个始自周代就开始了。
1: 是的，清代的义舞呢主要是用来祭祀神灵，还分为了文舞和武舞，也就是分成文武两种了。清代宫廷的队舞呢主要用于这样的宴会当中，它的编制和内容和宋元明的宫廷队伍呢都是不太一样的，大概会有200人以上来表演，多数呢也会有皇帝亲自的行礼并且观看。可见啊，当时大家对于这样的礼乐队伍是非常的重视的。而清代的民间舞蹈呢也是非常的繁荣，大多数来源于生活，像是秧歌还有高跷都是清代流传最广的民间歌舞了，还有十字步、双脚走，各种各样的舞蹈也是非常的有趣，还有竹马、扑蝴蝶、舞虎棍等等的这样的舞蹈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民间舞蹈了。这样的舞蹈你喜欢吗？大家今天对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舞蹈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了解了呢？那今天我们也问到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掌上舞是由赵飞燕所表演的，而欣赏他表演的这位皇帝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汉成帝刘骜了。好看的舞剧也有很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各个剧院的一些演出的讯息了。
2: 是的，也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喽。那今天爱上国风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明天见，拜拜。

0: 市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2: 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7月7号，甘肃省陇南市遭受了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近期多地迎来暴雨、强对流天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着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影响极大。建议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应该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也是避暑游、自驾游高峰，游客在出行时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景点。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到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近日，云南抚仙湖结束为期半年的封湖禁渔期，进入开湖捕捞季。这次捕捞季主要捕捞鱼种为银鱼，银鱼属外来物种，生命周期短，每年的夏季生长旺盛，开湖捕捞可有效地避免银鱼死亡后污染水体，是维护抚仙湖水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农业农村厅、残联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当中列支，所有补贴需要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今年银川市春小麦的种植面积14.3万亩，收割窗口期是本月的上旬至中旬，预计下旬收割基本收尾。目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颗粒归仓。今年1月以来，银川市持续开展儿童及特殊化妆品的专项整治行动。截止到目前呢，已经累计检查化妆品经营主体350家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6份，对10家经营主体予以警告，立案查处17起违法案件，罚没款共计5.79万元。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咦，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2: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宁夏一夜兴百业旺，特色产业绘就富民图景。另外呢，在国内方面，近期呢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了上半年楼市的成交数据，像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的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而成交量呢纷纷创下了近五年来的同期高位。与此同时，这股暖流已从销售端传导至投资端，多个城市的土地拍卖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溢价地块呢不断的涌现，而这些积极的变化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是否有助推的作用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报道。今天的交易开始了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中泰证券的投顾王慧啊，为您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产业兴旺呢，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也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源头活水。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建设优质培育基地，创新利益连接机制，持续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扎实巩固拓展减贫成果，实现移民群众脱贫增收，绘就了一夜兴、百业旺、百姓富的振兴图景。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1: 在吴中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的惠红现代农业产业园日光温室内，新鲜的西红柿、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不久后，这些新鲜蔬菜将打包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据了解，近年来红四堡区大力发展设施果蔬、特色养殖等产业，同步建成农产品加工、仓储、销售一体化平台，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销渠道。吴中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杨柳村党支部书记马志瑞：
2: 我们从打造了千亩产业园，通过基地加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村民不仅有了土地流转费，还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腰包逐渐鼓了起来。
1: 依托特色产业，这片曾经的旱园焕发全新生机，当地彻底告别靠天吃饭，实现了四季有收。转变的背后，靠的正是一套成熟的连农带农机制，股份合作、托管分红、保底收购，让群众真正融入产业，分享到更多增值收益。类似的创新实践在宁夏并非个例，银川市通过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作用，推动小农户嵌入大市场。在兴庆区月牙湖乡，蜜瓜产业已成为当地移民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据了解，自2019年引进龙头企业后，目前该乡已累计流转土地6500亩，年产值突破2亿元。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滨河家园二村党支部书记马耀成：
3: 引进智能水肥一体化等6项技术，打造培育种植、分拣、冷链、销售全产业链环节，形成4G有产格局，累计带动100余人就业，村民人均增收2到3万元。
1: 壮大特色农牧业规模，拉伸产业发展链条，宁夏各地通过要素配置、市场主体培育等机制，让小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在大市场中站稳脚跟。据统计，2025年全区特色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超过88%，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升到7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142元。15-57，宁夏将深入实施现代农业10强行动，在持续做强葡萄酒、枸杞、滩羊等6特产业同时，因地制宜培育发展马铃薯、食用菌、中药材、水产品等乡村。

0: 业导航已集成展示4400多家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点位，其中宁夏共有28个就业服务网点被纳入，覆盖全区5市主要的就业服务机构。7月3号，记者从石嘴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市公共资源交易总额达到了39.38亿元，创同期历史最高纪录。今年以来，石嘴山市公共资源交易全面实现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电子化率和不见面开标率均达100%，交易的全程呢是透明高效的。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感知影像 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交易开始了，听听我们的投顾老师是怎么来说的。我们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台证券的王慧老师。王慧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首先呢，王慧老师，7月6号呢，我们都知道交易的新规落地首日啊。那么这个市场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好的，7月6日交易新规落地首日，核心变化在于 ST 板块的成交放量，前市场呈现了明显的高切低的防御特征。那7月6日起，沪深主板的 ST 和新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由5%放宽至10%。当日 ST 板块的成交额呢，从前一日的169亿元放大至了195亿元。主板的 ST 股涨跌停时成交量显著是增加的，定价效率提升。另外呢，就是资金转向了防御板块，主力资金当日的净流出超590亿元。前期热门的科技股，也就是我们的电子还有通信板块，合计净流出超350亿元。资金呢转而涌向了煤炭、农林牧渔、石油石化等低估值蓝筹板块，煤炭板块大涨了4.11%。那主要的显著变化就是以上这些。
0: 那么王慧老师，连续两天的下跌之后啊，市场为何是这样的一个喋喋不休的情况呢？
1: 那我们分析呢，主要是三重压力，主要是热点的退潮、情绪脆弱和外部扰动，导致市场缺乏有效的支撑，旧的主线退潮，新的主线缺位，科技板块在 MET 出售算力等情绪冲击下调整，而低位板块比如说我们的基建还有消费板块的承接力度是较弱的，无法形成持续的赚钱效应，市场进入青黄不接的状态。还有外部呢， A 股盘中走势是与韩国股市波动相关性较高的，三星电子等关键财报发布前全球存储芯片的观望情绪导致A 股的板块科技走弱。另外一个呢，就是股指的关键位置失守，继7月6日三大股指回调之后，7月7日沪指跌破了4000点整数关口，全市场接近4800只个股下跌。

0: 进一步打击了市场的信心。那么在市场的这个再平衡阶段，业绩的主线是否是依然有效的呢？
1: 我们认为业绩的主线依然是有效的，但验证逻辑变得苛刻，业绩预喜不一定会涨，关键看是否符合预期及筹码结构。比如说我们7月6日这一天，存储芯片的龙头江波龙因中期业绩超预期，股价大涨了10%以上，但是同样预喜的航电股份因为业绩兑现预期已被充分定价，反而高开后急速跌停，呈现了利好出境的走势。我们认为科技产业的趋势没有被证伪，通过我们存储供需缺口以及被动电容涨价等逻辑依然是存在的，短期调整更多是源于资金的负反馈。那市场大概率回归 AR 等业绩可验证的科技主线上，当前操作重点在于布局中期预增估值合理的标的，规避一些纯题材炒作的个股。
0: 好的，谢谢王辉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那近日呢，塞上黄河大闸蟹的养殖技术培训会啊，在新津区启幕了，汇聚国内资深水产专家、行业翘楚、外籍研学学者等，围绕着生态养殖、良种繁育、水产病害、绿色防控等核心课题开展了深度研讨，推动辖区的虾蟹产业提质增效。中卫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呢，近日在中卫高铁南站正式投入使用，聚焦游客出行的全流程需求，免费提供个性化的游玩攻略定制、景区实时的信息查询、便民应急保障等暖心服务，同时安排专业人员推介沙坡头旅游景区、四口子风景区等核心的文旅资源，持续扩大中卫市文旅品牌的影响力，实现文旅咨询一站式受理、全方位服务和高效率的响应。石嘴山市7月3日举办2026年深化政校企融合系列活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招聘会汇集了50多家优质企业，岗位涵盖新材料、化工、装备制造、医疗卫生等多个行业领域，面向宁夏理工学院、宁夏应用技术学院等院校应届的毕业生推出大量的就业岗位。活动同步搭建了线上的招聘渠道，推出直播带岗服务，活动现场呢还设置了创业项目的路演、就业创业及人才引进的政策宣讲，以及院校教育成果展示等配套板块，精准匹配人才供给和企业的用工需求。近日呢，主任医师宣杰在位于石嘴山市的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职业病科为新业态劳动者问诊。近期啊，该科室正式上线了骑手门诊，为外卖骑手、快递员、出租车以及网约车司机推出了暖心服务。骑手门诊就诊的流程是十分简便的，从业者只需要身穿工装、出示工作牌，窗口就能够快速的发放专属号源，不收挂号费，不用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即来即诊。科室现有10名医师中4人有职业病的诊断资质，可以接诊手腕麻木、颈腰疼痛以及肢体活动受限、头晕、咳喘、外伤磕碰以及肝病等等。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1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15: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6: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的国内热点资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呢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呢，主办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在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同步启幕。展览规模、首发的新品数量等多项指标都创下了历届新高。我们一起来听详细的报道。
1: 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1: 据悉，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目前已初步确定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其中，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将做主旨演讲，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将推介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工作框架。此外，外交部介绍，今年将邀请几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高级别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前沿性焦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会场布局上，大会首次联动浦东世博、张江以及徐汇西岸三地四馆。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
3: 其中呢，浦东的世博中心呢，主要承担的是主论坛和百余场的行业分论坛；世博展览馆呢，主要承担的是展览展示功能；徐汇的西岸分会场呢，则承载的是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的体验；在浦东的张江分会场呢，则侧重的展示的是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1: 而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在创新高，总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

0: 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华为 Atlas 950超节点真机、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而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主战场。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工信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大会期间，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在产业赋能方面，大会已形成覆盖会前、会中、会后的服务闭环，目前已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在资本对接上，大会设立资本对接专区，已联动10余家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在上海连续成功举办8届，累计有8000余位 AI 顶尖专家、行业领袖参会发声，共3000家海内外头部企业参展，引领全球 AI 风向。目前，上海全市智能算力规模突破16万台，已有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上海已成立创智学院，超过30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创新学院或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全市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1/3。全市开源社区汇聚模型超15万个，吸引全球开发者超1000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近期呢，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成交量纷纷创下了近5年来的同期高位。与此同时，这股暖流已从销售端传导至投资端，多个城市的土地拍卖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溢价地块不断涌现。而这些积极的变化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是否有助推的作用？来听介绍。
2: 作为市场风向标，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在上半年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经超过14.7万套，这一数字创下了近5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其中仅6月份一个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就达到了25158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21%。在北京市场同样表现不俗，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上半年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上涨了约5.7%，同样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具体到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过了1.66万套，环比上涨约4%，同比增长约10%。深圳市场也不甘落后，根据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了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5%。一线城市的亮眼表现并非孤立，中指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约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清华大学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对此分析指出，
3: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2: 如果说二手房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温度计，那么土地拍卖市场则是开发商对未来的信心投票。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的土拍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明显攀升。以上海为例，土拍热度呈现出明显的回升态势。今年前6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虽然年初部分地块以底价成交，但最近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开发商投资信心持续修复。杭州市场同样表现抢眼，近期杭州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在湖南长沙，土地市场的热度同样令人瞩目，一宗住宅用地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湖南省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蒋青介绍，
4: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长沙的优质土地。

0: 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1: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六宗住宅用地，其中三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显示出市场的回暖广泛性。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分析认为，房地产政策不断优化是提升房企拿地信心的关键因素。
2: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这个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1: 清华大学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上半年房地产销售市场以及土拍市场呈现的积极变化，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企稳回升。
3: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1: 从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活跃到土地市场的热度回升，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回暖传导链条，政策优化释放需求，销售端回暖，房企资金状况改善，拿地信心恢复，土拍市场升温。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为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回暖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场各方正密切关注这一趋势能否在下半年得到延续和巩固。
4: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公布了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呢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的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5: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
6: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7: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5: 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4: 随着暑期的开启，各地夏日夜经济也逐步的热起来。在上海大鱼园夏日奇欢夜活动，32只黄油小熊装置空降此地，吸引了大批的粉丝前往打卡。同时呢，上海野生动物园再度打开了夜公园的模式，为游客打造一场全天候的野趣潮玩新体验。
8: 傍晚时分的外滩风景路分外热闹，软萌的黄油小熊形象到处可见，从街区到室内实现全场景的氛围包裹。人气最旺的是广场上的黄油小熊见面会，甜品集限时开市，各类美食让人食指大动。商场中庭开出了黄油小熊限时快闪店，50多款全新的烘焙主题周边产品首次推出，黄油小熊主题糖水店同时亮相，吸引了众多粉丝特地前来消费打卡。
9: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里边，大家其实可能快乐的方式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那个，但是他就会给你一种很简单的，就是他可爱的形象，他很治愈。
8: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内的天鹅湖畔，一部沉浸式的光影秀拉开帷幕，光影音乐与湖面倒影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老虎餐厅广场上，配合炫彩特效灯光，热情奔放的猛虎乐队随音浪跃动。湖滨大道两旁，一片由灯光编织的萤火星河悄然铺展，野生动物的投影掩映其间。
10: 我们游园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可以观察一下白天的动物跟晚上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8: 夜游动物园最重要的自然是看动物，非洲象与亚洲象在凉风中悠然散步，环美狐猴、小熊猫、水獭、松鼠猴等一众萌宝跳跃攀爬戏水，十分灵动。夜幕下的猎豹、非洲狮、东北虎、狼群或结队穿梭林间，或独行溪边。即日起至暑假结束，上海野生动物园营业时间都将延长至晚上九点。
4: 今年的暑期，浙江多地也推出了沉浸式的夜游项目，游客化身剧中人，在一步幻景中触摸历史。请听报道。
8: 今年夏天，杭州钱王祠的夜晚被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音乐剧《前世今生》打破传统舞台边界，将表演空间、吴越历史场景与西湖自然景致融为一体，融合古风咏唱、吴歌、说唱等多元艺术形式，使吴越古风更贴合年轻观众审美。杭州湖水研究局推出夜游剧情互动短剧，游客入园即可领取专属身份，承接剧情任务，与现场演员实景互动。
11: 晚上大家来参观呢，可以可视化，让大家印象呢会更加的深刻。
8: 夜幕之下，绍兴沈园里陆游与唐婉的爱恨悲欢在越剧中上演。南浔怡园里，湖州纺织女工的劳作技艺被重新唤醒。衢州水亭门里，南孔、孔朱、红道南方的故事从剧场搬到了古城墙下。
9: 实景化的演出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这个景点。
8: 眼下人文历史景区流行夜游新叙事，专家表示，夜游项目已从比灯光拼场景的 1.0 版本升级到讲故事说历史的 2.0 版本，为文化消费市场开辟新的增长点。
12: 这种旅游的方式就是在游中学啊，在学中游啊，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把书本知识变成我们可观、可看、可体验、可回味。
4: 当地时间的5号，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法国站在法国保罗里卡德赛道落呢落下帷幕。来自欧洲、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队和车手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成为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这一成绩啊，不仅彰显了中国汽车品牌在国际顶级房车赛事当中的持续进步，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汽车产业在技术研发和赛事运营领域的综合实力。
6: TCR 世界巡回赛本赛季共设8个分站，法国站为第三站。在7月5日进行的两个正式比赛回合中，中国品牌赛车表现抢眼，分别斩获两个亚军与一个季军，连续登上领奖台，展现出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和赛道适应能力。法国车手杨埃尔拉谢表示，
13: 今天中国赛车很好地应对了高温带来的挑战，这里的天气非常炎热，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赛道温度更是超过了60摄氏度，因此高温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考验。
6: 中国车队的稳定表现也赢得了国际赛事官方的高度认可。 TCR 世界巡回赛创始人VOC 集团总裁马尔切诺洛蒂在赛后点评中指出，
13: 中国车队在赛车开发方面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同时在整个赛事期间的团队运营和管理也做得非常到位。这个锦标赛竞争非常激烈，没有高水平的团队管理和充分的准备，很难登上领奖台，而他们每一站比赛都能够站上领奖台，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祝贺他们。
6: TCR 世界巡回赛作为国际汽联认可的重要国际房车赛事，其参赛车辆均以量产车型为基础打造，不仅考验赛车的极限性能和长期可靠性，更被视为全球汽车制造商展示技术实力、验证产品性能的重要平台。中国品牌赛车能够在这一高水平赛事中持续取得佳绩，意味着其背后从研发到测试、从生产到赛道调教的整条技术链条已经具备了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的能力。中国品牌赛车在 TCR 世界巡回赛上的亮眼表现并非偶然。随着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向新能源、智能化、高端制造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品牌开始积极参与国际高水平赛事。 赛车运动作为汽车技术的试金石和加速器，正成为中国车企检验前沿技术、积累实战经验的重要途径。通过各类赛车运动，中国汽车产业不仅加强了与国际车队、车手和技术团队的合作，更在激烈的实战对抗中不断积累经验，推动技术迭代。更为重要的是，赛车运动正在成为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窗口。未来，中国汽车必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跑出属于自己的加速度。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5: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6: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那么在投资小课堂当中呢，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代理退保。那么近年来呢，一些不法分子呀，可以说打着全额退保维权专家的幌子，通过一些社交平台、短信、电话等渠道呢散布广告，诱导保险消费者落入到代理退保的陷阱当中。那么这类非法的行为呢，不仅会导致消费者丧失长期的保险保障，蒙受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可能会引发个人敏感信息的透露，进而呢遭遇二次诈骗，严重的侵害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呢也需要大家高度警惕。我们来关注一个典型的案例啊。那么 C 女士呢，她因为短期的经济压力萌生了退保的念头，偶然看到了百分百全额退保无门槛速到账的宣传广告之后呢，心动不已，在向该团伙支付高额的服务费之后，对方呢通过编造证据、恶意投诉等违规的手段，迫使保险公司为其办理了这个退保。然而呢，退保仅半年之后呀， C 女士不幸就罹患了重大疾病。这个时候呢，因为保单已经失效，没有办法享受保障的这个理赔保障了，所以说高额医疗费用呢完全自理，追悔莫及。第二个案例呢，就是被诱退旧投新啊，保障缩水，钱财两空。W 先生呢，他在社交平台呀结识了一位自称是专业保险代理的人员，对方呢就以原有寿险收益低、产品性价比差为由，极力的怂恿其退掉现有的保单，并推荐呢所谓的收益更高、保障更全的新产品。W 先生清醒之后呢，就办理了退保的手续，还支付了转保佣金。但是拿到新保单之后呢，才发现该产品呢不仅年缴保费大幅上涨，而且保障的范围呢还严重的缩水了。所谓的高收益更是没有合同约定的口头宣传，最终呢也是导致经济损失和保障缺失的双重困境。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有关于代理退保的一些常见的套路啊，比如说精准的钓鱼，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消费者的保单信息，然后呢主动联系精准透露细节，快速的博取消费者的信任。第二呢，就是虚假宣传了，打着专业维权法律咨询的幌子来夸大承诺，无论这个保单新旧缴费年限百分之百全额的退保，对退保产生的现金价值的损失、保障中断的风险等呢，都刻意隐瞒。第三呢，就是诱导签约。第四就是炮制证据啊。

指导或直接冒充消费者伪造通话录音、聊天记录、投诉材料等虚假的证据，然后通过密集恶意投诉向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施压，逼迫违规办理退保。最后呢，就是持续的榨取了退保成功之后呢，除了收取约定的高额佣金之外，进一步诱导消费者购买其推荐的高收益理财产品，或者呢，就是直接将消费者敏感的信息打包贩卖，实施二次侵害。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提醒一下，一定要警惕一些虚假的承诺，拒绝全额退保的诱惑。第二呢，就是严守信息的安全，谨慎签署协议。第三呢，坚持正规渠道，依法理性维权。第四是树立正确的保险观，审慎地对待退保。以上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

0: 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7月7号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截止到目前呢，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信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地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根据湖北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和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5000个、折叠床400张、毛巾被3000条、单帐篷200顶、冲锋衣500件，用于支持当地开展救灾救助工作。广东深圳的新皇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目前呢已经进入到建设收官的冲刺阶段。新皇岗口岸设置了134条合作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5合1的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并在深港两地首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即只排一次队、一次验放即可以完成双向通关，通关的效率和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11号正式开始，预计8月15日全部结束。 银川市金凤区第28小学今年项目已经进入到全面的收尾施工阶段，学校规划30个中学班、24个小学班，共计54个教学班，可以容纳2580名学生就读，计划今年9月正式开学招生。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全国少年 U18 田径锦标赛上，宁夏健儿斩获一枚金牌、两枚银牌、三枚铜牌，两人打破自治区纪录，并有五人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2026年7月11日至9月11日，三星堆青铜面具、青铜树枝等珍贵的文物将亮相西夏林博物馆二楼展厅。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就爱迷彩票。

0: 地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养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彩票陪你一起中，
13: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火热开启。理性购彩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微信购彩看似便捷，实则暗藏风险。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0: 今天的就爱迷彩票，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体彩活动。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对决都扣人心弦。当世界杯的热浪和城市的烟火齐相遇，中国体育彩票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主题，在宁夏多地打造沉浸式世界杯的体验场景，把绿茵热情、公益初心和理性购彩融入到市民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充满呐喊和欢呼的夏天，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如约而至，邀您畅享指尖乐趣，收获顺心顺意的美好彩头。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时时顺，顺遂安康呢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期许。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共有10元、20元、30元、50元四个面值，一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大字顺铺满了票面，既有深厚的吉祥寓意，又充满时代的年轻活力。每一张票呢都是对生活顺遂的美好期许。顺时缘就是完美适配了新手的购彩者，刮开覆盖膜如出现奖金标志即中得该奖金，中奖奖金呢兼中兼得。顺20元玩法升级，刮开覆盖膜若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对应的奖金，如出现666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两倍。顺30元和顺50元双重玩法，双重惊喜，玩法刮出奖金的标志也就中奖了，玩法二呢匹配号码赢奖金，出现666标志奖金翻倍。为回馈广大购彩者的支持和厚爱，宁夏体彩中心重磅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顶呱呱奖上奖，刮出超值的幸运活动，符合条件的奖级在原有的中奖奖金基础上额外赠送即开票的奖励。自2026年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期间呢，凡是购买10元和2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6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3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呢，中得1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后可以额外获得价值8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体育彩票。凡是购买5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呢，中得6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可额外的获得价值50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单张彩票中得15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15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体育彩票。这次活动满足了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除了线下奖上奖的这样一个活动之外呢，那么全国也同步开启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 H5 线上的互动活动啊，也就是从6月26号到7月19号扫码 扫描活动二维码呢，就可以进入到页面当中，参与趣味的社门互动游戏，生成专属你的顺字祝福。查看体彩公益故事之后呢，就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平板电脑、运动的蓝牙耳机、顶呱呱定制等超多好礼。愿这个夏天呀，足球精彩不断，好运善意常伴。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适度参与，才能够持续的快乐。每一次理性的选择，都是对自己和家庭最负责任的热爱。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旧爱迷彩票当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理性购彩。那么像生活当中呢，微信购彩省心又方便。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啊，有的购彩者为了省事儿呢，会选择通过微信委托代销者卖彩票。微信购彩呢，看似非常的便捷，实则呢暗藏风险。以下呢就有两起啊相关的法律纠纷，我们来关注一下，它呢就为广大的购彩者敲响了警钟。2024年的12月25日，何某某呢

通过微信联系王某某经营的彩票代销点，支付呢50元购买25组指定号码的彩票，约定每组一注。工作人员出票时呢，操作失误，就将其中的一组号码打成了50倍啊，实际呢产生了148元的购票成本，超出约定的金额。是这个98元。那么随后呢，工作人员将彩票拍照发送给何某某，何某某收到之后呢，没有提出异议。当晚开票开奖之后，这组被多打的号码喜中奖金52000元，扣除税款之后呢，实际就是可以领取41600元。彩票店代销者王某某呢，持实体彩票完成兑奖之后，以多打部分未获何某某确认未支付对应款项为由，主张呢剩余的49注彩票及对应的奖金归门店所有，双方呢也就奖金归属产生了激烈的争议。何某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某返还税后奖金41600元。经过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双方构成委托合同的关系，彩票所有权归何某某，判决王某某返还奖金，何某某补交98元多达的部分购票款。2021年的10月到2022年的4月份呢，崔某军通过微信、支付宝向梁某江经营的彩票店转账42万多元，委托其呢购买彩票。然而，梁某江在收到购彩款之后呀，没有按照约定全额出票，而是通过软件修改了彩票的照片，发送给了崔某军，虚构出票的事实，将大部分的购彩款私自截留，用于彩票店日常的经营和个人的消费。那么实际的诈骗金额呢，高达28962.21元。崔某军发现之后呢，就向当地的体彩中心举报，体彩中心查明事实之后呢，立即终止了梁某江的代销合同，并做出退战处理。案发之后呀，梁某江主动到案，并退还了全部的赃款，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而法院呢，审理认为梁某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出票的事实，骗取他人的钱物啊，那么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诈骗罪，综合其自首认罪的情节，那么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收取购彩票款呢，却不出票、少出票或者是一票多卖的行为，统统呢都给他叫做吃票。那么这类行为不仅直接的侵害了购彩者的权益，也严重的扰乱了彩票的市场，属于中国体育彩票名利禁止的这样一个违规的行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首先我们购彩呢一定要前往线下的实体店，我国彩票兑奖以实体彩票为唯一的合法依据，微信接收的彩票照片呢不能够替代实体票，而且购彩者应该前往正规线下体彩代销店购票，避免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呢委托他人代购，从源头上杜绝权责不清、凭证缺失等风险。第二呢，就是规范交易的流程，留存完整的凭证，现场购票时需要当场仔细的核对彩票号码、期数等关键的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妥善的保管实体彩票，切勿将实体彩票随意的交由他人保管，却需委托他人兑奖的，那么务必呢要签订书面委托的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口头约定引发争议。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啊，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
3: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6: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 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最美宁夏川。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

0: 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录。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来说山西永乐宫宫内精美壁画的故事。当画家们挥汗如雨进行临摹的时候，柴泽俊则和其他一些人员一起全力以赴攻克搬迁壁画的难关。壁画要想最大限度地保存原貌，最好的办法就是切下来。如果按照之前外国人盗取壁画的割法，也就是将壁画平均分割成 0.3 平方米的小块，然后装院，都会损伤较多画面。而且永乐宫四座殿内的壁画都是以人物画为主，群像排列，人物密集，上下重叠四五层之多。如果平均分割，必然会损伤人物面部。如果按照人物分割，不仅画块不等，不利于接取和运输，而且画块过大，极易造成损伤，以后的拼接难度也会很大。经过反复勘察研究，柴泽俊请示北京古建所总工程师齐英涛之后，决定根据画面情况，以最少损坏人物形象，从不重要的画面部分开缝3至5毫米，切割成2到4平方米到10平方米大小不等的切块。当时征调来的近600名所谓的民工当中，有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高级技师，由于都没有经验，每天大家伙儿都要开会想办法，想出来就是，试完了再想。年轻的专家们和老技师们不分谁说了算，谁说的对就听谁的。北京的古建所里呢，齐英涛总工程师则带领了一群年轻人开始自行研究接取壁画的方案。他们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壁画技艺，利用中药材当中一种名叫白鸡草的熬成汁，充当壁画的粘合剂来加固壁画。与此同时，太原郊区的方林寺内，柴泽俊也和山西方面的古建筑人员一起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们接取壁画的试验。什么办法都是老先生传下来的，民间传说的，自己想出来的都是。在工作室里面常常一待就是3-4天。1958年第四季度开始，齐英涛、柴泽俊决定让工程人员啊开始实地试验，边试验边总结，随即制定出设计方案，准备付诸即将开始的施工实战。1958年的8月，北京古代建筑修整所的齐英涛总工程师以及同仁赴永乐宫进行了实地考察，目的在于啊，为永乐宫全面保护做好这基础工作，为永乐宫迁建设计搜集完整资料。在考察研究基础之上，国家文物局又委派齐英涛主持此项工程的设计兼施工指导。根据上级的指示，永乐宫内的所有建筑连同壁画、碑页、石刻都需啊全部搬迁，并将库区内的一座玄帝庙以及清代石牌坊一并迁往新址，永久保护。迁建方案当中，中轴线上建筑形制要严格按照原来尺度样式复建，西轴上铝公祠也要按原样复建，并在山门和龙虎殿之间靠墙处新建碑廊，以保护碑碣。在搬迁永乐宫的筹备阶段，考察选址、科学实验等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从1957年开始，山西省文化局韩生副局长就随同古建筑修整所的齐英涛、陈继宗两位工程师，先后在芮城永济一带进行了勘察，为永乐宫备选了7处新址。原永乐宫坐北朝南前后434米的距离内，地形高差呀为459.4厘米。新址要求朝向、地形与原址相近，经过多次勘察，又对7个备选新址反复比较，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距永乐镇招贤村东北方向25公里，位于芮城县城北2.5公里处的龙泉村古卫国遗址最佳，于是报请上级部门批准。1959年3月，永乐宫迁建新址批复之后，中共山西省委根据国务院决定和分管文物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批示，由国家、省、专属、县、公社5级组成了永乐宫搬迁委员会， 本着既要适宜保护文物而又便于古为今用的原则，决定施工方案，由北京文管所负责人王书庄、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景岩挂帅，带领北京和山西古建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400多民工正式开始了搬迁工程。由于壁画切割采取了不均分切割法，是按照人物头部边缘和衣冠边缘来切，尽量不损伤画面的精细部位。这一壁画拼图的发明创造因切割工艺过于复杂，造成之后的包装和运输需要一画一包一运，对于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来说，这将是个繁复的工作。搬迁永乐宫啊，也没有任何借鉴，一切呀、都得首创，没有现成的工具，他们便自创发明。今天您走进永乐宫新景区西侧吕公祠院内，一眼就能看到东侧一排厢房的正中门框上方挂有一块书有永乐宫拆移展览室的牌子。这展览室内最突出的位置上摆放了有几个奇形怪状的东西，有的像个椅子，但座位中间是空的，里面装着齿轮；有的像个磨盘，哎，却是木头的，上面挂着锯条。这些物件啊都没有具体名称，都是当年技术工程人员自行设计的工具。当时的拆除工地上没有电，所有的设备都是手动的，他们正是用这些工具将壁画从墙上切割下来的。割开画块之后啊，如何从墙壁上取下画呢？首先在切割壁画画块之时，要同步预制好与画块相等的木板，也叫壁板，并在壁板一端安装90度角铁，把壁板靠近画壁外侧，根据墙上凹凸不平的状况，用棉花和纸加以铺垫，再将壁板依附在画面上加以固定，让接取下来的画块由壁板托住放下。当时接取壁画的几种土方法是：第一种是偏心轮机具的剔取，第二种是拆墙剔取，第三种是双人拉大锯剔取，第四种是用铁铲撬取。反正这种种办法吧，都是在壁画泥皮的背面操作，割切下来的泥皮与墙壁的联系使画块依于壁画而被托取下来。为鼓舞士气，自家压力，在接取壁画过程当中，大殿门口贴出了和黄河水赛跑的标语口号，保证要在三门峡水库蓄水前全部完成壁画接取工作。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山西永乐宫和宫内精美壁画的故事。就这样，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们白天晚上加班干啊，连轴转，仅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把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分割成341块大小不等的画块，成功的接取下来，放置在特制的木架子内，破天荒的完成了壁画接取工作。说到这包装啊，他们也发明了针对壁画的专门包装工具，因为每一幅壁画尺寸不一，它的包装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将壁画运到新址，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和交通工具十分简陋，壁画又那么薄又那么脆，稍有不慎运输途中或者装卸时很容易就给震坏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首先是将接取下来的壁画及时认真包装好，按画块规格大小用木板装起，用板夹牢牢固定，再用棉花、木屑、纸包填满箱子空隙，按照编号和修复顺序妥善存放。当时两地间没有公路，也没有搬运设备，甚至整个晋南区的政府机关都没有一辆运输的汽车，迁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于是在当地政府部门号召之下，两地沿边的村庄集镇所有民工被组织起来现场修路，每个村负责自己地界上的平整出一条5米宽的黄土道。柴泽俊带着民工啊，先用小平车啊开始运输的试验，这一趟来回约50公里，一大早带上10多个工人拉一块壁画，然后实地测验， 什么地方需要什么保护措施，过桥怎么办，过泥路怎么办，他清楚地记得。走一趟啊，这一天可就过去了。这样的实地实测了7次，但这样运输效率太低了，根本无法在1960年三门峡蓄水前完成搬迁。无奈啊，永乐宫拆建委员会再次向更高的部门求助，很快时任山西省省长的魏恒亲自批示下来，从太原调过来4辆苏联产的嘎斯小货车，经过多次的实地测量，迁建委员会已经为壁画的迁移制定了详细的运输守则。壁画不是直接放卡车上的，而是上下捆好弹簧，放在弹簧中间，运输时卡车的轮胎要放一些气，运输速度保持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341块壁画搬运就用了40天。最后呢，在这新址上边要重新建宫殿，在墙的内壁上铺上一层木板，再逐片的将壁画给贴上去，最后由画师将壁画加以仔细修饰。重建后，永乐宫壁画上的切缝小的几乎啊都难以辨认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完美的保存了这群壁画杰作的旷世神韵。从1957年开始制定迁建方案，到1964年新永乐宫基本完工，历经8年时间，永乐宫迁建成为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长达8年的迁移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生任何一起丢失损坏，工地上最多时有600多人。当时恰好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尽管当时全国人均供应每天只有7-8两粮食，从事永乐宫迁建的一线工人每天却能够保证吃到1.2斤白面蒸馍和玉米面窝头，然而还是经不住每天高强度的劳动付出，陆路机场啊仍然会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们。可与在地面上工作的迁建委员会等所有被列为二线的工作人员相比，这已经是很优厚的待遇了。其他所有工程负责人和后勤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像样的干粮，除了定量很少的杂粮，主要靠吃南瓜加辣子汤，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得了水肿病。从齐英涛、柴泽俊、吴克华3位迁建专家撰写的永乐宫壁画迁移修复技术报告当中不难看出，迁建者所进行的无潜力可循的研究探索试验所付出的艰辛。诚如这篇报告结尾写的那样，这一前所未闻的壁画迁移加固修复工程揭开了我国古代壁画保护的序幕。就是这样一个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壁画富有创举的重大搬迁工程，由于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加入联合国，而几乎不被外界所知晓。与年轻文保工作者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自主创新、默默奉献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同样的历史时期，地球的另一端也同样进行了一起伟大的搬迁工程。埃及阿布辛贝神庙搬迁在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工程持续4年，耗资3600万美元。1961年，国务院将永乐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的7月1日，在关闭了10多年之后正式对外开放。1998年，为世界建筑史学写下辉煌篇章的永乐宫，为世界美术史增添光彩的永乐宫，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按照联合国相关条款，被搬迁的过程的历史建筑是没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但是看与敦煌壁画相媲美，有东方画廊之美誉的永乐宫啊，或许将成为一个例外。2005年秋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派遣的一位资深遗产保护专家来到永乐宫，对永乐宫的建筑和壁画是大加赞赏，对搬迁工程的高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位专家认为，永乐宫的搬迁工程方案严谨，技艺高超，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物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但这一点完全可以作为特例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近800年前，元朝皇帝一纸敕令在永乐镇建起了如此宏大壮观的道教宫殿。近800年后，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最高领导层为了保护这历史的宝贵馈赠，又一次以一个最高级别的决定，让这座宫殿经历了一次震古烁今的整体搬迁。我们也期待着永乐宫迟早有一天可以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 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7: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8: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9: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8: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8: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9: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8: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2: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集，
5: 秀秀别哭了啊。
6: 奶奶用力把秀秀拽起来，小满打开门，踉踉跄跄端来热水。秀秀哭了一会儿，眼看天色不早，眼巴巴在三人脸上看来看去，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咬了咬下唇，一步步往外走。奶奶左思右想，开了口：
7: 秀秀啊，你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跟奶奶学裁缝吧。
6: 门口，刘明汉正好回到家，看到这一幕，默默跪下来，咚的一声，额头触地，久久不起。忽然，一挂鞭炮在门外惊天动地的响起。薛君山手下两人兴高采烈地冲了进来：
8: 恭喜恭喜，夫人生了个大胖小子。
7: 好好好。
6: 奶奶一连叫了三声，牵着秀秀的手颤巍巍往后走。秀秀看到胡铁树的遗像，再次跪下来拼命磕头。奶奶慌忙拉住她，指着遗像咧咧嘴想说什么，冲出口的却是一个沉闷的哭声，好似压抑了多年才得以释放的欣喜，更像无从诉说的悲伤。

0: 月亮爸爸兜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兜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绣花儿，绣个疤。
1: 自从有了宝贝儿子平安，薛君山在家和在外面如同两个人。在家脸色还算不错，声音并不大，不过听在香香耳里总是犹如晴空霹雳。香香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在枕头下摸索半天，没摸到薛君山刚送的手表，倒摸到一本卷了边的《红楼梦》，不知为何心头有点发凉，将怀里卷成一团的棉袍紧了紧，整个缩进被子里。一只冰冷的手伸进被子里，准确无误地给香香一个暴力。她反应过来，抱住那只手臂，顺藤摸瓜，对准那人脑门重重反击。
2: 哎呦，哎呦，真疼！
3: 啊，起这么早干嘛呀？外面不安全，待在家里看书多好。
2: 你就知道看书，看就看吧，还哭唧唧。被奶奶和姐夫看到又得挨骂。我是跟姐夫出去，想吃什么？
3: 有好吃的。
2: 嘿嘿，给我弹三下，三个德源包子怎么样？
3: 哥，我要吃玫瑰白糖包。
2: 好吃鬼，以后叫我哥，我天天给你买好吃的。
3: 你零花钱比我还少，谁信你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吧，反正现在不太平，大家都没心思上课，姐夫说让我跟他混一阵子，趁战乱捞点本钱再说。跟着姐夫出门，连吃带拿，根本不用花钱，还能赚呢。
3: 啊。

0: 这事儿别告诉别人，奶奶跟爸爸就不用说了，姐姐知道肯定又会跟姐夫吵架，到时候惨的还是我们。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还跟他混？
2: 小满斜眼看见一块手表，捞起来在香香眼前晃了晃，又冷着脸塞到枕头下。香香满脸尴尬，突然轻叹一声，又缩进被子里。小满下意识往他脸颊一摸，果然摸到满手的水，慌手慌脚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去擦。
3: 不管你学好学坏都要好好的，有什么不对头赶快跑。你上次被打断腿，我陪你拖了好久。
0: 说什么呢？
3: 等下面玫瑰白糖包别想进门，还有九如斋的五香牛肉干，杨玉兴的卤辣味。
0: 胡大奶奶，你饶了我吧。
2: 小满搁置了香香一下，夺路而逃。小满从香香房间出来，见院子里仍没有人，做贼一般躲在笔直粗壮的梧桐树后，小心翼翼朝姐夫的房间瞥了一眼，也不敢去叫他，信步朝外走。院门口蹲着一对石雕卧狮，是薛君山从别家搬来守宅的。小满习惯性摸摸狮子脑袋，忽然觉背后冷风阵阵，立刻闪身进门。
4: 哎，奶奶，你一大清早干嘛打我？
5: 你欠打！
4: 哎呦，姐夫，姐夫，救命啊！
5: 你给我站住，站住！
2: 门猛地被人拉开，一身笔挺洋服的薛君山低头抓着湘君亲了一口，随之将他推进去关上门，腰板一挺，那铁塔般的身躯立刻显出几分咄咄逼人。小满躲在他身后，奶奶也不好再追。
5: 哼，小小年纪不学好，穿长衫多好看，我给你做那么多都不穿，每天搞得花里胡哨，像什么样子？
6: 奶奶，我今天要帮香香去看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大官，当然要穿得衬头点。您想不想吃卤辣味？我等下带回来。
5: 喝过洋墨水的有什么好？又不知根知底。而且，这山长水远的，来一趟要几年。还是乡里的孩子好，人踏实能干，会疼人，乡里种什么有什么，有饱饭吃，炮弹还打不到。
7: 妈，现在有飞机，不要几年。
5: 你读书读傻了吧，还想哄我？飞机都是丢炸弹的。
7: 扯吧，就凭你们那点本事，说不定明天就给香香找个叫花子回来。这事儿必须速战速决，我说了算，以后谁都不准嚷嚷。
2: 奶奶气哼哼去扫院子了，小满不敢惹这煞星，在吼声里飞奔出门。吉普车就停在门口，看得出来刚刚奶奶仔细擦了一遍。薛君山回头看了奶奶一眼，咧嘴一笑，把东张西望的小满拎上车。
0: 嘿嘿，姐夫，香香要吃德源包子。
7: 呸，肯定又是你讨好他。
0: 哎，今天要去见谁啊？
7: 想不想找个大靠山，以后在长沙城里横着走？
0: 啊，不行。
7: 真不知道你们一家人脑袋里装的什么，一个比一个蠢。要不是湘君，真想把你们全崩了算了。
8: 不用你崩，我自己走。
7: 我好歹也是你姐夫，难道会害你们不成？你待会儿别吱声，要是坏了我的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你。有个大官托给一个年轻将领找个读过书的女人，还说那人来头不小，而且能征善战，前途无量，想想刚好合适。做成了这个媒，我们走到哪里都不怕。

0: 看下好不容易捡了条小命。要不然以奶奶的脾气，万万不能安生住在公馆带重外孙。
1: 姐夫，日本人打过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按现在的态势，日军今年年底就能进长沙城，他们兵器精良，训练有素，玩命谁玩得过他们？跟你说明白吧，武汉守不住，日军下一个目标就是长沙。我算过了，顶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安置你们。等香香嫁出去，你们就有借口跟军队一起撤退，没人敢动你们。你别多想，你和香香虽然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我还是挺喜欢你们，就是看在湘军的面子，我也不会拿你们怎么样。你和香香是胡家的宝，我得先想办法保住你们两个，等长沙的局势稳定，我再想办法把你们接回来团聚，懂了吧？
1: 姐夫，要是长沙沦陷了，你怎么办？
2: 嘿嘿，先保住小命，见机行事。日本人也要跟当地人配合才有办法治理，只要有门道，什么也不用怕，说不定还能升官发财。
1: 姐夫，你难道要当汉奸？
2: 这话我再说一遍，下一次就不会再客气。你们一家人的命都在我手里，我死了你们全家陪葬。
1: 姐夫，我错了。
2: 到了，下车。
0: 薛君山揽着小满往德园走，一边笑眯眯地跟相识的人打招呼，一路过去热闹非凡。他能从乡里小混混坐到今日的位置，自然有他的本事。无论男女老幼，官大官小，薛君山都有办法投其所好，笼络人心。跑堂的小陈一溜烟冲过来，对着薛君山点头哈腰。
3: 薛处长，你小舅子穿的这一身可真俊呐。
2: 果然有眼光，打赏。
3: 谢谢处长。那人今天没来，只来了徐处长一个。不过听说那人是中央某位显贵的公子，刚从黄埔毕业，被送出去留学的，半路偷偷跑回了大帐。
2: 小满，听到没有？等下别乱说话啊。
3: 您里面请，里面请。
0: 第二天，太阳都挂上了梧桐树梢，小满仍然赖着不起来。奶奶一生勤俭，最见不得人睡懒觉，在院里骂了一通，带着重外孙薛平安出门显摆。平安刚刚一岁，长得虎头虎脑，刚会走路说话，冲谁都笑呵呵的，真是人见人爱。湘军端着碗肉羹追出来，一大一小已经不见踪影。他轻轻叹了口气，把肉羹端到小满的房间，轻手轻脚放在床头，捡好一地的脏衣服，又从衣柜里找出一套薄薄的棉衣裤放在床榻后，抱着脏衣服就往外走。
1: 姐姐，我去参军打鬼子好不好？
4: 除非啊，你打死三位老人。
0: 湘军心头一酸，把衣服抱到后面的水井，又绕回头找肥皂。听到奶奶在骂香香，香香看到姐姐猛地扑上去抱住她，脸紧贴在她背上。
4: 姐姐，我还小，我不想嫁人。别怕啊，我和你姐夫商量商量，时局这么乱，早一点嫁人也挺好的。
5: 你就再不想把我赶走，为了那会长男人，你不要我了。
6: 闭嘴，你这么大的人了，嫁人有什么不对？难道想吃你姐夫一辈子？我跟你爸妈都忙，是你姐把你们两个带大，她为你们受了多少委屈，你就这么回报她？早晓得我不如把你丢在马桶里静死，省得祸害大家。
0: 湘军连忙挡在湘湘面前，任凭笤帚落在自己身上，垂泪不语。奶奶丢下笤帚转身就走，骂个不停。湘湘又是心

0: 疼又是心酸，呜咽着冲到小满的房间，径直扑到小满怀里。小满俯身给他脱了鞋子，将他捞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香香很快停止哭泣，如小时候一般和小满头挨着头缩在一起。
1: 你是不是早知道所以不去上课？
2: 昨天姐夫带我去见了个大官，说要给你做媒。
1: 如果是男人就好了。
2: 切，笨，男人要打仗。
1: 我不打仗，我去周游世界，研究各国的风土人情，走完了就回来写书。
2: 哎，要不你假装嫁给他，我们骗点钱出去玩。
1: 说得轻巧，今天有大官来学校找我，那人肯定很有后台，到时候连累家里人怎么办？
2: 哎，
3: 奶奶，你不要老把孩子扔在外面好不好？现在兵荒马乱，平安有个三长两短，你赔得起吗？还有你连个孩子都看不住，到底在家忙什么？香香，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
4: 他们还小不懂事，别和他们生气。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丸子，去洗把脸先吃饭吧。啊，
3: 香香，跟你说清楚吧，你砸的那个人是张主席亲自请来的，我也得罪不起。下午把人请过来吃晚饭赔罪，我们全家的命都捏在你手里了，要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
4: 他怎么会砸人呢？那个人有没有事啊？
1: 是他不对，那顾清明关我什么事儿？凭什么要我巴结他？
0: 薛君山心头邪火再也压不住了，也顾不上湘君还在，大步冲到床前，一手一个将湘湘和小满拎起来丢在院子里。湘君心知不妙，扑上去抱着他，被他轻轻一拨就滚到一旁。奶奶想来护，薛君山大吼：
3: 你们都给我听着，昨天小满态度不好得罪了人，今天湘湘又闯了大祸，这两个小兔崽子不教训教训我，明天没法跟上司交代。
5: 你敢？我的孩子连我自己都舍不得动手，你不要得寸进尺。
6: 爸爸，
3: 就因为你们宠成这样，所以两个小鬼没大没小，除了吃就是睡，屁用没有。日本鬼子马上打过来了，香香长得好，你还舍不得让她嫁人，难道想让她给鬼子糟蹋？
4: 君山，你要打打我，他们是我带打的，是我没管教好。
1: 姐，你别求他，他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是个流氓？我们一家人过得好好的，是他抓走表哥，打断小满的腿，逼你成亲。他是我们的仇人，凭什么还要听他指手画脚？
4: 香香，
7: 很好，他不知恩图报，是我管教无方，我自己打。
3: 很好，拿着皮带。哎，湘君，原来你一直把我当仇人，难怪对着我没什么笑脸啊。
4: 你又何必跟小孩子计较？你对我们好，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啊啊啊啊啊
3: 啊！好了，你们两个长点记性，等一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心里有个谱。你们一日是湘君的弟妹，就一日是我的弟妹，有我在的一天，自然会有你们的好日子过。啊，
0: 薛君山转身就走，湘君慌忙跟了上去，带着几分怯弱挤进房门，眼一闭，张开双臂扑向丈夫，落入一个坚硬如铁的宽厚胸膛。胡家铺子炸了以后，刘明翰一定要自立门户，宁可住在老家湘江边的茅草屋，也不愿跟薛君山打交道。秀秀不放心，也跟过去照顾，一刻不得闲，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平时多多照料。胡刘氏到碧香街的一家裁缝铺子帮手带徒弟，正好带着秀秀学裁缝，也算一举两得。

0: 等到胡刘氏牵着秀秀的手回来，老远就发现家中气氛不对。一是奶奶没有带平安在街上玩，二是薛君山的车大白天还停在门口。秀秀心思细腻敏感，说明天再来。胡刘氏也不阻拦，叮嘱两句就进了门，正与奶奶打个照面，看到她手上的药箱，刚想开口，奶奶使个眼色，两人朝厢房颠颠跑去。
1: 呀，
2: 别吵，想想今天惹到他了。
0: 胡刘氏自然知道那个他是谁，竭力镇定下来，给两个孩子上药。两人头挨着头靠在一起，犹如被打散了三魂七魄，毫无痛觉，满脸木然。
2: 哎，胡家怎么出了你们两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3: 妈，别哭，我们以后不会这么冲动，等我们能赚钱，一定接你们走。
0: 奶奶亲自下厨，准备出一大桌好菜。薛君山专门从粤菜馆南国酒家买了几样菜回来，左等右等，终于在夜幕低垂之时等到一辆黑色轿车。来者除了薛君山顶头上司保安处处长徐全，还有一个身着笔挺戎装的年轻人顾清明。顾清明一表人才，英气逼人，颇有几分儒将风范。
4: 小薛，叫你家双胞胎出来见客吧。
0: 等香香和小满来到客厅，薛君山脸色微变，很显然这顿打并没起什么作用，这对双胞胎都没听他吩咐换上洋装，仍然是一身学生装扮。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0: 阿姨好。
1: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快回报。
1: 两位阿姨看一下，
0: 渴望这个。
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哇，
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万。
1: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集，
5: 等香香和小满来到客厅，薛君山脸色微变，很显然这顿打并没起什么作用，这对双胞胎都没听他吩咐换上洋装，仍然是一身学生装扮。
6: 长官您好，我叫胡香香，这是我双胞胎哥哥胡香江，小名小满。
5: 顾清明脸色冰冷，不见有一丝松动，十分不客气地上下打量两人，薛君山暗暗叫苦。
7: 两位要不要先吃饭？不然菜都凉了。
8: 你为什么砸徐处长？
6: 国父说过，中国有40000000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女子从前的地位很低，所以要主张民权主义，要让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而这位陌生的先生一来就想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人，要我在不认识的情况下服从你，有什么道理可讲？再者，古来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今讲究婚姻自主，无论古今中外，这事儿哪里能凭谁的一面之词作数？
9: 就是，国父国母也是自主婚姻。
8: 你很有趣，哼，奉劝你一句，做事别冲动，别试图挑战我们的底线。男子和女子不可能真正平等，男子在前线冲锋打仗，时刻有可能为国捐躯，你们手无缚鸡之力，就算献身又如何？好歹能让一个战士激发保家卫国的斗志，让他不会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6: 强盗逻辑。
9: 顾先生，前线的战士跟鬼子斗，就是要让我们亲人免遭凌辱，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我是绝不会接受这种献身，也不会答应让我的姐姐和妹妹去献身。
8: 你们今年几岁？
7: 16。顾先生，您千万别跟小孩子计较。
8: 别紧张，国难当头，我本来也没有找女人的意思，只是听说徐处长的事情，想看看这个胆大包天的小姑娘是谁。徐处长，我知道你是受人所托，以后别给我张罗这种事情。有句话说得好，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我就不相信小小日本真能吞下偌大的中国。
7: 哎呀，顾先生刚到长沙，人生地不熟，要是不嫌弃，让这两个小鬼为您做向导如何？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稀奇古怪思想，经常把我气得半死，还得请您好好教育教育。
8: 哼，你不用投我所好，我对教育小孩子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你应该要你岳父好好抽他们一顿。徐处长大人有大量，不会跟女孩子一般见识，要落到别的长官手里，你几条命都不够死。
7: 是，是，谢谢您二位宽宏大量。
8: 不必道谢了， 告辞。
10: 顾先生，请留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胡某十分钦佩，愿意将小女许配给先生，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11: 爸爸。
8: 胡先生，别抬举自己。都说乡女多情，我看到的只有泼辣、野蛮、无礼。你好歹也是教书的，连基本待客之道都不清楚，非要等客人走了才出现。你说你教出来的女儿，我敢要吗？
10: 不是的。
11: 爸爸，别说。
10: 不送。
5: 顾清明深深看了香香一眼，摇摇头，大步流星而去。大门一关，香香和小满垂头丧气站在昏暗的灯下听候发落。奇怪的是，薛君山径直走进屋子，根本当两人是空气。湘君满脸焦急地迎上去，薛君山就是拥妻子入怀。
7: 白忙活一场，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根本不想找。别高兴太早，这个玉我一定把它嫁出去。
5: 九月初三是胡刘氏的生日，他每年没日没夜的忙碌，也只有今天才休息一天。胡长宁难得有兴致，和他散步去最热闹的八角亭买南货。香香和小满早早回来，虽然身上伤痕犹新，两人拿出惯常采衣娱亲的本事，倒也把一家老小逗得笑开了怀。平安撒开两条小短腿跟在小满后面，把小舅两个字叫得无比清晰，一个劲儿要他举高高。小满哭丧着脸，边举边逃，看到表哥刘明汉带着秀秀进了家门，如同看到救星，扑上去抱住他大腿，假装嚎啕不止。平安有样学样，也抱着他另一条腿嗷嗷怪叫，逗得众人大笑连连。时光的魔力足以让刘明汉这样一个热血青年变得沉稳。湘君在厨房帮忙，听到小满和平安的叫声，怕小满碰到伤口，准备让人带平安出去玩。一出来刚好看到满脸笑容的刘明汉，心头砰砰直跳，迅速闪到拐角，靠着墙呆愣许久，又回头钻进厨房。奶奶突然想起香香和小满的伤药没了，连忙交代了一声，解下围裙就往外走，和刘明汉打个照面，笑容顿时僵在脸上。
12: 奶奶好。
13: 你自己说说，我们搬到这里，你一共上了几次门？
12: 我
14: 奶奶，我哥学校炸了，他一直在忙。
13: 秀秀是越来越好看了，给我做孙媳妇好不好？
5: 秀秀羞红了脸，挣开奶奶的手，一溜烟跑去厨房。奶奶调侃秀秀两句，拉住刘明汉就走。刘明汉低头跟在奶奶后面，一颗心七上八下，走到街上奶奶才停下。
13: 孩子，奶奶对不起你啊。
12: 奶奶千万别这样说，是我不争气，对不住您老人家。
13: 你要是继续不争气下去啊，我就当没养过你，以后啊你也别叫我奶奶。
12: 奶奶，我知道错了，您别不认我，我刚拿到了第一师范附小的聘书，以后有钱孝敬您老人家了。等我把茶园巷的房子修好，我们一家人就住回去吧。
13: 我帮你物色了好几个姑娘，你什么时候有空跟我上门看看。有个读过书，你妈妈很满意。不过我看中一个学绣花的，当然这是你的终身大事， 还是要由你自己拿主意。你在学校里遇到喜欢的，也带给我看看。我活了一把年纪，到底呀，比你看得准。
12: 您看中的肯定不会有错，等我学校哪边安排好，就跟您去看看，先把事情定下来，好不？
5: 奶奶连连点头，拖着刘明汉拐进药铺。小伙计嘴巴十分热闹，一边捡药一边说话：“
15: 胡石奶奶，您孙子怎么样了？好些没有啊？”
12: 奶奶，怎么回事？
13: 嗨，
15: 您的药包好了，
12: 我来付钱。
5: 刘明汉抢着付过钱，提着药就走。两人闷头走到家门口，奶奶突然正色对他说：“
13: 他在的时候，别开口。”
12: 嗯。
5: 胡长宁和胡刘氏拎着大包小包回来时，几个孩子都聚在客厅里聊天。平安也要凑热闹，这个抱抱，那个亲亲。奶奶追着他在喂。胡长宁看不过眼，抱怨母亲：“
16: 哎，别这样惯他，不想吃就算了，等饿了他自然追着要吃。”“
13: 没我追着喂，你们几个能长这么大？你们看看，这孩子在香香怀里这么开心，长大了又是个色胚子，饿死算了。”“
17: 你要饿死谁啊？”
5: 院中响起一个凉凉的声音，几人全部变了脸色。平安笑呵呵地冲上去迎接，奶奶板着脸进了房间，把门关得震天响。薛君山把儿子举一下就放下来，径直走到胡刘氏面前：“
17: 妈妈辛苦了，这是我的心意，你拿着，把那小子带进来。”
5: 一个畏畏缩缩的瘦小少年走了进来。“
18: 香水。”“
17: 哈哈，果然是来拜寿的，我听说有人在外面转，赶紧回来看看。”“误会误会。”“
14: 说来话长，这是胡家在湘潭的亲戚，平时很少走动。这孩子叫香水，是我公公大哥的小孙子。”“
18: 香水，见到你太高兴了。路上累不累？”“
19: 不累不累，我来给婶子拜寿。婶子，爷爷要我带句话，长沙是大城市，日本鬼子肯定会死命打，你们要是待不住，欢迎去湘潭，家里早给你们准备了房子，住一辈子都行。”“
18: 哎，我要去我要去，上次还是祭祖的时候去的，好多年了，乡下真好玩。”“
17: 怎么，这里就不好玩，我能吃人？”“
14: 别说这见外的话，要是有空我们一起去胡家祭祖吧，湘君的爷爷还在湘潭呢。”“
17: 是该去看看。”
5: 薛君山今天也不想跟小孩们过不去，就把平安扛上肩膀，悠哉悠哉进了自己房间。看着他的背影，香水悄悄缩缩脖子，一脸后怕。小满挺直胸膛和香水比身高，非常得意地借助优势摸摸他的头：“
19: 我还会长，再说你比我大一岁。”“
18: 不，来见见香香。”“
19: 香香姐。”“
20: 你怎么还是这羞答答的样子？你哥呢？”“
19: 打仗去了。”“
20: 什么？”
5: 小满猛地捂住香香的嘴，朝傻呆呆的秀秀使个眼色，拖着香香就往自己房间跑。四个半大不小的孩子钻进房间，凑在一起讨论起来：“
20: 现在是什么时候，怎么能去打战呢？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19: 爷爷不让胡家的人去参军，是他说胡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己偷偷去的。爷爷还要我把他找回去，说再不回去就永远别回去了。”“
18: 哎，秀秀，记住，叮嘱你哥，千万别让他去参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活动，更别让他脑子发热去参军。”“
14: 啊，嗯，哥没空参军，他的学校要迁走了，他一直都在帮忙。”
19: 可怎么办？我哥说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他们什么时候能走啊？
18: 到时候我们一起回湘潭，有我在，你爷爷不会把你怎样的。
5: 四人垂头丧气出来，听到刘明汉正和胡长宁坐到客厅里聊天，谈起局势，刘明汉顾不得这地头姓薛，挥舞着拳头，声音激动的有些颤抖。
12: 战火都烧到家门口了，谁在学校坐得住啊？何况敌人的飞机经常在上空盘旋，胡大炸得很惨，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扒出的尸体就有几十具了。爸爸，现在武汉吃紧，我们要往西边迁，如果不出意外，我可能会跟他们一起走，到时候还请你们多多保重。
5: 薛君山换了一身军装出来，抱着平安径直走进客厅，面色凝重。
2: 21号广州陷落，昨天武汉也陷落了。
18: 爸爸，
2: 到了这个时候了，你难道还有幻想？你们四个进来吧。
5: 香香四人低着头慢慢走进来，三个都挤在小满后头，只是连小满都心惊肉跳，老大的派头也装不下去了，脖子缩得没了影。
2: 你们听好了，蒋某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不管外头怎么闹，只要你们不出这个公馆，我就有办法保得你们平安。小满、香香，你们也别去学校了，看上头的意思，这次很大可能要放弃长沙。那些家伙分开来是一条龙，合在一起是一条虫，还跟共产党斗得你死我活，也难怪有今天。
6: 姐夫，我有个同学老家在南京，他说南京陷落的时候……
2: 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你们两个惹的麻烦难道还不够多？
6: 哼。
12: 爸爸，对不起，我不该撇下你们，我不走了，我陪你们一起等鬼子滚蛋。
5: 一会儿一家人凑到饭厅吃饭，席间气氛无比沉闷，除了小平安，没有谁真正吃饱。筷子一放，薛君山立刻赶去保安处，刘明汉一分钟也待不下去，带着妹妹告辞。香水怕得要死，也想去一个长沙的远亲戚家歇宿，被小满扣住包袱硬留下来。半夜，湘军好不容易把平安哄睡了，将他抱到奶奶房间的小床上，一抬头，昏暗的灯光下，奶奶的眼睛显得分外明亮，不由得吓了一跳。
14: 奶奶，你以后小心点，别把平安带远了，这街上不太平。
13: 记不记得以前邻居家那个学绣花的玲玲？你看他跟你表哥般配不？
5: 湘军转身走了，回到房间折衣服，还没折完，薛君山就回来了，一屁股坐在门边的小沙发上，再也不是白天那威风八面、凶神恶煞的模样，而是浑身精疲力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湘军看惯了他这样子，连忙打来热水，如对待婴孩一般，把他的头抱在怀里轻柔擦拭。薛君山紧紧闭着眼睛，环着湘军纤细的腰身，嘴角勾出一个若有若无的笑容。擦完脸，湘军蹲下来为他脱了厚重的皮靴。薛君山摸摸湘军的头发，勾起他下巴，深深吻了一记，眸中恢复了一丝神采，起身进了浴室。一会儿他终于神清气爽出来，往床上一扑，目光定在湘军的脸上，笑容又起。湘军被丈夫看得心里发毛，摊开被子慢慢躺下来，缩进他怀里。
2: 你为什么不问我？
14: 不管怎么样，你总是为我们着想的。枪炮无眼，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的。对了，过了这阵子我们再生个孩子吧，反正大家都闲着，正好帮我们带带。
17: 我还要儿子。要是女儿，肯定会被带成香香那样的，太难缠了。还是儿子好，皮糙肉厚，经得起敲打，带出去也有面子。
4: 什么叫难缠呢？你说你干嘛老和香香过不去啊？他还小，你何必呢？
17: 小什么小，乡下的女人都生小孩了，都是你们惯出来的。我十二三岁就从乡里出来闯世界，怎么都没人说我小。

0: 蒋委员长到了南岳，看样子是要在湖南打一场硬仗。军队都在往长沙调派，到时候日本人打不下来，肯定又会拿老百姓开刀。如果又来一次屠城，明天我要去南岳，也不知道情况会怎样。如果以后我不在了，你把平安好好带大，我薛君山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你。
1: 你这傻子，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做什么？
0: 你哭了？我知道对不起你，你不要怪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是要教训你才去你家求亲，我喜欢你。那天在街上一看见你，就喜欢上了。哎，娶到你，这辈子真不算亏。哎呦，多谢你给我一个家。
1: 君山，
2: 因为日军轰炸频繁，许多街都成了断壁残垣，瓦砾中来不及清理的尸体奇臭无比，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老远就掩鼻绕道而行，城里许多人下乡躲飞机，马路上店面大都关了，剩下的几家也是惨淡经营，倒是路上伤兵三五成群，拿着铁棒四处横冲直撞，行人哪里敢惹，一见到就躲，只有店里的人跑不掉，哭丧着脸恳求他们手下留情。香香从长郡中学冲出来，找了辆人力车直奔湘雅医院，没走多久，前面突然爆发出一阵咆哮声，原来是一队伤兵围着一个省政府文职干部模样的人讨说法，那人戴着眼镜，挥着手极力安抚众人，只是无人买他的账，推搡中帽子和眼镜掉了，狼狈不堪。人力车夫停住脚步，香香细细一听，原来伤兵们从前线撤下来，无人过问，不但没人救治，天气冷了，有的仍是一件单衣，平时根本吃不饱。伤兵们越说越气，有人竟开始砸街边的店铺，人力车夫还准备等他们吵过就走，见势不妙，连忙掉头。谁知那头又来了两名伤兵，抡起棒子就打，人力车夫抱着头惨叫。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运动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9: 哪儿？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也不收钱，
11: 上那都
12: 应该
11: 吧？
12: 是应该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6: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浩瀚的宇宙里，我们皆是孤独运转的星体，却总在轨迹交错的刹那窥见灵魂的共鸣。孙燕姿用克卜勒望远镜般的声线，将寂寞唱成亿万光年外的温柔共振，当电子音效如星际尘埃般漫过耳畔，忽然懂得最遥远的陪伴是允许彼此成为寂寞发光的星，以不可见的引力织就宇宙级的浪漫。

雨滴在霓虹中碎裂成星，每一粒微光都映着记忆的棱角。吴青峰用钢琴键碾碎时光，像被突然推入装满旧照片的深海。歌词里剥落的墙皮与生锈的镜子，原来都是爱情枯萎后的标本。开灯关灯的机械动作里，藏着人类最古老的本能。我们总在黑暗里打捞光明，又在光明中豢养阴影。思念在副歌里涨潮时，才惊觉某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只是慢慢长成身体里的月光，每逢阴雨就泛起隐秘的灵光。

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起时，云朵碎成思念的裂帛，所有未说出口的告白都在空气里盘旋。郭采洁用她清泉般的嗓音，将诚实二字剖出滚烫的河。原来想见会从毛孔里渗透，在凌晨三点的枕头上长出藤蔓，缠绕着呼吸与心跳的间隙。我们都曾假装路过某座城市的霓虹，却在咖啡杯倒影里捕捉相似的轮廓。最痛的诚实，是承认所有关于放下的谎言，都不过是在旧日温度里反复溺水，任记忆的潮汐冲刷灵魂的暗礁。

在喧嚣的时代洪流中，我们像逆流而上的孤舟，任凭浪涛冲刷着棱角。当生存法则逼迫我们戴上虚伪面具，那些深夜独坐时灼烧胸腔的热血仍在抵抗着冰冷的童话。钢筋森林里的规则如同锁链缠绕，有人跪成麻木的雕像，却总有人昂首活成不合时宜的野火。所谓成熟不过是妥协的遮羞布，而真正的勇气是守护着心底尚未崩坏的角落，在狂风里站成倔强的坐标，证明自己未曾成为曾经最讨厌的模样。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

0: 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最美宁夏川。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暮色漫过琴弦般的思念，隔着时差在记忆里颤动，那些未寄出的信笺早已泛黄，像被秋风吻过的银杏，温柔地腐烂成时光的标本。月光在玻璃窗上结霜，模糊了太平洋的潮汐，却让某个街角咖啡店的轮廓愈发清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的地平线，永远眺望，永远隔着晨昏与季风相望。岁月往伤口撒糖霜，甜得让人忘记疼痛，直到某句歌词突然刺破耳膜，才惊觉想念是落在心底的雪，无声融化后漫成整片汪洋的咸涩。

夕阳落下时，耳机里流淌出那句忽然之间天昏地暗，沙哑的声线像砂纸轻轻打磨着记忆的棱角，黑暗中浮现的竟是咖啡凉了半截的香气，还有你说话时发梢扫过台灯的弧线。原来最痛的领悟藏在最轻的歌词里，世界崩塌时我们才懂，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承诺，而是停电瞬间下意识护住烛火的手势。那些以为遗忘的黄昏，早就在骨骼里生长成支撑生命的钢筋。当末日真的来临，能穿透废墟的光，大概就是这般静默却顽固的存在。

你的笑容成为我世界的晴雨表，当你的眉目牵动我呼吸的潮汐，这样的爱早已超越了占有。我们像两棵根系相连的树，在月光下共享着光合作用的秘密。快乐不再是单薄的形容词，而是藤蔓般缠绕的共生关系。那些重复的你字，是落在湖心的雨滴，涟漪里藏着蝴蝶效应般的深情。原来真正的懂得，是把自己活成对方生命的倒影，在相互照应里完成灵魂的拼图。

0: 的借口，太多的理由。月光照见满地碎玻璃，折射着自欺欺人的棱角。我们总在宿命编织的茧房里数伤痕，把遗憾当作玫瑰别在胸口，直到时光的盐水将伤口腌渍成深褐色的痂。当思念成为习惯性吞咽的苦茶，才惊觉放不下的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被记忆反复漂白的旧时光。生命终究是场徒劳的求渡，我们捧着易碎的爱，在潮起潮落间把自己站成永恒的剪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资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一飞前往平罗县调研奶产业发展，调研组呢走进了标准化奶牛养殖场、乳制品精深加工车间，详细了解奶源管控、生鲜乳深加工市场销售等情况。调研强调，宁夏要立足畜牧资源优势，优化奶产业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大力发展特色乳制品细分品类，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稳定养殖户收益，以奶产业提质增效助推县域乡村全面振兴，同步筑牢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产标准化的相关消息。在7月5号，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技术培训会在银川兴庆区举办，全区的水产养殖户、农业技术专家齐聚现场。活动呢正式发布了塞上黄河大闸蟹养殖规程、塞上黄河大闸蟹质量等级两项地方团体标准，填补我区黄河蟹标准化生产空白。现场同步签订了产销供应链合作协议，兴庆区核心蟹塘种植面积突破了1500亩，标准化养殖模式将向吴中、狮嘴山、沿黄县区推广，带动沿黄水产农户的稳定增收。再来关注农业病虫害预警的消息。自治区农业农村厅7月6号发布了第13期农作物病虫预警情报。近期的惠农平罗靠近荒漠区域玉米田出现了巨魔长春虫害，部分的地块的虫口的密度偏高。气象预报显示呢，7月中旬全区的气温持续的偏高，虫害存在扩散的风险。农技部门提醒。

农户及时的清理田地周边的杂草，切断重圆，优先选用苦参碱等生物农药滴毒防治。各村可以通过乡村大喇叭啊短视频实时的了解虫情，科学管控秋粮作物，保障玉米的稳产。再去红四补去看一看，在2026年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宁夏赛区的选拔赛上，红四补移民区蛇龙朱莉口葡萄酒项目啊，斩获了产业的赛道三等奖。该项目依托本地的酿酒葡萄优势，研发宁夏本土特色果味葡萄酒，创新推行了葡萄保底收购的模式，每年提供百余个就近的就业岗位，优先吸纳脱贫移民务工。红四补作为全国最大的异地搬迁的安置区，葡萄酒是核心的富民产业，此次获奖项目将进一步的完善产业链，拓宽葡萄农户的销路。我们再来关注高标准农田加农业节水政策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印发农业节水专项的行动方案，明确了2026年全区啊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70万亩，发展高效节水灌溉20万亩，改良盐碱耕地12万亩，严格落实以水定地，优化耐旱特色作物的种植布局，同步推进青铜峡等大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完善田间用水计量设施，落实节水农户的奖补政策，提升农田的灌溉用水的利用率，用节水农业夯实粮食特色作物的产能根基。再来关注一下宁夏银川冷链物流助农产品销售的一些消息啊。2026年呢，银川市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进度过半了，上半年已经建成了6座产地冷链仓库的设施，总库容达到了4440吨。目前呢，银川已经开通了直达北上广的生鲜冷链的专线，枸杞、滩羊肉、冷凉蔬菜12小时直达国内的东部、南部市场，全市的冷链网络辐射周边5省区21个地市，有效降低了果蔬生鲜损耗，打通宁夏特色农产品外销通道，为农户合作社稳定销路保驾护航。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以下的时段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关注专栏的第30期啊。第一个问题呢，是哪些组织和个人有权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进行检举控告？哪些主体负有强制报告的义务？强制报告义务呢，主体在工作当中发现哪些情形时，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除法律明确列举的情形之外，还应当包括哪些与未成年人相关的侵权情形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是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面临其他危险等应当报告的情形，还包括义务教育。

违法犯罪等不良内容的网络音视频时，应当如何正确应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音视频信息福利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网络音视频平台应当对用户进行实名认证，所以未成年人要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之后才能对外发布网络音乐视频。现在的音视频软件当中的都有青少年保护模式，这是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接触到不良不健康的内容而设立的保护网。遇到带有暴力、色情、违法犯罪等不良内容的网络音视频，应该做到不复制、不转发，并劝阻身边的人也不要制造和传播。同时发现相关情形，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举报。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安全课堂。高温酷暑来袭，农业农村农机作业啊，这个畜牧养殖双重的安全预警已经正式的要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当前的西沙瓜红霉性啊集中采收，玉米夏季管护同步的推进，农村农机的长时间高温作业加上持续高温，容易诱发畜禽中暑，农业公安部门也发布了双重的安全提醒。第一呢，农机高温作业的隐患增多了，比如说呢，收割机啊、拖拉机、旋耕机啊，长期的暴晒，极易出现油管的渗漏、线路短路、刹车失灵。不少的农户呢，存在疲劳作业、农机违规载人、不佩戴防护装备等行为。近期呢，多地出现了农机烫伤啊、刮蹭的事故。第二呢，是牛羊家禽高温中暑的风险攀升。圈舍通风差，饮水不足，正午高温放牧容易造成畜禽大面积的中暑减产，给养殖户呢带来经济损失。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做出四点的安全提醒。农机下地之前呢，仔细检查油路、电路、制动的装置，中午的10点到16点高温时段尽量的停工休息，严禁酒后操作，载人行驶，作业佩戴护目镜、防滑的手套。第二呢，是田间农机啊出现故障，不要自行的拆卸检修，联系乡镇农机站的专业人员上门维修。第三，牛羊圈舍啊加装这个遮阳网、通风扇，全天呢保障干净饮水，正午呢减少放牧，早晚凉爽时段呢外出放养。还有呢，就是田间养殖场杜绝撕拉电线，远离杂草秸秆，高温天气严防火灾隐患。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下面的时间，我们给所有的朋友来进行乡村的好物推荐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宁夏的五宝之一啊，五宝之首的红宝中宁枸杞。各位父老乡亲呢，来到今天板块当中的时候，对于中宁枸杞可能并不陌生。咱们聊的是享誉全国中欧互认的国家级的地理标志珍品中宁枸杞。那么日常呢，这个泡水啊、煲汤啊、四季养生、过节送礼啊，都是离不开它的。中宁是公认的中国枸杞之乡，也是世界枸杞正宗的原产地，拥有600多年的枸杞的种植历史，早在明代就被列为皇家贡品。产区呢，坐落在北纬37度的黄金的种植带，黄河、清水河两河的活水啊灌溉，富硒的沙壤土，充分的养分，哎，全年的光照超过了3000个小时，昼夜温差能够达到10几度，得天独厚的晒上气候能够充分的沉淀枸杞的多糖、氨基酸、甜菜碱等营养物质，别处的水土是根本复刻不出啊这份品质的。正宗的中宁枸杞啊，外形呈长方锤形，色泽自然艳红啊，皮薄，这个肉厚，籽粒少，入口清甜回甘。泡水之后呢，大多是漂浮在水面上，这个茶汤通透浅黄，不会浑浊掉色，是药店唯一收录的道地的药用枸杞。对比呢外地的这个枸杞啊，它的枸杞多糖，硒元素含量稳居全国前列，药食同源，价值突出，日常泡水、煮粥、炖肉、泡酒全都适配。咱们上班族啊，泡水护眼，老人煲汤滋补，女性的日常调养，一年四季都能用。如今呢，全区实行了严格的地理标志的溯源管控，每一批啊合格中宁枸杞都会贴有专属的防伪码，扫码就能查看种植地块、采摘时间、农残检测报告，从源头上杜绝外地的枸杞冒充。那么依托呢合作社和家农户的这种连农带农的模式，中宁的10万余亩的枸杞园带动了数万的农户稳定增收，采摘、晾晒、深加工全产业链，吸纳咱们村民就近就业。借助闽宁协作消费帮扶的渠道，干果啊、枸杞原浆还有枸杞礼盒常年大批量的销往全国，还走出了国门出口海外。当然呢，同步打造了枸杞观光采摘园、农文旅融合，拓宽村集体的增收路子。小小的红果子，哎，撑起了南部的乡村振兴的大产业。给大家呢支一些啊储存和选购的小技巧。第一呢是，一定要认准包装上中宁枸杞国家地理标志专用标识，优先选择中宁本地的正规的加工企业出品。啊，第二呢是天然枸杞泡水淡红，果肉上浮，遇水严重掉色，味道发酸刺鼻的多为熏染果，谨慎购买。第三，夏季的高温枸杞呢容易反潮结块，分装密闭密封的这个放置在这个阴凉干燥的地方，长期存放可以冷藏保存。第四，日常的养生简单用法，咱们干枸杞搭配红枣、玫瑰泡水，比如说呢炖鸡汤、羊肉的时候呢，可以抓上一小把，滋补的效果更佳。自古呢就有天下枸杞出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的说法。这颗红色的饱满的枸杞啊，是黄河水土馈赠的珍宝，也是咱们中卫农户啊靠土地增收致富的金字招牌，更是代表宁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特色农产品的名片。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存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
11: 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渴望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2: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4: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9: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6: 最美宁夏川。
1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8: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继续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了，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19: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农业课堂。这两天呢，大家也都发现了我们这个整个的宁夏地区啊，这个气温是非常高的。在这样的高温的天气之下，咱们尤其是宁南 啊，山区啊，这个红霉杏啊采收，遇到了一些管护啊秋季花芽的这个培育技术的一些要点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个就把这个话题和大家呢一起分享一下。眼下的这个彭阳延池的山地红霉杏大量的采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果树呢即将进入秋梢生芽。啊，这个花芽分化的关键期，那么持续的高温干旱呢，容易导致树势的衰弱，来年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农业方面的专家重点提示大家：第一啊，灌溉选清晨、傍晚，采用小管、滴灌，少量补水，禁止呢大水漫灌泡根啊。第二呢，及时的修剪并重植细弱土长枝，保证呢树冠通风透光，降低高温灼伤。第三是采用粘虫板、生物农药防虫蚜防治蚜虫、红蜘蛛啊，采用绿色防控不污染环境的这种方式。第四呢，就是采摘完毕之后呢，及时的追施腐熟有机肥，补充呢果树的养分，保证啊来年杏子的产量与甜度。第五是杏园行间种植苜蓿、荞麦，起到保伤降温的作用，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再来关注一下吴忠市利通区冷棚蔬菜错峰上市，订单农业稳收富民的消息。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啊扁担沟镇千亩的冷棚辣椒、西红柿、哈密瓜陆续成熟了，全部的提前签订商超团购外销订单，不存在滞销的难题。当地呢推行了合作社统一管理，加上农户分户种植的模式，统一提供了耐热菜苗全程的技术指导，签订了保底的收购协议，农户土地资金、基地的务工双重增收，基地配套啊遇冷分拣车间，还有呢蔬菜采摘之后呢快速的分级包装，走外销绿色通道发往周边省市。那么今年引进了多款的耐高温蔬菜的新品种，全覆盖水肥一体化的智能的浇灌设备，有效应对持续高温。下一步计划扩建这个净菜加工车间，发展预制蔬菜产业链，打造吴忠近郊保供蔬菜基地。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同心县啊，同心县呢各村依托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了石榴子农事互助队，组织回汉各族村民结队帮扶，重点的帮扶独居老人、脱贫户，还有呢残疾人家庭，完成了枸杞采摘、瓜果浇灌，还有玉米的管控。那么各村呢共享灌溉设备、采摘工具、错峰调配水源，缓解高温缺水的难题。田间休息间隙，志愿者宣讲民族团结政策、移民共扶故事，同步开设了暑期的田间托管点，志愿者照看着家中的孩童，让农户安心下地，各族的群众啊同劳动同帮扶，在农事协作当中加深情谊，携手应对旱情，保障全年农作物的稳产增收。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城乡环境生态保护治理专栏，我们来了解最近的环境生态保护治理方面的一些消息。眼下盛夏高温，农业农村啊，农业废弃物乱堆，生活垃圾乱抛，这个沟渠污水直排，农膜残留的生态问题集中展现出来了。全区的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乡镇执法队伍同步开展了夏季的乡村人居环境的专项整治，守护黄河流域生态，推进城乡一体化生态治理。田间、沙田、杏林、蔬菜大棚之内，废旧的地膜还有农药包装袋、瓜果藤蔓是主要的污染源。不少的农户呢，采摘完成之后，随手呢丢弃农膜，空药瓶、塑料地膜无法自然降解，堵塞了灌溉渠，破坏土壤结构，残留农药随着雨水下渗，污染地下水源。那么这次的整治行动，在所有的行政村设立了农业废弃物有偿回收点，农户呢捡拾废旧的农膜、农药的空瓶啊，可以兑换有机肥、洗衣粉等生活用品，从源头减少农业面源的污染。农技人员大力的推广加厚可以降解地膜，普及农田清洁生产的规范。那么还有呢，村庄的院落方面，村级的保洁队每日呢定时的清运生活垃圾，整治房前屋后乱堆柴草、畜禽粪便的乱象，针对了夏季的养殖的异味，还有呢粪污直排的问题，工作人员上门指导养殖户呢修建标准化的储粪池，推动粪肥还田资源化的利用，杜绝呢养殖污水流入沟渠、黄河支流，沿着黄河阳黄灌区落实河长还有沟渠管护员日常巡查制度，及时打捞水面的漂浮垃圾，守住黄河水质安全的底线。同时啊，各乡镇同步开展了环保宣传进村入户，志愿者走进田间啊，院落讲解农村环保的法律法规，科普垃圾分类、土壤保护、污水治理知识。闽宁协作生态帮扶项目落地了多个移民村，新建了小型的污水集中的处理设施、分类垃圾收集箱，打造生态宜居示范村落。生态环境部门常态化开展了乡村的巡查，对随意倾倒垃圾、污水直排、丢弃农药包装物的这种行为劝导整改，情节严重的会依法进行处罚的。所以呢，乡村的生态环境离不开每一位村民的守护。在这儿呢，提醒广大的朋友啊，下地劳作随身带走农膜、农药的包装，还有呢畜禽类这个污染的规范的储存，还有循环还田、生活垃圾定点投放，不要向河道沟渠丢弃废物。夏季呢，严禁田间的焚烧结管杂草，既污染空气又极易引发火灾。人人参与环境整治啊，共建干净整洁宜居的和美乡村。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科普宁夏。科普宁夏由自治区科协支持播出。那么今天呢，我们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高温天气家禽啊、牛羊防鼠养殖科普方面的知识。连续多日啊，35度以上的高温，咱们农村的牛羊鸡鸭呢极易中暑，轻则减产，重则大面积的死亡，给养殖户带来经济损失。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防鼠养殖的办法。第一呢，就是调整放牧饲喂的时间，避开这个10点到16点的高温时段放牧，清晨傍晚投喂饲料啊，正午呢，咱们的牲畜全部的赶回圈舍呢进行休息。第二呢，是做好圈舍的降温，圈舍呢顶部加盖这个加盖啊遮阳网，四周呢开窗通风，地面定时呢喷洒一些凉水降温，保持呢圈舍的干燥。第三呢，是全天充足的补水，咱们水池常备干净的清凉饮水，水中呢少量的添加电解质啊，缓解咱们的牲畜啊高温脱水。第四是适度的调整饲料，减少高温高热量的精饲料，增加呢比如说呢青绿色的一些饲草进行投喂，提升牲畜的耐热能力。第五是中暑啊应急的处置，发现咱们的牲畜精神萎靡，哎大口喘气，站立不稳，立刻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凉水擦拭头颈四肢，及时的联系乡镇兽医进行救治。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乡村大喇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宁夏的一些好东西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扎根黄河沃土，贺兰山的滋养，塞上宁夏不只有枸杞与滩羊，数十件的国家地理标志好物啊，藏着戈壁灌区，还有那六盘山野的地道风味，每一款都带着专属的地域的印记。首当其冲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了，公认的世界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北纬38度，黄金种植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悬殊啊，还有砾石土壤透气锁养分，黄河活水灌溉产出的葡萄果香浓郁，单宁饱满，酿成的红酒酒体醇厚，层次悠长，屡屡斩获了国际大奖，品牌价值超过了340亿元，远销40多个国家，是国产葡萄酒的标杆名片，酒庄漫山也是西北热门品酒文化打卡地。那另外呢，还有中卫的西沙瓜了，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戈壁奇瓜，我们当地人很多人都这样说哈，环着香山独有的沙田的种植方法，戈壁砾石哎这种的土壤，沙石天然的吸出了锡啊锌这些微量元素，百余日的这个光照淬炼，瓜体带着天然的沙印胎记，切开呢红瓤沙脆，汁水爆涌，甜度高，口感非常的沙糯。入选了奥运世博专供的果品，每年盛夏上市，是全国夏日啊解暑顶流的瓜果，地理标志守护每一口的正宗的戈壁甜瓜。那另外呢，还有彭阳的红梅杏，六盘山旱作梯田孕育的山野甜杏，国家地理标志果品。山地啊长日照，黄土沃土滋养，那么果皮红里透黄，果肉是绵密细腻，酸甜平衡，不齁甜，被称作是富甲小甜瓜，汁水充盈，果香浓郁。如今呢，不仅鲜食出圈，还做成了杏脯、杏仁深加工的产品。春日赏花，盛夏摘杏，杏子产业撑起了彭阳乡村文旅与富民产业半边天。好的，朋友们，今天的推荐呢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儿。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也跟大家说声再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换张单张表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
13: 里
12: 干
13: 嘛？
14: 是表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8: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9: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31集。
19: 马一山问女人：
20: 哎，你还记得舍娃这些年去过哪些地方吗？你记性比我好，好好想想，妈都跟你说过哪些地方啊？
21: 哎呀，我这石头脑子，你知道呢吗？妈到过哪的，我没记住吗？好像是个啥发美大鞋厂。哎，对着呢，就叫发美大鞋厂。
20: 他好像在等待男人给他一点奖赏。
19: 马一山心里苦笑，可怜的女人，他哪里知道这鞋厂哪算个地名？这样的鞋厂，谁知道南方有多少呢？马一山不忍心戳破女人的无知，咧嘴一笑：“
20: 啊，好，发美大鞋厂，啊，我记下了。”
19: 女人拔净鸡毛，用刀尖选鸡耳朵、翅尖、尾巴尖这些地方，他咬着牙皱着眉，显得很费力。
20: 马一山有些失落，抬头再望高处的天，脑子里慢慢地拉着一条大概的寻子路线，那就先去银川吧，然后是南下去西安，如果还是打问不到信息，就再南下去广州。他相信凭借他满肚子的知识打听儿子的信息不会太困难。
19: 这一夜他们两口子都没睡好，女人晚饭后开始煮鸡，用大火烧滚后往灶眼里塞了两根木头，叫慢慢的炖着。紧火米汤慢火肉，他拿出自己半辈子的上厨经验，想为儿子煮一只又香又绵的母鸡。
1: 锅盖下面不断发出咕咚声，声音悠长绵柔。夜色浓厚，这声音就好像也被拉长了，一起一落，敲打着被窝里一对夫妇难眠的心。黑暗里的男人不吭声，他的心思飘得很远，在预想这一趟出门可能遇到的困难。
21: 天凉了，应该能放个三四天吧。哎，反正你给咱操个心，天黑住店的时候记着把袋子敞开，要不一晚上就不臭了。你也常闻着些，要是有不好的味道就赶紧吃掉，那吃了总比放臭了强嘛。
20: 哦，知道了。
19: 马医生走的时候，屋外刚麻麻亮，女人把鸡裹在塑料袋里，又装了几个蒸馒头，看着男人背起包裹走出大门，拐向往西的大路，她才转身回家。进了屋，忽然觉得家里说不出的大，到处空荡荡的，明明只离开了一个马医生，她这心里咋感觉像少了一座山那样空。他希望马一山这一去顺顺当当地找到他的舍娃，顺顺当当地早点回家来。
20: 女人精心准备的那只鸡终于发出了臭味。这时候马一山已经来到了广州，他先上银川，再从银川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坐火车到达广州。他很累，一股疲劳从里到外，从心到身，贯穿了他整个人。他只有一个渴望，就是赶紧回家，回到羊圈门，爬上家里的热炕，好好的睡上几天几夜。但这个念头也就只能在心里转转，这具身子还得继续行动。他要找一个叫马舍娃的青年，就算不能把他带回家，至少要打听到一个确定的消息，他才有底气返回羊圈门。
19: 随着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马医生心里的底气越来越弱。这一路南下，越走他心里越乱，才发现就这么贸然地跑出来，满世界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他曾在银川南门广场问几个招短工的头头，你们认得我儿子吗？羊圈门出来的，小名叫舍娃，大名叫马舍娃。把几个人惹得哈哈乐，其中一个指着他的鼻子笑说，老哥，你真不愧是西海固山里出来的，咋这么憨厚呢？这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丢进南门广场，那就是进了人海了。我倒是知道叫李舍娃的、白舍娃的、刘李娃的，就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认你这个爹。
20: 马一山真后悔啊，这几年每次和舍娃联系的时候，就应该问清楚他具体到了哪里，进了啥厂子，做啥活，老板叫啥名字，住在哪儿，在哪儿吃饭。如果真做到了，今天寻找的时候不至于这样吃力。他在银川南门广场上就觉得希望渺茫，等到了西安，有人告诉他，出来打工的人一般都在火车站门口聚集。他出了火车站，就在广场上转悠，人太多了，操着南腔北调的过客，拖箱子的，背背包的，扛麻袋的，前拥后挤，在人群里穿梭一阵儿，他就有种要吐的感觉，心口那里膨胀着一疙瘩像冷空气一样的东西。
19: 马一山觉得头很重，脚跟却轻飘飘的时候，发现有人在后面扯他的包。他吃力地回头去看，发现一个很老的老汉拽住了他的包袋子，正在费劲地往他自己的怀里扯。马一山忽然就不忍心了，他怕自己太使劲儿会把老汉给拽倒。他背的是一个老式帆布包，其实包里除了一只熟鸡、几个饼子、一个水杯，再没有啥了。钱他带的不多，还特意装在了贴肉的线衣口袋里。马一山把包转到前面，紧紧抱在怀里，老汉的目光和马一山的眼睛碰撞到了一起。马一山心里紧张，感觉做贼的反倒是自己。意外的是，老汉很坦然， 咧开嘴跟马一山笑笑，转身走了。
20: 马一山坐在南下的火车上的时候，反复想起那个老汉的笑。火车里的人更多，他买的是硬座，可上了车发现座位早被一个妇女占了，妇女怀里还抱了个大包裹，一看就是吃奶的娃娃。他站在座位边上，一次次想狠下心叫妇女让座，可这个心就是硬不起来。这妇女的孩子还在怀抱里，吃奶的岁数，他觉得这座位就让给他们娘俩算了。
19: 马一山在人群里不断地寻找着舍娃，这念头当然很可笑，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巧合，可他就是忍不住要在每一张相遇的年轻面孔上留意，渴望看到他的舍娃迎面走来。那他会多么高兴，舍娃肯定也高兴。他就马上给家里打电话，让女人不要再担心。被这样的念头支配着，他一路上都没能好好休息。他一直在寻找舍娃，从一节车厢到下一节车厢，他明明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就是克服不了心里的执念。他在跟自己较劲儿，好像只有这样不停地走动，才能弥补心中的某种愧疚。
20: 火车走走停停，一些黑夜被甩在身后，一些黑夜在前方等待。他望着玻璃外被车灯照亮的异乡夜，心头一阵一阵的凄凉，觉得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小小年纪就跑出来，不知道在哪里讨生活，过了两年居然不停地寄钱回来。一个山里出去的娃，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挣到钱，肯定不容易啊。而自己作为父亲，竟然这些年从来没有好好的问过他一句：“娃，你累吗？你饿吗？冷吗？吃得饱穿得暖吗？想家吗？想家了，跟谁说呢？心里的惆怅，谁能帮你分担呢？”马一山的心从来没有这样难受过，他变得像个女人一样心软，容易伤情，沉浸在悲伤里，久久不能自拔。一路吃喝挺受罪的，在银川找清真饭馆容易，到了西安还可以，火车站附近就有一家拉面馆。等到了南下的火车上，就没什么可吃的了，自带的饼子他就着白水啃完了，只剩下一只熟鸡在包里。他好几次想狠下心扯一条腿吃掉，念头刚冒上来就赶紧掐灭，那是给儿子的，女人连夜准备的，他不忍心吃。车在一个小站停靠的时候，他闻到包里隐隐发出异味来，他预感到鸡可能捂出味儿了。
19: 等马一山转遍所有的硬座车厢，重新返回自己车票上所写的那个车厢，座位上那个妇女还在，肥大的屁股横在座位上，还翘起了二郎腿，再吃一桶方便面。他看着妇女喝完最后一口汤，将包裹放到座位上，起身将垃圾丢进垃圾桶，又甩着大屁股返回来坐下。这一过程中，孩子被他靠在座位上，马一山心里有个疑惑在滋长，为啥这妇女的娃一直都不吭声呢？瞌睡这么重，睡着了总是不醒来。又过了一天，外面的天黑下来了，马一山看到妇女可能是尿憋急了，把孩子放在座位上匆匆去了。
20: 马一山心里说，这当妈的也真粗心啊，不知道托个人帮忙给看着，万一娃翻腾跌下来呢，座椅这么窄。他伸手把包裹往里头挪了

0: 他没想到这女人竟然会大声吵吵，按常理他应该心虚呀。他用枕头假装孩子占别人的座位，露馅后难道不觉得羞愧吗？还有理由大吵大嚷？
1: 马一山赶紧从兜里掏车票。
0: 我的座，你占我的座啊？
1: 奇怪的是，他怎么也摸不到那张车票了，明明就装在右边兜里的。他不止一次拿出来细看过，反复核对过上头的座位号和眼前这个座位，确定这就是他的座位。票能去哪儿呢？他越着急慌乱，两个手越不听使唤，把几个兜都掏了，就是找不到票。那妇女看出他没票，哭着要来厮打马一山。马一山傻眼了，心里的气嗖嗖的冒，但想到这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的，他又一个人，就强压着窝囊气，一个劲儿往后退。等退到车厢口，那妇女才不追了，不依不饶地骂着什么。他嘴快，马一山听不清都甩了些啥词儿，不过肯定不是啥干净话。
0: 摆脱了纠缠，马一山蹲在厕所门口喘气，他才发现刚才自己真是太狼狈了，有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惨状。好在终究没被撕扯住，真要叫扯住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好一阵子他才平复了心的狂跳，怕冷一样把手伸进兜里，怪了，右手碰到了一张硬硬的纸片，他的心扑通一下子就提高了。慢慢地抽出手来看，夹在指头缝里的纸片正是他刚才死活找不到的那张火车票。一口窝囊气这就憋在了马一山的心口，他想咽下去又怎么都咽不下去，好几次想冲上去跟那个女人理论，喊来乘警也可以，反正他手里有票是铁的证据，他还怕个啥？可脚步沉重，拖住不让他前去。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劝他，算了吧，好男不跟女斗，你好歹一个大男人家，何苦跟一个女人闹事？就算最后赢了，招引的一车人看热闹也没啥光彩的。
1: 最后半天，几个站口下了一些人，座位就有空出来的，马一山终于坐了下来。这一坐下，身体舒坦多了，心情也就好起来。问了一下人，说广州站晚上就到了，一种惶恐感忽然就浮上心头。马一山已经隐隐地预感到，这一趟广州之行跟西安和银川差不多，也会是白跑一趟。这样的结果，他没法接受，也没法跟家里人交代。这趟出来，光买车票就花了好几百，他不能花了钱，啥事也办不成，这不等于人财两空吗？马一山被一种预设的结局折磨着，几天几夜战城积攒的劳累爆发了，又饿得难受，想取出熟鸡吃几口，手哆哆嗦嗦的，就是不忍心打开包。他用一种固执劲儿跟自己耗着，无论如何要把这只鸡带给儿子。
0: 下火车后，他就汇入了人群。广州火车站的人好像比西安还多，最恐怖的是这里的人跟西安完全不一样。在西安他还能稍微听得懂一点方言口音，到了这儿完全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满耳朵都是难懂的语音，和他遇到的普通话也不一样。他自认为肚子里有些知识好歹能听得懂普通话，可这里的人说的不太像普通话，语速那么快，他的耳朵和思维都跟不上。更要命的是，城里的地面是没什么标志的，一座楼和另一座楼竟然没什么不一样，楼房多得像树。

0: 一刷刷的纵立成林。他走着走着就晕头转向，东南西北根本分不清楚。他努力适应着新的环境，仗着是个读书人，认得一些汉字，可还是很快就迷了路。
1: 应该去哪儿呢？有几个地名在马一山心里念了上百遍，早就烂熟于心了。可到了这里，他具体打听下来，再次发现他掌握的地名在大广州面前简直不值一提。没人可以明确告诉他他要找的地方怎么走，被问者要么摇摇头，要么一脸茫然，还有的人很不耐烦，头一扭就走开了。他再次懊恼，既生气又悔恨，既茫然又难受，气自己，气舍娃，更气女人。女人能得很，每次舍娃来电话都抢着去接，好像她每次都有一火车的话要跟儿子说，把她这个当父亲的完全隔开在一边。现在好了，恶劣的后果出来了吧，女人要是在眼前，她可能真会忍不住给她两耳光。马一山也气舍娃，算来二十好几了，大小伙子了，行事咋就那么不成熟呢？难道跟你老子说一下，你每次到了哪儿能少你身上一块肉吗？各种念头在心里交织，发酵出一片难以抑制的悲痛。脚步沉重疲惫，好像坠着千百斤重量，每走一步都是艰难的。马一山从小贩手里买了一张广州市地图，油腻腻的纸上挤满了汉字，密密麻麻的字标注出一座城市。字迹之稠密，地名之繁多，让马一山眼花缭乱。他看了一会儿，把地图卷起来塞进包里。这时候他闻到了臭味儿，臭味儿是从他胳膊下挎着的帆布包里发出来的。那只从羊圈门背出来的熟鸡，在跟随他从北到南跨越了小半个中国之后，终于发出了难闻的味道。他坏了。
0: 马一山女人陷入焦灼的等待当中，穗女去学校了，祖祖也去县城了，舍娃音信全无。马一山出去不见回来，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感到这样孤单过。家里家外都空荡荡，好像原本填充的满满当当的日子里塌出了一个坑，这坑大到他没办法填塞，只能眼巴巴盼着丈夫早点回来，把儿子带回来，或者至少带回来一个平安没事的消息也好。偏偏这个死鬼出去就不给家里打电话，他的心思时刻都在电话上，只要大门外有脚步声响，他就紧张的心扑通扑通的跳，简直要从嘴里给冲出来。他盼着那是三三媳妇的脚步来喊他去接电话，他盼望着马一山在电话里说他找着舍娃了，爷俩正在从远路上往回赶。
1: 等不到电话，女人就满脑子胡思乱想，这渗人的念头是压不住的，甚至越压越杂乱，越活跃，好像一盆面在发酵，这里冒气泡，那里冒气泡，四面八方都在冒气泡，按下这里冒起那里，按着按着，她一颗心就成了筛子，全是黑洞洞的窟窿，每一个窟窿都深不见底，都含着难以预知的恐惧。她就赶紧往好处想，她暗示自己，不是丈夫不来电话，不是舍娃没找到，而是三三家的电话坏了。那个破烂电话都已经用了这些年了，早就应该坏了，电话打不进来了。她就一趟趟往三三家跑，装作买点盐，买点苏打粉，买几根针，每次去了 就竖着耳朵留意桌子上的电话，如果他忽然叮铃铃锐响，有人把电话打了进来，偏偏不是他要等的人。三三家的电话机压根儿就没坏，他的沮丧就简直没法形容。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音，主播马音、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纸鹤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最美宁夏川。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
12: 相约有晴天。
13: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来听一听歌手任贤齐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爱向太平洋》。《爱向太平洋》是歌手任贤齐在1998年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制作人有小虫、刘志宏、刘思明、陈子红、贾敏树、许经纶等人，一共收录有13首歌曲。专辑中的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还获得了蝉联为华语榜中榜98年度最受欢迎 TOP 20的歌曲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任贤齐带给我们的这张《爱向太平洋》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这城市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任贤齐的《爱像太平洋》专辑在曲风与歌路上都进行了一次激荡的升级，不但结合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台湾的优秀音乐人，更是增加了许多现场元素，使歌声编曲产生协调的共鸣。再加上其他制作人的共同努力，在各有的风格下，让任贤齐的音乐呈现出了丰富多元的面貌。专辑当中，任贤齐还亲自创作了闽南语的单曲《心情车站》，除了自弹自唱，间奏部分还秀了一段口琴的演奏，为这首离愁淡淡的歌曲增添了戏剧感。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任贤齐1966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彰化县，祖籍是湖北省武汉市。1990年他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1991年出演电影《官兵捉强盗》进入到影视圈。1996年发行的专辑《心太软》创下了2600万张的销售记录。同时他也凭借着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心太软》而一举成名。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其中的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那从《心太软》开始呢，任贤齐一直唱着温暖真诚的情歌，也是荧幕上的好男人。他的音乐有时柔美连贯，有时舒缓顿促，演唱风格也在不断的尝试。可是不管怎么变，他的人世情歌依然是独树一帜。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

好了，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9: 等你来唱。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最美宁夏川。
16: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 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表演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韩国购。大家好，我是孟非。眨眼本周已经过去大半，今天是周三小周末，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很好的去调整和短暂的稍微的放松一下，共同来期待周末的到来。至少本周末的时间来讲的话，就天气变化来说好像要下雨了哈，温度能够稍微低一点，就不会是那么特别热了，希望能够清凉伴随这个周末吧。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样首先要来跟大家关注我们区内文化和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和消息。谢了。7月7号，经由宁夏给心灵放个假，第二届北京宁夏文旅联盟大会在北京金茂万丽酒店举行。那大会呢是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农业农村厅、商务厅、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承办。时值联盟成立一周年，今年两地文旅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航空公司、132家联盟旅行社、OTA 平台、景区酒店、康养机构以及媒体等等160多位代表来参会，总结周年合作的成果，研讨消费升级趋势以及深度协作的路径。总结联盟一年建设成效，指出双方在客源互送、产品共建、品牌共塑方面

持续发力，依托航空运力、旅行社渠道和媒体宣传，扩大宁夏文旅在北京市场的影响力，京津冀入宁客流稳步增长。会上明确，下一阶段联盟将从政策协同、产品重构、市场转化这三个方面来深化协作，推动宁夏文旅更好地融入首都客源市场。另外呢，大会邀请文旅界的这个专家做主题分享，中国旅行社协会定制由分会会长郭明解析高端旅游这个旅行市场的规律，提出依托宁夏风土禀赋打造差异化的体系。中国旅行社协会特聘专家也是从产品的设计逻辑来出发，提出竞争力构建路径。那华正文旅集团的总监呢，也是分享了休闲文旅运营的经验。大会同期举办了座谈会，宁夏五市的文旅部门推介本地资源和优惠政策，宁夏旅行商及景区发布特色线路和联盟专属优惠政策。北京呢，重点组团社代表提出产品优化建议和客源组织的诉求， OTA 平台分享北京客群消费趋势以及线上运营的建议，双方呢都围绕线路优化、客源输送、联合推广、集采合作等议题进行对接。会后，宁夏文旅厅将组织两场联盟专属采线活动，邀请北京 OTA 高端定制机构、大型组团社及康阳旅行的运营商实地考察，来推动定制化的产品落地。大会并启动第二届宁夏北京重点客源市场的推广活动，七月份到十月份将会陆续开展五讲巡游、创意展陈、新银发族康阳主题营销等线下活动，覆盖部委机关、央国企、社区、高校以及精准的会销场景。那线上呢，还会联合携程、同城、途牛上线主题线路，并且在抖音、小红书、微博、视频号等平台开展内容营销。那么线下呢，联动北京30家旅行社开展宁夏文旅宣传推广月，形成全媒体推广矩阵。大会现场特设宁夏特色物产与非遗文创展区，集中陈列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枸杞、盐池滩羊、八宝茶等六特精品，并展演贺兰石雕刻、马鞭、黄河沙瓷制作等传统技艺，吸引与会嘉宾驻足品鉴，广受好评。宁夏给心灵放个假，第一届北京宁夏文旅联盟大会于2025年的5月23号在北京举办。当时会上成立北京宁夏文旅联盟、携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等132家单位加入联盟。宁夏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联盟大会标志着经营文旅合作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双方呢将持续依托联盟平台，深化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品牌共建，优化产品供给，拓宽客源渠道，推动两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好的，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 来自于西夏林博物馆的一条好消息哈，会有一个特别的特展，亮相这个即将亮相西夏林博物馆，那就是三星堆特展了。说到三星堆，那这几年大家对它的关注度太高了。当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明遇见贺兰山边的西夏林，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不用再出远门，教科书上的三星堆文物即将亮相西夏林博物馆。 2026年的7月11号到9月11号，整整2个月的时间， 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盛宴即将开启。三星堆青铜面具、青铜树枝等珍贵文物将会亮相西夏林博物馆的2楼展厅。 我们都知道，铜是上古文明的物质载体，是镌刻在金属上的文明密码，更是中华大地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数千年前，在中华版图的西南腹地与西北边陲，古蜀文明与合拢文明两大青铜文化圈，虽然隔着千山万水，却循着早期的文化通道，在冶金技术、礼制信仰、艺术审美上悄然共鸣。

共同书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璀璨篇章。那些造型奇特、充满想象力的文物，至今呢仍然是未解之谜。这次他们将带着古蜀先民的智慧和信仰来到塞上江南。先秦时期啊，古蜀青铜文明和宁夏地区的青铜文明是一南一北。那么两大文明虽然说路径不同、风貌各异，但却共同印证中华早期文明由多区域、多族群、多文化协同制造，在独立发展当中互学互鉴，在交流融合当中又走向一体。当三星堆的神鬼青铜与宁夏的北方铜运在展厅当中相遇，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就此开启了。7月11号，让我们共同来走进西夏陵博物馆，揭开三星堆的神秘面纱，感受中华文明的多元与璀璨。记得哈，整个这个特展的时间是7月11号到9月11号，一共是2个月的时间，横跨整个暑期。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们去长长见识的好机会哈。好的，那我们这小节的内容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啦。

听到歌曲来自黄子弘帆一夜年华，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身边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

好的，那说到了周末该怎么过，那其实可以有多种的一些选择的放松的方式哈。那本周末的时间里面听演唱会是不是又成为了我们一大非常重要的选择呢？这么说到的蓝山音乐季第二季，蓝山音乐季来带给大家的第二场的演出哈，那在本周啊，我们的11号这一天哈，郭富城、苏有朋、严中还有蔡健雅这四位实力唱将会齐聚蓝山公园，用经典与新声来点燃迎春的夏夜激情。其实不只是我们在上周末和这周末即将来临这样的两场演唱会，在整个7月份和8月份，就整个暑期哈，咱们宁夏真的是有很多场的这个演唱会和艺术展演，那真的是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要看的话，那有种看都看不过来的感觉。那我们来跟大家简单去梳理一下。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到的2026的这个蓝山音乐季啊，这些大家都已经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就不再做更多的一些分享了。接下来说到的是明天晚上的8点钟，同样是在蓝山公园会带给大家的宁夏迎春我唱花儿给你听2026年迎春花儿歌会文化惠民展演。那么非遗传承人萨琳娜老师会领衔开嗓，还有马歇尔马圈、段兴华等都会三位老师都会轮番上阵。就光是他们的名字摆在一块儿，就可以去理解这是花儿界的天花板了。而且还有就是大家在网上会经常刷到的嘎联手这次也会到场，真的不是说一般歌会都能够把他们凑在一起的，很不容易。而且这里还要敲重点给到大家，这场演出是文化惠民展演，所以呢是不用买票的，你只要到达现场，明天晚上8点钟，你身处在蓝山公园就可以来免费的去听这场花儿盛宴，感受一下我们非遗的魅力。7月18号，在海原县汽车站西侧的空地这里呢，会为大家带来和美海原丝路音乐嘉年华。那在这一天的这个音乐嘉年华之上呢，会有哪些实力唱将呢？许巍、金志文、面孔乐队，还有蒋欣、陈硕子哈，真的是实力集结在一起了。带给大家经典的摇滚、走心的民谣都会轮番开唱。记得哦，7月18号是在海原县汽车站的西侧的空地，这里带给大家的是丝路音乐嘉年华。另外呢，还有就是这段时间里大家已经提前在比较关注到的会在沙坡头景区8月8号跟大家见面的2026天空之境演唱会，就是在时空之门的这个位置。这一次的演唱会也是集结了多位的华语实力歌手了，张信哲张靓颖会携徐子瑶还有曹阳来倾情登台。其实这一次张靓颖来，很期待她在现场可以再去演绎一下90000字那首歌吧。而且演出的场地是坐拥大漠戈壁星空相融的天然景致，来跳出传统的封闭式的场馆局限，将整个天地风光化作天然的舞台背景。除此之外，李宗盛也要来了，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大家关注度同样会比较高的一位歌手了。李宗盛2026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迎春站会有2场演出跟大家见面，是8月28号和8月30号这2个晚上的7点半，位置是在迎春国际会展中心的艺馆。就是去年冬天当时那个张韶涵他们来的那一场，就是在迎春国际会展中心的艺馆。那也精选了李宗盛音乐生涯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些曲目，带你去重回每首创作的当下，我觉得其实可以去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另外7月11号晚上的7点半，在宁夏人民剧院会有生生不息港乐经典金曲的演唱会。
此之外呢，三义社宁夏人民会堂专场的三义流芳秦腔塞上行的演出是从7月31号开始，持续到8月2号，每天都有哈。7月31号的下午1点到3点半带来的是龙凤呈祥，晚上的6点到9点半是三滴血，8月1号的1点到3点半是折子戏，还有这个游西湖鬼怨杀生，是不是都很熟悉？杨门女将探古，这都是我们在电视剧主角当中能够去看到的一些经典剧目的这个名称啊。8月1号的晚上6点到9点半有火焰居，8月2号的1点半到3点半是玉堂春，6点到9点半是铡美案，这都太过经典的一些这个戏剧了哈。喜欢听秦腔的朋友千万不要去错过。还有就是7月12号到8月20号，整整40天，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40天超长的艺术狂欢。那么银川会有40个品酒点位来为大家提供免费的品酒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当然提示各位是首杯免费，全民都可参与。100万杯的葡萄酒来请大家免费喝哟。另外12号的晚上8点钟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启幕盛典会在看见贺兰演艺小镇来举行，艺术展演、艺术文化交流会还有特色市集、美术展、自驾漫游等7大活动将会陆续开展。7月9号，中卫沙坡头音乐盛典基地带来的《青春就要么么哒》毕业季青春启航大合唱也会跟大家见面，还有大窝口之夜，2026大窝口之夜，鹤翔航空小镇不夜城，会有非遗打铁花，还有火狐的表演，真的是炫目绽放啊！包括篝火晚会，还有苗族舞蹈，都能够热情的去燃动整个夜晚。所以这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帮大家去梳理和整理了一下哈，在整个7月份和8月份能够带给大家的跟音乐还有这个艺术展演相关的所有的内容会一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就看各位能够会在什么样的时间里去身处在哪一个现场呢？总之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去被音乐和艺术熏陶，感受一下音乐的氛围，艺术的魅力吧。我们就这一小节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稍事休息，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节目下半场来到城市探索指南，跟各位分享更多更远一些距离所带来的风景吧。我们稍后再见啦。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这边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着急，
13: 咱拉你
14: 一点吧。
15: 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3，也欢迎各位能够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欢迎大家来到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我们要去更远的地方看风景啦。我们今天要去重庆的地界上寻觅一抹清凉。其实每年到了夏天啊，重庆的主城真的就热得像一口正在翻滚的红油锅一样。可是偏偏就在这个全国知名的火炉旁边，哎，开车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能够抵达一个自带空调模式的地方了。这里的夏天不靠空调续命，靠山、靠洞、靠峡谷、靠草原。山包得住火，水兜得住凉，草原呢包裹着清风。这里就像是老重庆人说的那样，哎，既透心又巴适。所以这里的夏天啊，真的就像是一处恒温16度的地下宫殿一样，外面都已经热到发懵了，但是当你一脚踏进走进溶洞的时候，那冷气是从石壁和洞穴的深处慢慢的漫出来的，瞬间就把你把炎热的暑气给消除掉了。就连盗墓笔记当中的场景也都是在这里真实的一番呈现了。重庆的深山天坑岩匠，神秘的大佛显现，就仿佛是进入到了盗墓笔记的情节当中一样。找找看张起灵在哪里呢？而且这里的夏天还拥有稀缺的高山草甸，就仿佛是到达了川西。盛夏的均温不过22度，还有一条绝美的自驾公路，波浪一般的公路就像是跳动的音符，而公路两侧呢就有蔓延的翠绿草原。而且这里更是世界自然遗产地，被称为中国喀斯特的百科全书，天生三桥，一脚踏入就仿佛跌入到了地心的秘境一样。这里呢也是世界唯一的连环式天然石桥群，还藏着天坑地缝，天生三桥是天坑，而地缝也在这里哦。其实说到了天生三桥，大家都应该已经想到了吧，这里就是重庆的武隆。我们进入到了小暑节气之后，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难熬的阶段就要开始了。那么这里其实就真的是像是开了一个天然的空调，据说晚上外出还得披件外套呢。好吃的呢就更多了，来吧，我们去感受一下武隆的避暑魅力。武隆啊，有一座仙女山，你就只是听名字就能够想象到这里的景色该有多么的迷人啦。夏天的仙女山有着清幽秀美的丛林碧野，也被誉为南国第一墓园和东方瑞士。这里的草原风光真的是会让人很难忘。其实武隆我应该是有去过两次，第一次去是在2016年，哇，那都10年前了。第二次是在2018年的年初，就1月份左右的时间吧。对对对，就是春节之前是有去到了武隆，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其实第一次去武隆主要是冲着那个印象武隆要去看啊实景表演，要去看天坑地缝都是要去的。那第二次去当时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当时就住在仙女山，哇，真的1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一天早上你出来之后就发现，我的天哪，那雾大到就是房屋与房屋之间，就是大概我们在没有雾的情况下间隔有个几十米的距离吧。等到出现雾了之后，真的只能够看得到自己的房屋， 你住的这个房间的房屋，你其他的房屋根本就看不到，雾气相当之大。但是真的就会觉得那一刻，哇，仙女山，这不就是最好的一个解答吗？对不对？仙气飘飘，云雾渺渺。而盛夏时节的仙女山，连绵起伏的草甸就是整个天地间最最最最温柔的存在了。它就像是一大片的毛茸茸的绿毯一样去铺展开。
而且能够看得到有马在这个草原之上走走停停。当然还有牛啊，不过其实这里也是有森林的，就是那种很原始的森林哈，遮天蔽日的古木参天。好，我们接下来说说仙女山的公路。在仙女山有一条最美的波浪形公路，它也被赞为中国最美观光公路。这条始建于2009年的公路，全长呢只有4.5公里哦，不远不长，只有4.5公里，但是呢却以独特的魅力来吸引着全国自驾爱好者们不远千里到这里一睹风采。行驶在仙女山最美的公路之上，一幅流动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了。道路两旁是绿草茵茵，远处呢是连绵起伏的森林群峰。好，走过了仙女山看过了仙女山，走过了仙女山公路，该去乌江画廊了。乌江画廊其实是一条长达数公里的峡谷，两旁呢都是陡峭的这个崖壁和奇特的岩石。乌江画廊的水那真的是太清澈了，碧绿如玉，它的通透性很强，所以到乌江画廊是一定要去坐游船的。你在游船之上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到乌江画廊的美景，能够感受到江水的清凉，还有微风吹过你耳边头发的那种感觉。除了自然风光以外，乌江画廊呢还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呢是古代这个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你可以去看到古老的巴人遗址巴国古墓，还有巴人玄关等等这些历史的遗迹。喜欢自驾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白马悬崖环线。白马山环线公路蜿蜒起伏，直冲海拔1200米的山顶，真是一条非常绝美的自驾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去挑战一下重庆的24道拐。汽车在弯曲的盘山公路上爬行，梯田是错落有致的在你的窗边呈现。站在望仙崖边，脚下是1314米深的乌江峡谷，你伸出手就仿佛能够摸得到云哦。所以这里是冒险者的天堂，也更是浪漫者的圣地了。

重庆市的涪陵区、武隆区与丰都县这三地的交界处，不属于武隆区，但是夏季风光却很值得大家一看哦，也有高山草甸，有临海，有散养的牛羊群，这是最主要的特色。海拔是1800米高，被誉为重庆的小川西了。齐鲁平有草原，有山丘，有森林，那可真是妥妥的天然氧吧，很适合于徒步爱好者们去短暂的停留，当然也很适合周末露营哦。重庆的夏天真的是热到让人只想躲进空调房，但是武隆呢，偏偏把天然的冷气藏进了大山里，外面的热浪瞬间就被隔绝了，16度的涟漪是从石壁、还有钟乳石和洞穴的深处慢慢涌出来的。头顶是10000年形成的奇观，脚下是清凉的风，这避暑感直接被拉满。当然，一定要去打卡天生三桥。你到重庆、到武隆，怎么能够不去看一看天生三桥呢？武隆地区最著名的自然景观就是天坑地缝了。天坑的名字是天生三桥，以天龙桥、青龙桥和黑龙桥这三座气势磅礴的石拱桥称其于世的。它是亚洲最大的天生桥群，气势壮阔。那么来到这里就仿佛是来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而天龙桥、青龙桥、黑龙桥这三座天然的石拱桥，它们呢是横跨在羊水和峡谷之上的，就是把两岸的山体给连在一起了。山脚下的万丈绝壁之间是一座被称作为天宫福翼的四合院，青瓦白墙，非常像仙侠小说当中的这个世界。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四的取景地了。我不知道现在在这附近，尤其是在这个天生三桥，就是在天坑这里哈，能够看到多少的那个就是变形金刚的一些道具在这里，什么大黄蜂啦，都会在这里有停留，可以去跟他们拍个照。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天生三桥。那当然接下来稍后我们在音乐之后呢，跟大家再来说说地缝哈。那这里的景色依然很美，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听过了张杰的岁月神偷，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海狗狗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到重庆武隆区去避暑。刚说到了天生三桥，去看了天坑，接下来该到龙水峡地缝了。没错，有天坑就有地缝。那么距离天生三桥不远的龙水峡地缝，这是一座典型的岩溶地缝地质奇观。龙水峡地缝就仿佛是地球裂开的一道深邃的缝隙，古深壁立，也因为外形被誉为虚掩的地狱之门。这么描述还挺吓人哈。当你走进进入地缝，沿着栈道前行的时候，能够看到飞瀑流泉、碧潭深涧，在整个峡谷之内的空气那非常之清新，也绝对的凉爽。当人在谷底行走的时候，你抬头去看，只能够看到一线天光，就仿佛是置身在地球的心脏一样。穿过幽暗的隧道，乘坐80米的观光电梯直降谷底，就瞬间进入到了异世界，你可以来一场探寻地心奥秘的旅程了。好，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龙水峡地缝，接下来就说这个一场盛大的地下奇观去看溶洞了。这个看溶洞的地方在武隆叫什么名字呢？它叫芙蓉洞。那中国洞穴协会的会长这个朱学稳教授曾经评价说，芙蓉洞呢是一座斑斓辉煌的地下艺术宫殿，一座内容丰实的洞穴科学博物馆。这里呢也有着天下第一洞的称呼，与美国的猛犸洞和法国的克拉姆斯洞并称为世界三大洞穴。这座大的大型的石灰岩洞穴几乎是囊括了世界各类洞穴近30多种的沉积特征，占世界已知侏儒石种类的绝大多数。其中一些类型如鹿角状的卷曲石池中的犬牙状的方解石金花等等，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呢还有令人惊叹的芙蓉洞五绝，就是巨木飞瀑、生命之源、珊瑚瑶池、石花之王、犬牙金花。我当时看了，但是我真的都没记住名字哎。夏天的时候呢，溶洞之内的均温只有16度，自带空调模式，如果说你不穿外套的话，可能还会觉得有点点凉。出了芙蓉洞就能够看到芙蓉江啦。在重庆东南的涪陵山脉与大娄山脉交汇处，藏着一处被世人所低估的山水秘境。它不像三峡那般游人如织，也没有漓江那么有名，但是呢，山似三峡而水胜三峡，水似漓江而山胜漓江的天地传奇。这里呢就是武隆的芙蓉江，一处被喀斯特地貌精心雕琢、被碧水深情拥抱的世外桃源。作为吴江下游最大的一级支流，在武隆的境内35公里的江段，夏天的时候，那江水是像翡翠一般的绿色。夏天很适合在这里干嘛？划船。

在武隆还要去打卡一个地方呢，叫做天眼洞。从洞口去索降，你就可以落在一尊大佛的脚下。狭小的洞口呢，仅仅容一个人去蹲行而入。哇哦！一束阳光从洞底倾泻而下，照亮了深藏在地下50米的古老的石佛，太过神奇的一个存在。你站在这个佛像之前，你去抬头的时候，会发现洞顶的那个光线正好就洒在整个佛像的面部，会产生很神奇的画面效果。好，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风景，接下来说说好吃的吧。武隆不大，可是美食相当之丰富。鲜掉眉毛的碗碗羊肉，这个羊肉啊，还有这个米粉。石豆叫什么？叫豆花饭，对对对，还有洋芋花，这个是可以作为下午的小吃的。晚上呢，这个还有烤鱼、烧烤作为夜宵。我们说的碗碗羊肉哈，这是在重庆武隆的街头巷尾都能够去闻得到的这种散发着羊肉香味的这个美食了。这一碗起源于羊角码头的传统名小吃，用百年的烟火去征服了无数食客的味蕾。端起一碗刚刚出锅的碗碗羊肉，那真的是香气啊直窜鼻腔，汤色是那种红亮而不呛辣的，它也是保留了羊肉的这个原汁原味。夹起一块带皮的羊肉，哎，对，在这个重庆这里吃羊肉是带皮羊肉，不像咱们这儿是要把整个羊皮全部剥掉的，很鲜嫩。胡辣壳米粉，这可是武隆的特色了，就看起来吧就黑黢黢的，但是它可吃起来一定会让你感觉到惊艳，非常的香。当然除了胡辣壳米粉以外，还有胡辣壳面、胡辣壳抄手，哎，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应该吃的是米粉吧，很香。还有豆花饭，豆花在重庆哪有一万种吃法，当地人真的是很喜欢这个美食的。它比豆浆要有立体感，比豆腐呢更加的滑嫩。嫩嫩的豆花蘸上香辣的酱，这个蘸水，哦，太好吃了。还有就是洋芋花啦，就是它长得吧有点像狼牙土豆，还有苕皮啊，说的我都饿了。油茶，对，武隆呢也会有着有下着大雾的清冷的早上嘛，这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就一定要来一碗油茶，更加能够驱寒了。它油茶不是啥，就是用熬出来的米糊，很顺滑，很黏糯，哎，拌上好几样的这个调料，淋上一些油辣子啊，这个咸香味美呀。哦，对了，一定要撒上一把炸的金黄的那个馓子，这个馓子跟咱们的馓子可不一样哈，是那种很小很短的这种馓子，酥酥脆脆的，很棒。好吧，这是我们在今天的时间当中哈，节目当中有限的时间里来跟大家去推荐和分享的重庆武隆，去打卡，去感受一下远离重庆那么热的火炉城市的一种清凉感吧，避暑的一个好选择。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嗨 GoGo 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4: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3: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5: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3: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6: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就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3: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企业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国家免疫规划一

0: 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2: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4: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5: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4: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6: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4: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爪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锁定 FM 106.1，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节目。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导师欧阳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情感方面的困惑，为大家带来一些指引。另外呢，如果您想脱单，也欢迎您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把您的单身资讯内容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这个微信号。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更欢迎各位下载黄河云视 APP， 点击听广播，然后找到宁夏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并且留言互动。我们在以下时间呢，就来连线今天的嘉宾欧阳老师。晚上好，欧阳老师。
1: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真的很开心。在夏天的时候，经常在大街上或公园里看到一些红男绿女的恋爱的场景啊，牵手很亲密的在一起。看到这一幕，我觉得就看到了人生的希望，看到社会的平衡稳定，哎，好开心啊！看到很多的甜蜜的这个景象啊，那今天很好。所以说，人在适当的年龄段，一定要是去恋爱，去被爱。爱着，这是他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好不好？
0: 对。那么今天节目在一开场的时候呢，焦雷还是想和欧阳老师一同的给大家带来一些单身资讯内容的介绍，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尽快脱单，好吗？欧阳老师。
1: 好的，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女生说了，27岁，早早的来到我们节目组这个站位啊，说27岁很简单，目前在一家私企工作的哈，是做策划工作的。然后呢，爸爸妈妈就是在吴中移民到银川来以后呢，就是做一点小买卖啊。他是独生子女，爸爸妈妈做建材生意的。他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呢，尽快遇见结婚对象，因为到这个年龄段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住也不方便了啊。他身高有1.68米的样子，大专生。姑娘说，虽然自己的学历不是很高，工资也就4000左右的样子，但是呢，她是一个努力上进、果敢的女生，而且她包揽了家里的所有的家务，她不想让妈妈太辛苦，好像家里面大事小情都她在操心一样的。哎呦，这样一个宝藏姑娘，如果嫁到谁家，还真的是给家里解决了很大的难题啊！你看看，扛起来所有的责任啊，还那么有智慧，还勤快。啊，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27岁的姑娘，私企大专1.68米，喜欢她怎么办呢？添加前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不管是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在节目之外，大家呢，如果需要得到情感导师欧阳的帮助，或者说您的单身资讯内容想在他那里留个底，都可以及时的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OY 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一定要大写，随后呢跟上0951，点击搜索添加微信就可以了。以下时间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97年的男士，他是身高1.78米，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状态，月收入8000多，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是从一家企业已经退休了，妈妈遗憾离世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氛围和睦温馨。这个1997年的男士，身高1.78米，性格沉稳，为人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的听众朋友，就请及时和欧阳取得联系，记得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男生说，哎呀，我都33岁了，老着急了，工作是在石油上，工程师啊，是硕士生。然后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比较特殊，加上我是这个985毕业的啊，然后单位待遇还是很好，对我也很器重，我年薪有个20多万的。我的爸爸妈妈目前他们是在那个淄博生活，因为他们以前在宁夏，现在淄博那边的生意不能撂下嘛啊，还不错，爸爸妈妈想趁着还年轻多给我挣点钱。我的姐姐已经结婚了，是在那个银川，就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33岁吧，挺着急的。 身边的哥们兄弟也没有人陪我出来撸个串儿，喝点啤酒啥的，人都在家里带孩子了，都竟然倍感孤单。希望通过咱们这个新闻广播，能帮我领到一个田螺姑娘，哈哈。好的，路过的小姐姐，这个33岁，来自石油单位央企的工程师，年薪20多万的男孩子，啊，看到身高177，啊，硕士研究生，
0: 对，
1: 就发怎么办呢？添加田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要不我们总说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哈？你看他一旦错过了那个年龄段呢，现在他的同龄人都在家带孩子了，都有自己的小。

0: 千多，是一位公务员未婚状态，他的父亲也是公务员，母亲呢是从事个体经营的，家里还有个妹妹也已经参加工作了，家庭和睦融洽。这个95年的女生身高1.70米，可以算是身材比较高挑的，性格属于温和型，开朗爱笑，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他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以及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生来共度余生。想要结识这位95年的女士，那么请及时的和欧阳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小姐姐说，哎呀，前面都是未婚的小姑娘小小子啊，我这离异的可以吗？
0: 可以，
1: 当然可以了呀。任何一个年龄段，只要你意气风发，内心有憧憬和向往，我们都是有资格去获取爱情的，好不好？
0: 对
1: 啊，她说了，她今年是38岁了，离异，女儿目前是在她这儿呢，爸妈在帮带，她就是公务员科级干部啊，身高1.63米的样子，也是研究生，但研究生是现这两年才考的嘛，代工考的，不是当时的。因为这个他觉得自己在这个自己的岗位上如鱼得水吧，干得顺风顺水，他也很努力很上进，所以得以现在在一个政府单位是公务员干部。离异这个事儿他就不想再提了，今天来到咱们新闻广播就想能够通过节目能遇见那个同频的人，他要求对方也能够在45岁以下，或比自己小2岁也无所谓，最好是体制内的，国央企单位也是可以的，最好这个男士是不带孩子，要带的话带个小姑娘，哎，跟他的女儿差不多大，还能够姐妹俩一块玩啊，是他的憧憬，所以他就觉得还是希望咱们姐妹能帮他。路过的这个离异的哥哥们，离异的这个先生们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女生还不错，毕竟人家是公务员干部嘛，也是又在读研究生，离异以后女儿不带，38岁，喜欢她怎么办呢？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继续向大家推荐一些单身的男生女生发来的他们个人的资讯内容。如果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听到了比较感兴趣的某个信息，那么请及时的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描述一下你听到的信息内容，欧阳老师会给你带来持续的帮助。那么接下来这一条讯息呢，来自一个95年的女士，她身高1.6米，本科学历，目前是一个公务员，短婚未育，年收入90000往上。她的父亲母亲都在这个工作状态之下，有事业编。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她本人属于青春活泼型的，爱笑健谈，但生活圈层偏简单。她是热爱生活类型的。如果想结识这位95年的女士，请及时的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看到一个家长看到听到我们节目就说，哎呦呦，到个小区楼下没上去，我得听完。他的儿子是这样的，博士生，94年的啊，目前是未婚的状态，身高1.75米，说穿搭很有品味，特别爱干净啊，就小白鞋、小白裤子、白衬衣啊，就爱穿白色，就孩子也爱干净嘛，所以穿白色。孩子呢，就他觉得自己孩子蛮帅的，但是就各花入各眼吧。孩子目前是在某高校做行政管理
0: 哦，
1: 然后工资待遇真的还不错呢，还经常到各地去讲学嘛，到外地啊大城市去讲学，所以他这个博士可能耽误了孩子找对象这个事儿吧，所以孩子没有谈过恋爱。现在希望节目总能帮到他，掐指一算孩子也32、33岁了，我们也老着急了，毕竟60多岁的人了嘛。随着路过的小姐姐，如果就这种高职啊，然后博士生，然后又是体制内教育系统的高材生，94年，喜欢这个男孩的话赶紧来认识他，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和收音机前的更多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手头所收到的这些单身资讯内容哈。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听到了某条资讯内容你比较的有兴趣，想和对方见见面联系联系，那么就请及时的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

0: 信是大写的 OY0951。 一位来到节目当中发信息内容的朋友，他是1963年，他是本科学历，以前是干部，现在退休了，然后身高1米67，丧偶，有个儿子自己带，他的年收入啊，保守估计都有50多万，然后车有很多辆，房有很多套，父亲母亲身体都健康，比较有保障，家庭也属于比较和睦的。他做事呢很有规划，为人处事有格局，有担当，不喝酒，不抽烟，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要结识这位1963年的先生，就请及时的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又看到了一个小姐姐是离异的状态了啊。小姐姐说今年是44岁了，目前是自己做个体，个体你看了个体吧，有点说的有点小了，人家是做企业的，做企业的家族企业，至于说什么企业呢，他是括号里没有填，年薪大概有1-2百万的样子，有车有房有别墅，爸妈就算是迷一个女儿吧，迷一个女儿。以前这个是听爸妈说，上面有个哥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嘛，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了，所以说爸爸妈妈年龄也大了嘛，因为前上面已经有过一个哥哥了，所以说就觉得看老父亲老母亲奔70岁的人了，他就很着急，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能遇见一个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格局的，能够帮他一起把这个家族企业发扬光大的一个男孩子。希望男孩子咱们银川本市户口，靠谱的，家庭教养好的，然后呢勤快干净，有内涵啊，就是做家务做的也不要太懒惰的那种男人就可以了。他还说并不是希望男人做家务，他们可以雇保姆，那你不能说特别懒惰的那种男孩他不喜欢。好，刘哥的小哥哥，如果你也是这个状态的话，他44岁啊，大叔的话，如果你已经会做家务了啊。

0: 待着，他的年收入300万以上，然后有车有房，父亲母亲身体健康有保障，那么姐姐弟弟均已结婚，家庭和睦。他本人哈，因为自己从事经营嘛，所以做事情是非常有规划的，为人处事有格局有担当，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要结识他，就请及时的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小女生说，哎呀，叔叔阿姨哥哥姐的一个比一个优秀，挣那么多钱，我还就是一个打工者，很正常。孩子啊，你看到你这个诉求才26岁，那么26岁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去上班，去接触人际关系，锻炼自己的能力，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0: 对，
1: 胖子是一口一口吃的，不是你一上来就成为一个胖子，好不好啊？姑娘说很简单，她就是一个小学教师，身高1.64米的样子啊，100出头的这个体重。说大家见到她，说她长得萌萌的，好可爱呀，就那种小酒窝长睫毛，像个洋娃娃一样的啊。她就很不爱听像个洋娃娃，她特别喜欢御姐范儿的那种，高冷范儿的那种。而她就长得比较甜美一些，所以她希望通过咱们节目组能遇见恋爱对象。她是一个特别想谈恋爱，因为今年夏天怎么这么想谈恋爱呢？当然了，年轻真好，是不是啊？路过的小哥哥一定要给他机会，一定要去鼓励到他。现在请跟老师欧阳微信来认识他，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也想请欧阳老师和我们一同的来关注一位听友的这个信息内容啊。他呢是发来了自己的一些情感经历的诉说，想要得到欧阳老师的一些指引和帮助。他说他今年33岁，目前在宝丰能。

0: 呢又生他的气，又不理他了。原因其实说起来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吃完饺子，汤里有蒜，然后呢没有及时扔掉啊，就这么一个原因，因为那个蒜味会没完没了的蒸发到空气当中嘛，可能就是让家里的味道不是很好。然后女朋友呢就不停地数落他，不停地数落他。还有就是当女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他给对方发个信息说你早点回，别跟那些爱喝酒的闺蜜总扎堆儿啊，对方就崩溃了，特别大声的激动的喊说，我宁可放弃你，我也不可能放弃我的朋友。再比如他说当他去接女朋友下班的时候，如果说不巧天下雨了，而他又没带伞，对方呢就会跟他急眼说，啊，下着雨你来接我，你来接我你又不带伞，那你接我有什么意义呢？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很多。他就觉得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最近吧，就是那么一丁点的小事儿就能激发出他女朋友的坏脾气，然后各种的挖苦他，打压他，否定他。他也曾经向自己的一个哥们儿求解，然后呢对方给他一句说，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呀，啊，你肯定有问题呀，否则你女朋友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被你激怒呢？他说，天哪，我哪儿敢呀，我一直都是不知所云，拼命道歉，但是没有用，没有用，他动不动就不理我了。他说，欧阳老师，我好难过，我看不明白我到底怎么了，他就这么的易怒，这么的容易生气呢？
1: 哎呦，心疼了，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心疼了啊，上赶着你说说，还就是不知所云的还道歉，不知道犯啥错了，我先道歉吧。
0: 反正是我错了，哪儿错了不知道，反正是错了。
1: 对，咱们是一个33岁的未婚男青年，在上市公司工作啊，因为自身很努力，待遇还不错，他目前也很知足。只是前两年同事给介绍一个女孩子嘛，他们交往了2年，最近这几个月男生就感受的是什么呢，就女朋友动不动就为一些小事就勃然大怒，各种的数落啦，打压挖苦他，他在不知所云的迷瞪中迷迷瞪瞪就选择道歉认错或者认错道歉，但是女朋友最近好像总能找出他的茬儿，跟他过不去，大发雷霆之后就不搭理他了。他也曾经试图向好哥们去吐露心声，希望得到好的解决办法，哥们张口就来一句，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你也有问题。哎呦，咱们后面细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生哦，女生们，如果觉得这个小哥哥真的，你看工资也挺高的，也挺关心人的啊，脾气也好，喜欢大评价，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哎呦，小伙子，咱就说啥呢啊，欧阳姐，你要告诉一声，你要知道一件事儿，人性有很多东西是无法直视的。
0: 对，
1: 这么多不开心还在一起2年。这么多不满意还在一起，就会有很多理由，一种是爱，这是最体面能拿得出来说的，难道就没有不怎么体面的吗？小伙本人和听节目的同类经历的人，欧阳老师告诉你们，但凡生活中你们不能理解的，为了一些小小不言的事就勃然大怒的原因有很多，是对方最核心的不满意，那个核心的不满意是没有办法拿到桌面上讲的。比如我嫌你丑，你好丑，我现在认识了更帅的男生，我嫌你矮，我嫌你穷，我嫌你爸妈在农村，我嫌你臭，我嫌你亲亲抱抱举高高，一点都不浪漫，好生硬。这些都是说不出口的，那只能拿能说出口的来变相的出出气嘛。比如说我讨厌你穿这种颜色的衣服，穿得像个黑包公。要不就是哎呀，你妆咋化的，真的跟什么孩子一样，看你多恶心这个妆。你洗完的衣服水为啥不倒啊？干啥？你摆着游泳呢？诸如此类等等，总有不满，分分钟能找出你的毛病来。我前两天恰好有一个女士，离异的啊，来咨询，来跟我聊。她提起一个让她不舒服的事儿，就是离婚之前，她和老公不楼下遛弯嘛。这个女士本人没有听到熟人说的啥话，还开开心心的偎依着老公，穿着大睡衣啊。结果她老公很尴尬的突然推开她了，说听到旁边人讲啊，你看那个某某某，就说这女的嘛，你看某某某，这不化妆好丑，好吓人嘞，原形毕露了，啊，是，女士当时给我复述这个的时候，她很难过的， 真的，我告诉这位女士，你老公明知道。

0: 你听了会难过，会影响心情，他依然把这不好听的话也学给你，还推开你，说明他就是在意你的容貌，就是嫌弃了好久，就是这样。啊，来，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上，咱们主人公小伙子的女朋友身边的闺蜜可能也会问女生，那你对他这么不满意，你为什么还要和他在一起呢？哎呦，好欺负好使唤，难道好欺负不是一个理由吗？男生还八欠欠的给钱花，上赶着道歉，对不对？所以小伙子，听你诉求里的表达，我感受不到你女朋友对你一丁点的尊重。女生不也口口声声大声喊过吗？我不可能为了我不可能为了你放弃我身边的朋友。来，我们将心比心，就咱们听众的男朋友对我们高声吆喝着，你少来，我不可能为了你放弃我的兄弟啊，你要逼我的话我只能放弃你。好的，我们还觉得这个男人爱我们吗？还想跟他交往吗？还有刚才诉求里提到，男生难过无解就去跟好哥们聊这事儿，想得到一个别人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可他的哥们还是跟许多人一样的脑回路，很俗气啊，你有没有找到你自己的原因呢？哎，我们都可能会对一件事情持两种态度啊，但是我希望所有人，咱们今天就所有人，如果说你是站在中间派，有人向你去咨询，我们保持两个心存在。什么心呢？一个就是说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的敬畏之心，一个是对他人遭遇的悲悯之心。就是你听到别人给你诉苦的时候，讲他的不堪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不了解，对不对啊？
1: 嗯嗯，
0: 我们真的不能甩一句哎，肯定你有问题，一个巴掌拍不响。我特别不喜欢听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词儿，而且你看我做节目这么多年，这个词儿我从来不讲，我觉得没有营养。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他经常对方把巴掌拍到你脸上啊啊，拍得你生疼，想不想？很想，是不是道理？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遭遇，他既然哭了，讲出来很难过，要产生悲悯之心的，真不能说哎呀一个巴掌拍不响，说不定你也有问题。我觉得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咱不说好吗？咱们对不了解的情况有敬畏之心，好不好？嗯
1: 嗯，是这样。那么关于这位听友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说一些听众朋友想要结识他，就请记得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更多正在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单身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请及时下载黄河云市 APP， 点击听广播，找到宁夏新闻广播，对于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和关注。同时呢，可以留言参与互动，节目之内节目之外都可以和欧阳保持联络，记得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1: 金凤好声音
10: 等你来唱。

0: 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106.1 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江雷。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大家想让你的单身资讯内容在欧阳老师这里呢来留下印记，如果说你想赶快的摆脱单身的状态，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情感方面的困扰，希望得到欧阳老师的帮助，都请及时的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欧阳老师，我们继续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今晚的节目内容吧。
1: 好的，看到一个男孩子老着急了，毕竟是92年出生的嘛啊，金牛座写得很清楚啊，属猴的啊，大专生，爸妈在中卫啊，他在银川，身高1.81米，未婚的状态，是做个体经营，年薪有25万的样子哈，有3辆车，有多套营业房，那么自己喜欢自驾游，喜欢打台球、打羽毛球、健身、跑步，只要爱运动的东西他都会喜欢。他的这个优点就是他觉得自己比较。做人做事比较励志，比较能给大家带来正能量，他的外表很阳光很霸气啊，然后因为做生意这么多年，也管理员工，包括跟客户接待，他觉得自己很成熟，也很善解人意，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哎，这怎么想都是一个成熟的，然后吸金能力很强的一个男孩子哈。92年的，那么如果说路过的小姐姐，你也是未婚的状态，觉得这个自己做企业的年薪25万男孩还不错，因为他在银川的营业房也多嘛，有3辆车，喜欢他，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1995年的，身高1.75米的男士，他中专学历，目前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未婚，月收入8000多块，手头有一套全款的房。他的父亲母亲身体健康，生活很有保障，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个男生本人呢，属于性格比较沉稳的，待人真诚，热爱生活。想结识95年、身高1.75米的这位男士，就请及时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哎呦怎么办呀，我是短婚未育的状态，我是94年出生的，今年32岁了，是回族姑娘啊，身高1.66米的样子，我目前的工作是公检法，就是公务员啊，哎呀应该说出我的这个职业，不好意思我口误，我就是公务员吧，这样的情况，短婚未育，回族姑娘，我的形象特征是大家都觉得都夸我漂亮，有气质阳光，说我长得像一个叫宁静的演员啊，宁静是演员，确实的有那个劲儿啊，然后五官就那个那么精致，但是呢你说我的感情生活为什么这么不顺呀，长得漂亮也没用啊，欧阳老师其实孩子你太年轻了，你才是94年出生的嘛，刚才说啊，才32岁，不要太这么早就武断的下定义说你的人生就这样了，一辈子很长的，你要经历过很多事情，要感悟很多的事情，要去洞悉很多的事情，开解很多的事情啊，一边成长一边去总结吧，人生就是这样，好不好啊？路过的回族小哥哥觉得这个长得像宁静的这个漂亮姑娘，公检法工作的啊，然后早婚未育，94年的女生，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我们再来呢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关注一位99年的男士发来的自己的讯息内容。他呢本科学历，身高1.75米，在央企工作，然后月收入6500多块钱，他的状态是未婚，父亲呢在国企工作，母亲呢事业编，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和睦和谐。他本人啊，性格属于开朗健谈型，为人呢很和善，热爱生活，交际圈呢比较简单，然后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来自己的这个单身资讯内容，当然也是渴望寻觅到另一半，想要认识他的，觉得他的这个条件比较适合见个面啊，聊一聊的话，那么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39岁的辣妈在征婚了啊，身高1.62米，离异，孩子对方带，还没有写孩子是男孩女孩，你没写清楚，目前是大专学历，在金凤区居住，是某国企单位的普通职员，房车人家都具备了，爸妈妈现在都还很健康，有退休养老，上面有个姐姐呢，那肯定人家都已经早就结婚了啊，孩子他现在择偶要求是希望对方能接受他有这么一个孩子啊，他也能接受对方有孩子，对方的孩子是男孩女孩都无所谓啊，他说我是一个善良的妈妈，我觉得离婚对我们的伤害都比较大，孩子不能让他受委屈了，包

0: 括南方的孩子，我也会视如己出。哎呦，为你点个大大的赞啊！他只写了一个工作稳定就好，其他的我们线下看缘分。好，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四十郎当岁或39岁的样子，这个39岁的离异女士，国企单位的普通职员，老曼适合你的啊！喜欢他，人家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下一条的信息内容来自一位99年的女士，她呢本科学历，身高1米7啊，这个个头呢是比较高挑的。她本人皮肤白皙，温柔善良，三观端正，喜欢健身，热爱生活，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月收入4000多块钱，在一家国企工作，未婚状态，父亲、母亲都是在事业单位在职，仍然在工作状态之下。她呢是家里的独生女，家庭和睦温馨。这位99年的女士联系的方式当然也是和欧阳取得联系，因为她留下了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是保密的啊。那么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看一个男孩子了，说：“哎呀，我今年40岁，短婚未育，我身高1米83，本科，目前是工作是在一家大型的央企单位做管理层啊。
1: 嗯，
0: 年薪呢就是近30万吧。毕竟我到这个岁数了，我也为我们单位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啊，也管理了好几个队，是这样的。你说收入也不低，工作成绩也非常的。”斐然，你说为什么就找对象这个事儿呀，包括感情的事情，我就拿捏不定，很失败。目前我房车都具备，也有房子也很多嘛，车我也有轿车，也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车，越野车都会有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个儿也高，也很靠谱，也很务实。然后爸爸妈妈呢也退休了，有个姐姐已经成家了。所以说我今天来到节目组，也是今天开车下班听节目，一下就触动到我了。我觉得我这40岁的老男孩没人要了吗？所以说必须来到节目组露个面儿，真的希望你们帮到我。好的，孩子不错啊，人家是年薪近30万了，是央企的一个管理层。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你也是离异，没孩子，我觉得这个40岁的高大的形象的男孩挺适合你的，大家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再来关注到一个95年的男士，身高1米7，本科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未婚，他的月收入8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都在私企工作，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呢和睦温馨。他本人的性格属于温和型的，特别懂得照顾人，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那么收音机前很多的女士哈，在择偶的时候呢，都渴望找一位温柔的，找一位这个会照顾人的。我觉得这个男士哈就比较符合他自述，懂得照顾人，没有不良嗜好。想要结识他，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接下来看到一个妈妈给自己的女儿征婚了，大医生，三甲医院大医生，硕士研究生，身高1米66的样子哈。哎呀，可惜是年龄放大了，33、34岁了。妈妈老着急了，说怎么办呀？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跟她爸爸已经60多岁的人了，她也不结婚，一问她就是忙，一问她就是没合适的，她得做这个动作呀，没合适的去找啊。所以说没有办法来到你节目组，希望节目组对我的女儿，哎呀，格外的要照顾了，毕竟34岁的人了。好的，父母的心声我们收到了，你们的焦虑我们也能 get 到。所以说路过的小哥哥们，我呼吁了啊，这个33、34岁，他也没有说清楚哪年出生，就说自己女儿33、34岁吧。三甲医院的大医生，身高1米65的样子，硕士研究生，年薪也蛮高的。然后喜欢大医生的小哥哥们，别错过这样的宝藏姑娘。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找到他，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欧阳老师，我们再次请您呢来关注一条这个情感诉求啊。这位听众朋友他是这样描述的，说他今年36岁，仍然在婚姻状态之下，有孩子8岁。他说当初呢，他和自己的这个先生哈是家里介绍的， 对方条件很不错，人呢也很踏实，于是呢他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嫁了。可是婚后她觉得哈，她老公虽然很爱家，很爱孩子，也很负责任，对她也完全不抠门，把工资都交给她，但她总觉得不被爱，总觉得这个两个人都属于彼此的工具人，就是在现阶段该结婚了好结婚，该生孩子了好生孩子，该辅导孩子作业了好辅导孩子作业，就是把该做的事儿做好就完事儿啊，什么灵魂共鸣啊，什么热烈的激情啊，似乎没有。如果她老公出差长达半个月，她也不问，也不担心，也不关心。那么对方呢也一样啊，只是发消息问问说孩子怎么样，对他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牵挂的表现。他说他啊又由于呢看到他的一个闺蜜在离婚之后呢找了一个小男生，比闺蜜小八岁，哎呦特别黏他，小惊喜不断，遇见什么高兴的事呢当街就敢把他抱起来转圈，他们的那个笑显得那么的甜蜜，那么的开心，那么的幸福。他说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被爱过，也找不出这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他觉得挺遗憾的。然后他最近心情呢也不是很好，总找老公的事儿啊。她老公就说了，那这样嘛，要不然你出去旅游嘛，你出去玩一玩，我给你钱，然后我在家带娃，你出去玩去。她说你看，她说这种话吧，又让我觉得她对这个家也挺负责任的。就是总体感觉吧，婚姻不差啊，这个婚姻呢也挺好，你让别人点评也是一个很好的婚姻，但是就是自己的内心感觉差那么点意思。他想听听欧阳老师对于他这种婚姻状态怎么看，怎么解读。
0: 你是没事找事情
1: 一句话定义了。
0: 没事找事情。太安逸了，太舒坦了。36岁的辣妈，孩子都8岁了，老公很能干，所以条件很好。当初家里给介绍，感觉人特踏实，你就嫁了。两人这日子过得没毛病，老公也大气啊，也顾家，经济大权交给他，对他也实实在在。但是女生因为看到闺蜜离婚以后，哎，遇个小鲜肉，两人很是浪漫激情。小鲜肉呢，也很爱闺蜜嘛，总是黏着这个，对吧，大姐姐。于是呢，咱们诉求里的女主人公就对应自己的感情生活就比较了，突然感觉自己大彻大悟了，是我过得不差，但是彼此像两个工具人有啥意思呢？啊，该做的都做着呢，按部就班，那就感觉不到被爱的幸福感呢。我们后面细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类似的情况，或情感上有困惑，或你是单身需要找对象的啊，身边没有资源的，来到我们节目就对了。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咱们说到女士这件事情啊，36岁的妈妈，那么孩子8岁了，那你可能婚姻走过了9年吧，对不对？一切安好，相安无事，是多少人羡慕的踏实，何尝不是一种平静的幸福呢？记住了啊，我的这个婚姻当中的宝们，被爱其实没那么重要，懂的人都懂，婚姻几十年呐，一个人品和底色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女人总是在纠结对方是不是爱自己，或者难过对方不够爱自己，不断的通过各种方式来得到被爱的证据，好像只要被爱就一定是幸福的。但是实际上过来的人都知道，爱情里面的忠贞坦诚稳定的情绪，这些特质并不是这个人因为爱你才有，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如果你遇到是一个自私懦弱虚伪逃避的人，他即便很爱很爱你，他也给不出这些东西，你们时间长滤镜会打碎，甚至还会以爱的名誉，有些人会控制你，他爱你吗？他会控制你，让你不断去内耗怀疑自己。就像你刚才说你闺蜜的那个离婚以后找了个小鲜肉比她小，特别黏她，特别喜欢她。但是我从这个字里行间，我经验告诉你们，太黏人的人他本身没有安全感，他本身幼稚没有长大，担当不够，大多数还会因为怕失去你就不自觉的要控制你啊，这是黏人的人的毛病。你舒服吗？这种关系你舒服吗？无论在婚姻外婚姻内，人最大的这个快乐就是自由， 所以说与其问自己是不是被爱，

0: 还不如问自己是不是幸福的。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是不是平静舒适的？聊天不抬杠，不会聊聊着急眼了啊？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保持着积极昂扬的状态？这三点如果都 OK， 那就够了。人呢，是因为幸福所以被爱，而不是你被爱所以幸福。很多人把这个逻辑搞反了。你会发现，那些总是能够从生活当中感受到善意，把自己养得很好的人，更容易被爱，更容易被人投橄榄枝。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能量场，而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会容易感知幸福小确幸的人，你就会散发出那种积极的能量，你自然会吸引到那些本身就很美好的人来靠近你。所以说我觉得有过感情经历的人，我想说爱不爱本身没那么重要，爱它有时候是虚浮的、玄幻的、抓不住的，像沙子一样的，你越想攥紧它，你发现你手里面的反而少，你松松的捧着它，你手里就比别旁边人多。都说爱那种激情四射的爱需要突然的高温来加持的，哎呀，持续高温不得死个人，死个把人吗？能持续高温吗？是不是？我觉得天地万物是一个道理，就像我们做饭一样，高温就能一下子，时间长菜就糊了。爱情是一样，高温突然来了，我们可以有激情浪漫，但如果持续高温的话，你们就出事了，对不对？如果说一个人把一生的幸福都寄托在另外一个人是不是爱自己这上面，那这个人早晚会崩溃。反而如果他把他的精力放在健康的身体、良好的财务、忙碌的工作以及强大的精神内核上，那么这些就能够让他自己源源不断地感受到幸福、安逸和舒适，反而更容易获得爱，因为他是强大的、自洽的、稳定的。这有句话，老子好像还是孔子说的话，我忘了啊，说反，就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我不去奢求被爱，把全部的声音放在自己能不能幸福、能不能快乐这个事上，好的东西自然会向你靠近的。是不是？我刚才讲的反者道之动啥意思？就我们比如说，你看我有个朋友他离婚了啊，他离婚以后他很痛苦，哎呦，大花脸到我家来了，我说你去旅游呗，就出去旅游，把世界上把以前不舍得吃的全吃了，不舍得穿的全穿了，不舍得看的风景全看了，回来以后眼睛都是亮的啊。我就跟大家讲，就是就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就这个意思。就说你觉得你离婚了，你很失败，你很难过，但是你是不是这件事情反过来讲，你也得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自由啊，包括你的舒适，你的眼睛又有了光，你看到了很多漂亮的风景和美食，是不是？
1: 对，人生就是这样的，有起有伏啊，得这个，就是用一些辩证的思维去看待得失。可能像这位女士，因为她得到的这一切就是很顺水推舟的，就是这么成了，没有经历那种在她看来轰轰烈烈的，她好像觉得这个就不是爱。其实这种细水长流式的爱反而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得的。我觉得她的丈夫可能在他看来就是好像不爱，其实也不是。我觉得人家对你各种放心，愿意呢在家里看着孩子，让你去旅游，愿意呢就是这个对家庭负责，对你负责，人也很踏实。我觉得各方面其实真的就像他自己也说，在外人的眼中他这个婚姻不差，是吧？真的婚姻不差。那么你如果非要渴望那种轰轰烈烈的、大悲大喜的，我觉得如果真来了，你未必能接得住，未必能招架，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我个人倒更建议，既然他也愿意说啊去旅游，孩子也8岁了，也能带出去，对吧？你们一家三口找个合适的时间，他请点假，你们一块儿去旅游，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我觉得挺好的，慢慢的也许这种爱的感觉就被培养出来了。还有就是我觉得你需要他给你一种什么样的爱，你也不妨明示一下。你们8年的老夫妻，甚至起码9年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起码9年的夫妻了，还有什么不好宣之于口的呢？什么都可以说。你说我希望你给我制造一点小惊喜，我希望你这趟出差回来的时候能够给我带一个小礼物， 或者说我希望今天咱们不在家做饭了，出去吃一顿带着孩子，或者哪怕是我希望咱们今天吃点那种垃圾食品，纯为开心。
0: 有道理，有道理。
1: 虽然
0: 情绪好了，
1: 对，虽然明知道一些食物不健康，但是它能带给我开心啊，这就是它健康的意义，是不是？我觉得老夫老妻的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就说给他，你说咱们还要牵手走很久很久，那么不妨咱们也给生活带来一点点的激情改变，让他呢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去往下走，对不对？你提一点点的小要求啊，他呢也愿意满足你。哎，我觉得慢慢的你不是培养了他爱人的方式更多样化，也让你带来了更好的婚姻的体验，我觉得都在于磨合。总体来讲，就像你自己知道的，目前你的婚姻不差啊，好好经营，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嗯，刚才咱们总结就说啥，我们可以去渴望被爱和被爱着的感觉，但我觉得在婚姻当中长达几十年的长河当中，你的幸福平静舒适，你的经济富足啊，然后你们俩聊天不抬杠，然后不至于说为了聊个天谈孩子学习能炸起来啊，吵起来，如果是这样的婚姻状态已经是人上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已经是人上人了，就别再给我索求说你们俩聊的灵魂都震颤了，然后抱头心心喜心心，发誓诅咒要一辈子二辈子在一起。然后我前面讲过，所有的被爱的关系当中，你没发现隐藏了一个小小的暗藏杀机，就是他的控制欲也就上来了。
1: 嗯，
0: 你看当我们喜欢一个玩具超级喜欢的时候，我就想控制他，我睡觉都得抱着他。
1: 嗯，
0: 我怕别人叼走。
1: 对，
0: 对不对？人性都是一样，千里万物是一个道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松弛的去过婚姻生活，对双方都有好处，对孩子教育有好处。
1: 嗯，
0: 婚姻生活一定要松弛。刚才我讲了，婚姻当中也需要很大程度去自由呼吸嘛。
1: 对，
0: 如果一个人爱你爱得要死，但他肯定爱你呀，爱你就得天天黏着你呀，看你观察你在哪儿呢？你下班了，你走到哪儿了？不给你安定位都不错了哦，安定位的目的是怕你丢了啊，是这样。但你舒服吗？
1: 对，那种窒息感你又要不了了，你又受不了了。
0: 所以说真正的现代人随着咱们精神文明的这个丰富起来了啊，人类的进步，咱们对这个夫妻之间的爱吧，我们有新的看法了，我们幸福舒适平静就可以了。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啊。
1: 嗯，
0: 爱那么要死要活的真的不合适。是啊，不合适。
1: 好的，感谢欧阳老师呢给这位听友带来的一些情感诉求方面的指引哈。那么在节目尾声部分，我们抓紧的来看一两条听友发来的单身资讯留言，他们已经非常着急了，反复的在询问。
0: 小女生急了，
1: 嗯，
0: 小女生，我九五年的短婚未育，哎呀妈，都是天短婚未真是扎堆了。
1: 嗯，
0: 他是南方祖籍的孩子，身高1.66米，108斤，这好身材啊。
1: 嗯，
0: 短婚未育，然后大专，目前自己是跟自己的表姐做了一个小产业，做了将近有个小10年了。刚开始他是给表姐打工，现在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入了股，一年下来他呢也分个20万的样子啊。嗯，爸妈也退休了，哥哥也成家了，哥哥嫂子非常的相爱。生了2个孩子，他也是帮着带孩子，他今年就在想，我打自己不再结婚生一个呢，对不对？然后就有了这个冲动，听了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希望路过的短婚未育的男孩子关注到这个95年的这个女生啊，人年薪也20万呢，挺努力挺拼的一个姑娘，好不好？
1: 嗯，
0: 喜欢她怎么办呢？添加田根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今天单身俱乐部的最后一条资讯来自一位1.7890米的硕士，他自己经营一家公司，未婚状态，年收入150,000往上，有全款的车房，父亲去世了，母亲退休在家，哥哥姐姐均已结婚，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呢，性格属于温和，有涵养，做事有规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想要结识他，也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在单身俱乐部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还想让欧阳老师记录下您的单身资讯内容，请和欧阳保持线下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单身俱乐部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会。

AM 891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一至五月，宁夏工业技术改造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民生和工业用水。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30年来，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建立特色产业，深耕精准帮扶，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来自44个非洲国家的基层官员先后来宁学习减贫经验，宁夏的减贫故事正在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请听报道。
2: Thank you to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谢谢。
3: 眼前热闹的直播场景是闽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日常带货的真实画面。7月8号，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外国访客，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代表团的嘉宾们，他们现场沉浸式体验乡村电商直播，近距离感受电商赋能、产业赋民的宁夏减贫新模式。当了解到一台手机、一根网线就把留守妇女变成了带货达人，大家惊叹不已。尼日利亚新闻社外交与发展事务记者萨拉菲娜·克里斯托弗。
4: 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政府一直在寻找如何帮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所以我们正在寻找一种可以效仿的中国减贫战略。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
3: 带着手机这个新农具，闽宁镇的葡萄酒、黄花菜、肉牛等特色产业正在走向全国舞台。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突破1000万元，有效带动了移民群众就地就业增收。2024年，这个车间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成为宁夏减贫的活教材。宁夏不但通过发展改变了自己，还通过发展自己改变了世界。在毛里塔尼亚，80%的国土被撒哈拉沙漠覆盖，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80%。2017年，宁夏援建的我国首个海外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再次启动。2018年11月，毛塔首例胚胎移植赫斯坦奶牛成功诞生。如今人工受精总受胎率达85%，赫斯坦杂交二代奶牛日均产奶量较当地流牛提升7倍。自治区农业国际合作项目服务中心主任李鑫：
5: 截止目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已派遣8名畜牧养殖、饲草种植、作物栽培、农业机械等方面专家，驻守毛里塔尼亚开展项目建设及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当地政府技术人员、产业骨干和养殖户1500人次。
3: 从输穴到造穴，从闽宁镇到撒哈拉，宁夏用实践印证了一个道理：贫困不是宿命，只要方向对、方法对、意志坚定，弱鸟完全可以先飞高飞。2026年起，我国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新阶段，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

0: 总体稳定。中国减贫事业的答卷正从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向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纵深书写持续拓展。东方风来，春山可望，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走得通。
1: 今年以来，我区抢抓政策机遇，抓实项目建设，推进设备更新，强化市县联动，多举措同向发力，推动工业技改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一到五月，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37.1%，居全国第三。请听报道。
2: 在宁夏乔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精密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操作企业自主研发的卧式加工中心，高精度加工主轴核心零部件。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技改和创新投入，实现了精密主轴、动力刀塔、精密转台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批量生产，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宁夏乔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
3: 今年呢，我们更多的是在核心部件的一个，就是最底层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材料端、热处理端，还有我们一些精密的一些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上去实现，来提高我们整个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2: 依托技改赋能，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宁夏荣光科技集团深耕 LED 智能照明领域，通过搭建产学研联合研发平台，联动中科院广州电子所及区内院校集中攻关核心技术，在小间距大屏、户外高清大屏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完成成果转化，获评自治区专精特新技术标杆企业。宁夏荣光电节能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副总潘丽：
4: 2026年，公司将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与研发投入，重点投入光电新技术、点状光伏技术、智能系统研发，同时继续加大人才培养合作力度，持续攻关新技术。
2: 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政策、资金、项目、设备、县域力量，全方位推动工业技改走深走实。25个项目获特别国债1.44亿元，181个项目落实再贷款76.3亿元，大幅降低企业技改成本，谋划210个重点技改项目，开工率达77%。1至5月，淘汰更新设备4800余台套，完成设备购置投资17.5亿元，配套2亿元县域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打通政策落地壁垒。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工业技术改造，聚焦产业链升级、人工智能赋能、绿色低碳改造三大重点，推动产业链协同技改、智能制造提质、绿色产业扩容，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全区工业产业迭代升级、高质量发展。
5: 7月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青铜峡市调研全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请听报道。
2: 宁夏波兴正品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是广东来宁创业企业，依托我区产地优势，种植菜心、青心等高品质绿叶蔬菜，可实现四季持续供货。调研组详细了解供港蔬菜种植模式，即在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深圳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华南核心城市销售情况。在宁夏新茂祥蔬菜现代集配中心，工人正在将包装好的菜心快速装入冷链运输车。调研组了解到，依靠标准化生产与冷链技术应用，宁夏蔬菜32小时即可运抵广州市场。叶盛广联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聚力打造集蔬菜种植、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带动本村及周边群众300余人就业。调研组为联合社创新发展模式、联农带农、助力群众稳定增收点赞。座谈会上，5名企业代表围绕冷粮蔬菜产业发展现状、新技术应用、市场拓展等方面发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青铜峡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情况，现场回应企业关切，与政协委员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做实做强冷粮蔬菜产业夯实品质核心优势，培育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持续擦亮宁夏冷粮蔬菜品牌。要立足政协职能优势，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切的推进产品深加工，破解优质不优价困境，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深入调研务实建言，助推我区冷粮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期间调研组走访慰问青铜峡市11户困难职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自治区总工会残联负责人参加慰问。
1: 今年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全区水务事业的主力军，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下辖48个基层党组织，拥有1065名党员。他们用水的柔情润泽万家，用火的激情攻坚克难，书写了党建引领水务惠民的动人篇章。请听报道。
6: 您好，吴中水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我们家现在漏水了，麻烦派人过来给我灌一下水。
6: 好的，女士，请您先不要着急，麻烦您报一下您的地址，那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督办。
2: 党员柴立威在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服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0年，其中10年专职负责热线接听。每到夏季用水高峰，他单日接电超过600通，嗓子哑了，水也顾不上喝一口。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话务员柴立威：
6: 我们是连接用户与供水企业的一个桥梁，我们都是要切身的为用户着想，先急用户所急啊，为用户呢第一时间登记、转办、督办。
2: 电话刚挂，检维修中心的党员突击队已经出发了，城区10分钟，近郊20分钟，必须到场。烈日下，队员们撬开滚烫的井盖，钻进闷热的阀门井，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排查。
8: 好，阀门真吵的没有？
9: 阀门真吵的呢。
8: 看，晚上路上的水也开开了，看看水表，水表转的。
9: 水表工作真吵。
8: 真吵，那就好。
10: 你有没有遇到过家里的事儿和正好抢修的这个难题遇在一起的情况？
2: 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8: 老爷子有病，家就让兄弟妹妹先照顾吧。我也是一名老党员，想把老百姓放在首位，保证居民有水。
2: 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副经理张志宏：
11: 有什么困难，作为党员你肯定是必须要先冲到最前面，只有这样底下的职工才能跟着你一起上，如果你都退缩了，大家也可能大家都有畏难情绪。
2: 吴中的水连着万家灯火，宁东的水则牵着工业命脉，在这里水的稳定就是生产的稳定。宁夏倡议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副部长梅景学：
12: 水务公司要给我们提供700万的这个一年的一个水量，最困难的就是在去年的1月份开始，我们就是水费交不上去，然后水务公司也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然后保证我们的一个生产用水。
2: 在宁东，水务公司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24小时调度中心不间断守护。
10: 如何能够确保啊这个工业用水它不间断呢？
2: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梁薇薇：
13: 画面上是红色的，是我们的用行机组，显示绿色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备用的机组。我们出厂是设置一个恒压供水的压力，保证出厂水的一个稳定。
2: 民生用水有温度，工业供水有力度。宁夏水务集团累计为全区20余个重点工业园区、1300余家企业稳定供水，保障500多万群众生活用水。宁国运集团副总经理、宁夏水务集团党委书记李志军：
14: 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守牢水安全底线，服务先行区建设，用心做好 民生供水。

0: 践行国企，为民初心。
1: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7月8号至9号在银川举办，请听报道。
2: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活动内容丰富，安排务实精准。7月8号下午，我区和中联部集体会见外方重要嘉宾，深入交流脱贫减贫、区域协作发展经验，共商对外务实合作举措。7月9号，研讨会将举办开幕式、多区域减贫经验对话交流和闭幕式。宁夏基层群众将现场分享脱贫攻坚故事，中外嘉宾围绕不同区域减贫实践深入研讨，共同探索现代化发展路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立伟：
3: 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50多国家的120多名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分团组来宁参会。同时啊，来自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自治区党校、宁夏社科院、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国内智库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也将参会。研讨会总规模200人左右。参会来宾啊，国别多、领域广、层级高，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突出的特点。
2: 本次研讨会立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聚焦全球减贫治理、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发展等重点领域，通过专题研讨、嘉宾会见、实地参访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以来宁夏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和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为全球减贫事业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分享中国经验、宁夏方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信息传播局局长胡兆明：
4: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全球现代化的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中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国能够成功，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能够成功。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个平台主要是介绍中国是如何成功的，那么通过

0: 和人文交流、简评经验共享的重要文化成果。中联部当代世界出版社董事、总经理、社长、总编辑李双武
1: 精选了全国22个不同类型的扶贫故事，反映了中国扶贫的这个经验成就。今天是这个简语版的首发仪式，选择放在闽宁镇，反映了东西部协作的一个典型的意义。我们是想让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借鉴，能够交流。
0: 活动现场，闽宁镇村民代表结合扎根闽宁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闽宁协作异地搬迁政策。中联部当代世界出版社向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捐赠该书中英西普简多语种版本，多语种图书正式纳入闽宁镇馆藏文献。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讲解员曹鹤文。
2: 因为我们现在立足展馆也在讲新时代的闽宁故事，我们也有挺多的外宾啊，通过外文版的书籍大家可以更直观的了解我们的故事啊，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这些外文版的书籍走向学校园当中去，让孩子们了解如今那新时代的闽宁故事已经走向了全球。
3: 7月8号，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行。该条例于2026年4月28号经银川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将于2026年7月11号即西夏岭申遗成功1周年之际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0: 条例共5章38条，包括总则、保护管理、阐释利用、法律责任和负责。相较于原有的银川市西夏岭保护条例，本次废旧立新实现了从文物保护上升到世界遗产标准化保护，严格对接世界遗产公约要求，明确遗产区、缓冲区双重分级保护制度，划定刚性保护红线，从单纯管护升级为保护、阐释、利用、传承全链条法治治理，系统厘清了各方法定职责。银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小兰：
4: 旨在加强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明确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凸显西夏岭作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见证的特殊价值。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7月7号，艾德加斯诺后人、美国艾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中外斯诺研究专家、中外媒体记者来到同心县，沿着斯诺采访的足迹，共同见证回忆这段历史。请听报道。
6: 1936年的8月下旬，美国的著名新闻记者斯诺先生呢，就在对面那段城墙上呢，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历史性照片，叫《抗战之声》。
0: 当年斯诺以记者追求真理的勇气、客观公正的态度、深厚的国际主义情怀，搭建起东西方沟通互鉴的桥梁。如今国际友人们踩着斯诺的足迹再聚同心，置身这片红色沃土，亲眼见证革命老区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德国国际友人、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施大山：
7: 可以邀请朋友们，国际朋友们来这儿看一看，多了解这些了不起的故事。
0: 英国国际友人、中国共和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
8: 我觉得一个是讲故事比讲道理好，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红色历程很值得讲，叫外国人亲历其境看了以后，叫他们来讲。
0: 活动中，中外嘉宾们还前往欲望镇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实地调研，从红色地标到产业基地，从回望革命岁月到走访产业发展一线，嘉宾们切身感受到了同心县厚重的红色底蕴、民族团结成效和乡村振兴发展新貌。同心县欲望镇党委书记马艳仁：
9: 2025年底，我们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是3.2万亩，其中我们的迎柴胡的种植面积是2.05万亩， 占全国的银柴胡种植总面积的50%。

0: 师。
1: 埃及国际友人、中国共和国际委员会主席艾小英。
2: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些农民高兴，真的为他们高兴，因为我知道90年之前这边特别艰苦，但是现在所有的平民能享受这么大的发展已经很不错。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世界上很多的农民会羡慕我们这儿的农民。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6: 哎，我能开车吗？
7: 咋的花啥？
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7: 谁敢开车呢？
6: 你说谁敢开车呢？
7: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6: 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7: 吹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7: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完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8: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好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哇，
8: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7: 哦，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书接上回，高奎一听马叔某把孩子给他吃了，他是哇呀怪叫，屋里豪气飞空，疼的是暴跳如雷呀。马叔某啊，马叔某，你候着我吧。他吹马就回去了。到家了，跟他的爹爹这么一说，高谈胜嗷的一声，坏了，顿时就背过气去了。他娘一听啊，两个孙子让马叔某给吃了，又急是又气，即刻不省人事了。他媳妇听说两个孩子啊让人给宰了，又急死过去了。婆子们、家人们赶紧上前，连掐带叫，好不容易呀，把这老少三

给叫醒了。这一家子人是抱头痛哭啊，都哭得跟泪人似的。高台胜跟他儿子说：“小子，我两个小孙孙没了，我也不活了。破咱们何福家财，我要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啊，就此就反了吧。”全家人记忆一定，就在本乡贴出了告示，诉说了昏君杨广的种种罪恶，以及麻叔毛吃孩子的兽刑。当地村民看了这个告示，都同情高家的遭遇呀，个个是愤恨难当。不几天就凑齐了上千人，高家父子交给他们刀枪武艺，一切准备停了，一举冲进了相州城。高台胜杀死了州官县官，自立为相州白玉王，扯起了反隋大旗呀。返回头来再说这麻叔谋啊，驱赶着民夫挖汴河，挖来挖去的，一直挖到了邗沟。这个邗沟啊，是春秋年间吴国挖的。吴国曾经是南方的一个强国，吴王打算再往北发展，就从长江边江都县的往北挖了一条邗沟，使长江和淮河接通。这邗沟啊，多少年不用了，连沙子带泥都快淤到了河床上。汴河挖到了邗沟，就不必现化道了，让本地官府疏浚邗沟旧道，跟汴河接上就成了。这条汴河挖完了，从东都到江都一共是2000多里呀。后来昏君杨广为了侵略高丽，又从山西河内郡往北挖，一直挖到了涿郡，也就是现在北京这个地方。为了东巡会稽，又从京口往南挖到了余杭，就是杭州，南北连通一气，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大运河。杨广开运河当然是为了游玩享乐和维护隋朝的江山社稷。这一挖河呀，当时的老百姓深受其害，但是先人受苦却给我们后代造了福。打隋朝以后，这条大运河一直成为南北交通的要道，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这些后话带过不提。再说这条汴河挖通了，这不算完事儿，沿河两岸还要修迁道，把长成的树木移栽过来，使榆柳成行，光为杨广旅途歇息建造的离宫。

0: 就有40多所。整个汴河工程啊，动用了民夫100多万人。到末了一算，民夫死了10之6-7呀、啊，几十万人把命撂在里边了，老百姓们能不恨昏君杨广吗？可是官府逼着，不给他干活不成，真有把自己手脚都剁下去的，愣残废了也不给他去挖河去的。挖通了汴河，老百姓死伤无其数，麻书毛金银财宝也搂了无其数，一切事情办完了，这小子带领手下的2000人把金银财宝装上了车辆。麻书毛这一行人走在半路上，就见眼前有一座山，这座山叫做五阶山，左右啊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当中一条长沟是大道，人进了南山口，走着走着快到了北山口了，忽听得咚咚当当炮响连天，金鼓齐鸣，人声呐喊，哎，堵山口的呀，别让麻书毛这个小子跑了啊。麻书毛在马上一激灵，我说，二愣子，北边怎么有炮响呢？队伍里有人答话，总管老爷，前边有人把北山口给堵了，即使这么着，咱们后队变为前队，赶紧转身往南退出去啊！啊，命令传下去了，队伍转头往回退，快到了南山口了，就见山口外边兵将人马一眼望不到边呐。有人过来禀报，麻书毛又传令了，顺着峡谷的小道，咱们往山上走。话音刚落呀，就听山上号角是呜呜响啊，无数的兵丁拥上来了，麻书毛啊，今天你走不了了，一边喊一边开弓放箭，非是别人呐，正是曹州顺义王孟海公。他带领30000人马呀，截杀麻书毛来了。原来孟海公自立为反王之后，立即派出了暗探，紧紧跟随着麻书毛，观察他的虚实动静。他打听到麻书毛残害幼童，笔反了高谭胜，就想串通高谭胜，在这小子回东都的路上截杀他。这一天，他带着手下几个亲随来到了相州，到白玉王府门前了，有人通报进去，高谭胜赶紧摆队相迎啊，两位反王见了面了，彼此说起被麻书毛逼反的经过，俱都是咬牙切齿，愤恨不已。到王府里坐定，两个人细细合计，定嘴儿在
1: 五劫山劫杀仇人。孟海公回到了曹州，命令他的30000人马开往五劫山。高谭胜也把他的10000人马带到，二王合兵一处，将打一家。在这座山的周围早就埋伏好了。等到这一天了，马叔毛果然进了五劫山，被二王的兵马四面包围住啊。就听山上呐喊：“马叔毛，白玉王、宋义王两位王爷在此，候你多时了，你跑不了了。”马叔毛一看已经深入绝地呀，吓得他呼爹喊娘啊，对手下人问：“我说诸位，咱们应该怎么办呢？”你看他赖耗的，他这心眼儿可狠了呢，特多。这些登兵的可就议论开了。有个人出主意：“干脆咱们把麻叔毛捆上，给两位王爷送去得了，大家看看怎么样。”麻叔毛说呀：“哪能这么办呀？”这个时候又听山上的兵喊，下边当兵的听着：“你们深入了绝地了，快把麻叔毛交出来呀。”麻叔毛急忙大喊：“哎呦，我说你们可别听他们的，我也是堂堂的武夫，既有三寸气在，我这个枪还要施展施展呢。我扎死一个够本儿，扎死两个赚一个，带我叫阵。”这些当兵的不听他的了，大伙一嘀咕：“咱们把他呀献出去完了。平时麻叔毛这小子太不得人心了，挖遍梁河这一路上他就知道吃独食，一点好处不给咱们当兵的。”听见当兵的议论，麻叔毛刚要抬腿摘枪，嘿，有一个愣小子过来了，伸手一蹬麻叔毛的脚脖子：“你还施展什么呀？下来吧。”麻叔毛哎呦了一声，咔嚓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当兵的上前摁住他，马肩头是龙二臂呀，劈叉啪嚓就给他捆了。麻叔毛说：“好，可以呀，你们这么做你们还有良心吗？”当兵的说：“呸，你小子一路上八坟财庙吃独食，想不到也有今天吧。”啊，哈哈哈哈哈哈。紧跟着大伙把他手下20多亲信也捆上了，他们把献出麻叔毛的事儿对山上的兵说明白了。不多一时啊，赛叔宝高魁就从山上下来了，下边的兵扔掉了军烟，

0: 就在麻叔毛的腮帮子上，吭哧这么一口，咬下一块肉来呀、啊！这麻叔毛，哎呀哎呀，乱叫啊！说：“哎呦，我的祖宗啊！你给我咬了吧，
1: 咬了你，咬了蝎子他娘，也不能给你咬了。”
0: 高奎吩咐把麻叔毛和他手下的亲信压下去，让这些当兵的安营用饭。安顿已毕，他把麻叔毛等人带到了二王的营帐，众人喝喊跪下，这二十多人呼啦呀跪了一大片。孟海公说：“马叔毛，你小子啊，扒了我家的祖坟，不让你扒吧，就得给你100万两银子，差一丝一毫都不行啊！今天该我说了算了吧？”啊，马叔毛连连叩头：“
2: 我呀，完全错了。你给我摇了吧。”
0: 高谭胜说：“摇了你，
1: 我这两个孙孙
0: 活活让你给吃了。小孩子，你吃了无数，谁家不盼着有人接续后代香烟？你让多少人家断子绝孙呐！啊，
1: 咬你不成，不成！”
0: 他对跪着的众人说：“你们都帮助麻叔毛做过什么坏事啊？啊，要老老实实的诉说他的罪恶，自有你们的便宜。如果不说实话，想想你们还有生路吗？”
3: 麻叔毛听见这话急得直喊：“诸位呀，诸位呀，咱们可都是一块堆来的，你们要嘴下留情啊，可别胡说八道啊。”
0: 这些人说：“胡说，
1: 哈哈，我们有啥说啥，一点不给你藏着掖着。”
0: 接着啊，大家就把麻叔毛一路上所做的阴毒损坏之事和盘托出啊。高谭胜命令兵丁们给他们松了绑，交给了高奎压了下去。这里只剩下麻叔毛一人了。高谭胜向左右说道：“这小子罪恶滔天，大家都出出主意，怎么杀他才能让他多受点罪呀、啊？给咱们解解恨，谁的主意好，我赏500两银子。”
3: 这么一悬赏啊，大伙的主意就出邪了。
0: 有的说把他一刀一刀剐了，一边剐一边在伤口上撒盐。有的说呢，先用刀割了耳朵，再挖他的眼睛，拉鼻子，给他卖了零碎。有的还说在他身上穿眼子挂铃铛，叫他在火红的铁板上跳铃铛舞。高谭胜听这些主意是越出越邪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好。

0: 吴谭一胜想了想，急忙说道：“嗨，算了吧，我看就当着他手下当兵的面儿诉说他的罪恶，有不足的让大家再说一说，说完了之后给他乱刃分尸也就是了。”大家一听说王爷，合算我们这主意都白出了。孟海公在一旁说：“不，你们每个人都有犒赏。天色已晚了，命人把麻叔毛赶紧押走。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阎王金乌席坠，不久月达东出，行路君子奔殿屋，小鸟林中许出。佳人楼房困寝，侍女禀上灯足。不久星斗一齐出，山吹烟阳八卦图。书接上回，上文书说的是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已经抓住了马叔谋，问马叔谋手下的兵丁和将官，你们说怎么处斩他呀？这些人没有说好话的，都恨之入骨，恨死他了。有的说给他生吃活埋了，说啥的都有。高谭胜听了这些主意，越出越邪呀。想了想，急忙说道：嗨，算了吧，我看就当着他手下当兵的面儿诉说他的罪恶，有不足的让大家再说一说，说完了之后给他乱刃分尸也就是了。大家一听说，王爷，合算我们这主意都白出了。孟海公在一旁说，不，你们每个人都有犒赏，天色已晚了，命人把马叔谋赶紧押走。众人散去。到了第二天呢，指定晌午，高谭胜、孟海公命人把马叔谋押到帐前呢，当着他手下的众人，有人拿出张纸来， 把麻叔谋的罪恶当当当当这么一念，念完了问问大家，大家都说没有任何遗漏，就这些。高谭胜气的是啪一拍作案，然后一挥手，四个亲兵就过来了，各自从腰间抽出了亮滑滑的补刀，对准了麻叔谋，齐叉咔嚓，咔哧咔哧，就给这小子是乱刃分尸了。对他手下的亲信呢，一个个都搜了腰，腰里藏着好东西的带下去审问，腰里没有什么好东西的都叫到一起。高谭胜对他们说了，现在呢知道你们不是坏人了，过去啊你们也做些个坏事，对不对？那是不敢不听麻叔谋的调遣。这些人听了说，二位王爷呀，我们愿意归降，跟着您造反吧，您给我们收留了吧。高谭胜回过头来问孟海公贤弟，大家乐意归降，咱们是不是收留了他们呢？孟海公一想，说道，大哥呀，不成啊，万一这里面有人跟麻叔谋一条心，早晚要搞坏咱们军中的大事，归降也不能要，不留祸根呐、啊。每人发给一百两白银，大哥，让他们各自逃命去吧。对，贤弟说的有道理。高谭胜当下就命令发每个人一百两银子，给这些兵丁遣散了，杀了麻叔谋，得了他巨多的金银财宝。高谭胜和孟海公哥两个一起琢磨着往下该怎么办。孟海公说了，大哥，咱们劫杀麻叔谋这个事儿让朝廷知道了，昏君杨广和丞相宇文化及跟咱们绝完不了啊。咱们呢只有几万人，他们派出大军真要是讨伐咱，一打咱们就得趴下。高谭胜一听说，贤弟，以你之见应该怎么办呢？大哥呀，我想咱们可以从得来的东西中捡些个珍奇物件留下，剩下呀作为觐见礼物，咱们带往瓦岗山大魔国去。听说大隋朝三打瓦岗山连遭败北呀，各路反王全都归属了大魔国，咱们不如也投奔大魔国去吧，告诉他们汴河修成了，看来昏君杨广不久的日子就要下扬州，这是个好机会呀，正好在半路上劫杀他，一旦大魔国成了气候，大哥，咱们哥们儿

才能够得到了名望和地位呀。哥哥，你听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高谭胜听罢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贤弟呀，此计妙也。好，就便如此，即刻传下令来，拔营起寨。二位藩王带领着他们的几万人马奔瓦岗山而来呀、啊，这才引出来十八路藩王四明山截杀杨广的热闹故事。两位藩王领着兵丁将官来到大漠国，到了瓦岗山前，二王说明来意。守山的将官呢，接过礼单，上山进城禀报：秦琼、徐茂公、魏征正在帅府议事呢。闻报大喜呀！程咬金听了这个乐呀，急忙说道：“祝列位，我呀原本是个睁开眼睛不知吃哪方的穷小子，就为反对昏君杨广，这才当了皇上。核算，一当皇上，我这身子怎么就成了龙体了呢？我这脑袋就成龙头了，我这眼睛就成了龙目了。咱们呢，干脆有什么说什么得了，千万不要再拽文了啊！不要弄这些个字眼子，就算我的身子骨不错吧，大家不也是挺好的吗？大家都说万岁，我们都挺好的。今天我把大家全都请到了瓦岗山，为的是商量一件大事儿。杨广这小子异想天开，要坐船下扬州瞧琼花去。哼，让那个马叔谋挖什么汴河，把多少百姓都给害死了。我真恨不得一时拿住这杨广，一刀一刀的剐了他。你们大家也都是被杨广给逼反的，对不对？我想何不趁杨广下扬州这个机会，咱们呢也奔扬州，在半路上截杀他。你们听这主意好不好啊？这些藩王早就憋着呢，杀死杨广，为民除害，个个都很赞成。这个时候，徐茂公插话就说了：“各位王家的人马都到了，大概总共100万也不止吧。19国一齐截杀杨广，这么多的人马，咱们往哪里放呢？我想啊，还是先由我国的秦元帅、魏丞相和我先走一趟，到汴河沿岸访查地理，找一个安稳妥当的地方，你们想好不好呢？”大家都说了：“哎呀，还是徐先生想。”

的周到。就这么办吧。计议已定，程咬金在金殿摆酒设宴，招待群王。咱不提。到了第二天，有秦琼、徐茂公、魏征勾好了马匹，带着10个亲兵，由瓦岗山奔汴河沿岸走下来了。沿途查来查去，在扬州西北100多里的地方，嘿，碰到一座大山。这山呢，往北10来里地儿，就是汴河与淮河的汇合处。书中暗表，这座山，它的名字就叫四明山。秦琼说：“这山可不小啊，咱们要着实地看一看。”骑着马，沿着山的外围绕了一个圈圈，估摸着方圆有40里路，只看见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山口。此外，上山也好，进山也好，都无路可通啊。由北山口进来，是一马平川道。在这山谷的当中，翘起一座山峰来。这座山峰叫做孤云峰。沿着外围群山的里边，又绕了一圈，估摸着呀，方圆有20里。把这里的山腰、山环、山弯子都巡查的一个遍，看了一番，要上孤云峰，只有正南一条道，北边呢还有一条蜿蜒小路，不知能否通行呢？秦琼等人只好从正南山道再往上走，就见半山腰有一块方圆5里的平地儿，走过去就到了孤云峰的根底下了。再往上走啊，就是盘山道了。转过了18盘，一直上了峰顶。顶上地势平坦，极目远眺，山峦起伏，好不壮观呐。往北一瞧，这里有座庙宇。走到庙门前，就见

听人说过，四明山清幽观的老观主很有点来历。这庙啊，既是清幽观，这山肯定是四明山了。这位老观主福姓四马，单字明然呐。今天他是不是还在世上，就不好说了。魏征说：“对呀，三弟，你这么一提，我也想起来这事儿来了。咱们这十九国人马，屯兵在四明山，最合适不过了。不管这位观主在世与不在世，咱们呢应当去访一访。屯兵之事，还得求他帮忙啊。”秦琼说：“理应如此。”走，大家就转到了庙的左脚门前，都下了马了，啪啪啪，叩打门环，就听里头有人应声：“无量福，哪位呀？”“啊，观主，我们特地前来拜访。”子牛，庙门开了，出来一位20来岁的小道士，他一见来了这么多人，吃了一惊：“哎呀，你们找谁呀？”薛茂公走上前说：“这位小师弟，请您到里面回禀一声。”一指秦琼：“这位姓秦名琼，字叔宝。”一指魏征：“这位呀，姓魏名征，字元仓。”“我呢，姓徐，字茂公。”

0: 无量福，您几位在这儿候着，我禀报我师傅去。小道士来到了跨院的鹤轩，就把徐茂公所说的话跟他师傅一学说。这位老道长正是司马然，道号叫真仙子，他的年纪70已过，额下是满布的白髯。别看他栖身深山幽谷，天下的大事儿瞒不了他呀，因为他与寺外的高人名士素有些来往。刚才听小道士所报，事出意外呀、怎么瓦岗山大蘑菇的元帅、丞相、军师都来了，内宗的魏征、徐茂公二位，甭管真假，还得算作我们三清里的人呐，人家以礼相仿，我也要以礼相迎啊。接进来，问个明白，也就是了。司马然老道长想到这里就说：“徒儿们，
1: 是师傅。
0: 赶紧随为师迎接贵宾去。这老道长穿上了法衣，十几名小道士敲打着法器，一齐出了角门以外。小道士们左右一分，当中闪出老道长司马然。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话啥，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

0: 见你吗？
1: 我不认识这人呢。
0: 我认识呀。
1: 你认识？
0: 我们那儿有个小猴。哦，
1: 让猴洗澡，太好了。
0: 猴洗澡像话吗？啊，猴经理，洗浴中心的猴经理。哦哦哦，你把手机给我。
1: 干嘛？
0: 我给你一号。哎，你呢？给他打电话。
1: 好，
0: 就提我就行。然后呢，让他给你安排一个包间儿，记住了啊，特殊服务。
1: 哎，你好，侯经理吧？您还在洗浴中心当猴吗？
0: 不是猴，
1: 您还在洗浴中心当头吗？哦，当的啊，好，李秘书让我给您打电话的。啊、哎，这两天呢，我们领导可能要过去，您给安排一个，包间儿，对。那个还需要
0: 特殊服务，
1: 特务
0: 服务，
1: 服务特务，
0: 特殊
1: 特务服务。
0: 你拿过来，拿过来。
2: 你都不会说了。
3: 哎，小猴，啊，我是李秘书。嘿嘿，你好，你好。过两天我们领导去你那儿洗个澡，啊，帮我安排一下，大包间。啊，我上次那个包间可以，没问题。一定要好好招待，哎，你懂得哦。这个我带过去领导，回扣，算你小子聪明。好，那就这么着。哎，好，再见。哎，
0: 这不就结了吗？您怎么说话那么费劲呢？
1: 我没洗过呀。
0: 我洗过呀。
1: 别洗。
0: 我带着你跟领导一块儿洗去啊！我可都是为你好。
1: 我知道。
0: 领导还说什么了
1: 啊？要看你们这些个候选人吧，啊，是各有千秋。领导呢，会理性。

0: 什么理？
1: 前后比较，
2: 看谁拿的钱厚。
1: 要钱呐？
2: 谁说要钱了？
1: 那就好办了。
2: 要金子，
1: 你们更厉害吧？
2: 你没听领导后面说吗？
1: 说什么了？
2: 是金子总会花光，
1: 发光，
2: 花光，
1: 发光，
2: 花光，
1: 花光发光啊！
2: 你甭管怎么着，光了就对了，赶紧想办法找金子。
1: 我哪儿弄金子去呀？
2: 你找我呀？
3: 你给我弄金子呀？
2: 想得美，我给你想办法呀。
1: 你想吧。
2: 哎，找你干爹呀？
1: 啊，
2: 那巩汉林不是你干爹吗？
1: 是啊，
2: 你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找金子呀。
1: 我们爷儿俩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2: 不是，你得想一个好的主意。
1: 什么主意？
2: 好主意，好想法。你就说啊，你就说你媳妇要结婚。
1: 太好了，
0: 我媳妇结婚是吧？
2: 不是，那你孩子
1: 啊，
2: 孩子满月要一金链子。
1: 我找要金链子。
2: 对，
1: 行，
2: 哎，
1: 领导是这意思是吗？
2: 我是领导的秘书，他的事儿我最清楚，我能骗你吗？
1: 行，
2: 你等会儿，
1: 哎，
2: 你别给他打电话。
1: 那我给谁打呀？
2: 他太抠。
1: 啊，对，
2: 都瘦成什么样了？
1: 哦，
2: 你给你干妈打电话，
1: 行，
2: 他心疼。
1: 哎，干妈。哎，我博心呢，哎，给您道喜，给您道喜，我干爹结婚了。
2: 怎么说话呢？
0: 完了，
2: 这能要得出来吗？
1: 不是，那个不是我结婚，
2: 对，
1: 是我有小孩了，有小孩，给您道喜道喜，可不是吗？哎呦，真是，你想啊，他是您的儿子，我的孙子呀，他
2: 谁的儿子谁？哎呀，这人不会说。
1: 不是，就是那个这孙，这就这孙子吧。
2: 对，
1: 就这孙子，对哦，多啊，这嗨，是这要给送点礼物，是，
2: 你给个链子就行了。
1: 没错，多重？40斤。对，哦，孩子呀，孩子7斤半，哎，啊，压不死，死不了。
2: 哎呀，我的天哪！
1: 哎，谢谢干妈。
4: 行了吧，这个。
1: 啊，行了吧？
2: 这不400克，愣说成40斤，
1: 我没送过呀，
2: 你给我呀？
1: 还给你？
2: 我帮你送，我是领导的秘书，送着方便呢。
1: 是，
2: 对不对？
1: 哎，
2: 领导还说什么呢？
4: 真没人
2: 了。别哭，我都是为你好，想不想当团长？你别丢三落四，曲解了领导的意思。
1: 哎，就剩结束语了。
2: 怎么说呢？
1: 后会有期啊，这可没别的意思了吧？
2: 这还真有意思。
1: 这有什么意思呀？
2: 你想，领导他不说再见，也不说拜拜
1: 啊，
2: 单说后会有期。
1: 这是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嗯，
2: 就是后面
1: 啊，
2: 他一定会买扣期。
1: 对了，买扣期。
2: 我这我真没钱了，我跟您说，
1: 没钱了，
2: 这我真不行了。
1: 你找我呀？
2: 还找你？
1: 我有一个哥们儿放高利贷的
2: 啊，40个点啊！
1: 我
2: 你提我你打99折，
1: 我
2: 明儿就买扣七去。
1: 我买，
2: 您要实在不好意思送，
1: 不是，
2: 我还是扣七给您送去。我可都是为你好。
1: 我真不，领导是这，
2: 我是这意思。
1: 我有一电话，有这，您等会儿，李秘书。喂，哟，领导啊，是。烟酒茶金链子我全准备好了，我就跟您说 Q7 我实在没有，您不就是这意思吗？什么？不是这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呀？啊，让我当团长？因为我为人正直。啊，知道了，领导，您放心吧，我呀一定好好干。
3: 李秘书，
1: 这怎么个意思呀？
2: 他这个意思呀，
3: 是啊，
2: 我跟你说他是
1: 呸。你让大伙儿听听啊，你可真够有意思的。研究调查嘛，就是要烟酒茶，形势喜人，找出人才，拿出结果，就是洗浴加桑拿，前后比较，比谁钱拿得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要金子吗？顶可气的后会有期，要量 Q7 啊。领导要的不是这些，要的是我们的浩然正气，做

0: 人刚正不阿，做事光明磊落，就是由于你这样的意思意思，才让社会变得没有了意思。领导要的不是这个意思，要的是我们的良心，良心呐！
1: 我可都为你。
0: 最后我送你一句话：思想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
1: 我滚！我都为你
0: 滚！什么意思呀你？
1: 什么人啊你，不可理喻。回头看我在领导面前我怎么给你，我给你意思意思。真是的。
2: 哟，曹老师，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这我喜从何来。
2: 恭喜恭喜，听说你们北京电视台要选拔最受观众欢迎主持人奖。
3: 是的。
2: 你知道领导什么意思吗？不知道领导什么意思，那你就差点意思。要想不差点意思，你就得意思意思。不意思意思，领导怎么能够对你有意思呢？你这个意思你明白不明白？哎，你别走，我给你再说说。别走。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李明志和张伯鑫合说的意思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您听明白了吗？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郝爱民、赵龙军合说的误会惹的祸。
5: 哎，我们团有个小伙子今年26岁了。
6: 是吗？
5: 哎，人特别厚道，业务也不错。哦，但有个小毛病。
6: 什么毛病啊？
5: 耳朵有点背。哦，别人说话他听不清。
6: 是吗？
5: 容易闹笑话。哎，大家呢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都没有成。
6: 没成。
5: 有小毛病吗？哎，这回大家经过努力给介绍一个对象。
6: 是吗？
5: 成了。
6: 成了。
5: 哎呀，女朋友是同意了，可是女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丈母娘，是坚决不同意。
6: 有意见了。
5: 哎呀，一气之下呢，高血压犯了，住院了。
6: 住院了。
5: 哎，住院了吗？生病了吗？
6: 那应该看看去。
5: 对呀，小伙子想去看一看。嗯，但是他耳朵背啊，对方说话他听不见和听不清。
6: 对，
5: 怎么办呢？他想好了几句话，免得引起误会。
6: 哪几句话呢？
5: 三句话。
6: 三句。
5: 第一句话就问他，
6: 您说，
5: 伯母，您好点了吗？伯母肯定得说呀，嗯，好多了。小伙子说，嗯，那我就放心了。
6: 不错。
5: 第一句。第二句问他，伯母，您吃的什么药啊？伯母肯定说，我吃的都是好药，进口的药。哎呦，这药好，您得按时吃。
6: 第二句了。
5: 第三句问他，伯母，哪位大夫给您看的？伯母肯定得说，那都是主任专家。哎呦，那可是权威，您就听他的。
6: 就这三句话。
1: 好啊，这三句
5: 想好了啊。下午3点钟买着一些慰问品
6: 呢、啊、慰问品、
5: 啊、水果啊、嗯、到医院去看望老人家。
6: 哦，
5: 一推开那个病房的门呢、嗯、那伯母啊正冲那坐着呢，坐着呢，旁边呢又喝着水。小伙子把那想好三句话呢想复述一遍。
6: 怎么说呢？哎，
5: 第一句就问上了。
6: 嗯，
5: 伯母，您好点了吗？伯母冲那一翻白眼，好什么呀，我都让你气死了。哦，那我就放心了。
6: 啊，放心。
5: 第二句问他，伯母，您吃的什么药啊？伯母说，吃的什么药啊？我吃的是毒药。哎呦，这药好，你得按时吃。第三句，伯母，哪位大夫给您看的？哪位大夫啊？阎王爷。哎呦，那可是权威，就听他的。
4: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郝爱民、赵龙军二位合说的误会惹的祸。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跟您相约，咱们在相声大会是不见不散。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择一事终一生，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陈立全带领团队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可年产20万只圆柱形液态锂离子电池，解决了规模化生产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明并大规模量产应用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4: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你没有新的思路的话，不可能保持领先的地位。
3: 2016年，陈立全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固态电池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界面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2020年，80岁的陈立全再度表达了要抓紧建设电动中国的美好愿景。
4: 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当时的志愿，现在实际上这一生我都基本上这么做的。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启动。奔德与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风餐露宿，克服了重重困难。7010雷达的成功研制，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4: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
3: 1989年年底，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4: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玉江贵

0: 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随着上游水库险情带来的洪水不断下泄，广西衡州云表镇的芙蓉村积水逐步消退，清淤和道路保障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1: 那先让镜头给一下我现在所在位置，其实我手指的方向，我旁边就是大家很关心的209的国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受到这个积水回退的影响，现在整个国道都已经露出来了。那当然这个淤泥还是非常深的，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淤泥已经到了我的这个脚脖的位置。但是咱们的村民告诉我，他们在村里啊，有的民房地势低的话，他现在屋里的淤泥可能会到膝盖，所以接下来的清淤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现场呢，实际上我们了解了一下，是来了多方的救援力量，包括民兵呢，是从这个南宁市的所有的区县都调集前来驰援我们所在的这个衡州。那么还有国企单位是带来的大型的机械，他们是通过人力与机械相互配合的方式，先是用铲车把这个表层的比较厚的淤泥铲到一边，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人力啊，把一些比较稀松的这些淤泥呢给推到路边，最后呢会有洒水车经过，然后把我们的路面给冲洗干净。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今晚一定要把这6公里的淤泥全部都给清理，来保证我们道路的通畅。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在广西防汛救灾一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支支党员队伍成为洪水中群众的主心骨。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由公安民警组成的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
3: 向导固定，
4: 对，向导固定一下，
5: 我正在努力。
3: 往里拉，
5: 这个船会往里面推的。
4: 行了，我们坐着来，坐着来，不急。
5: 稍微站下，站下。
4: 可以
5: 好，
4: 下。好，下。对，拨一下他脚来。
0: 经过紧张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0: 7月7号，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达到46.88米，超警戒线5.68米，刷新2001年以来最高纪录。在玉江洪峰即将到来前，贵港市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志愿者一起组成了近80人的队伍，火速集结组织被困群众转移。
7: 有一名居民，他是尿毒症患者，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在外面等待。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必须冲锋在前，去完成好对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

0: 财产安全的保障。
1: 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灾，受灾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的吃饭问题牵动人心。四川泸州一支由四人组成的应急后勤保障小队顶着高温装车出发，连夜奔赴广西。他们带去的不是救援设备，而是一整套移动厨房。
2: 那么枪械我是外行，煮饭我是内行，作为一位共产党员和这个退伍军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应该奔赴前线。
1: 邓克斌是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直属后勤大队的成员。广西洪水发生后，他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和另外三位队友组成四人后勤保障小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向险情逆行。从雅安庐山地震、河南郑州抗洪到河北涿州汛情，他的灶台多次支在受灾一线。7月7号下午1点左右，他们抵达贵港吉塘小学安置点，当晚就为安置点群众供应了700余份晚餐。
3: 我们带去的物资是可以保障3000人吃饭，有一顿热餐在救援现场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我们出去救援大概是在1个星期左右。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20点，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37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那未来巴威的影响如何？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5: 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啊，未来它将会逐渐的靠近我国。从云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台风，它的直径大概有1200公里。目前来看，风眼清晰，结构完整啊，这预示着它强度很强，目前是超强台风的级别。巴威呢，从4号凌晨2点开始到今天晚上20点，一直都在维持着超强台风的级别啊，目前已经是达到了114个小时啊。这主要的原因是海温相对较高，而且垂直方向的风切变相对较小。未来呢，它在富尔的高压的引导之下啊，将会逐渐靠近我们国家，并且登陆。有一种可能是先登陆台湾岛的北部，而后再登陆浙闽沿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绕开我们国家的台湾岛，直接登陆浙闽沿海。啊，登陆的时间大概在11号前后。那么这个台风影响也相对会比较的明显。从大风的角度来讲，10号开始向台湾的以东洋面、台湾海峡、南海的东北部以及东海的南部啊，将会有10到12级的阵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风力可能会更强。而从降雨来看，10号台湾岛的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到11号，浙江的南部、福建等地也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距离台风的登陆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在台湾、浙江、福建的渔船需要快速的回港避风。而对于华东一些城市来讲，大家也需要提前的加固城市的设施，做好防备。而在台风到来的时候，风雨明显增强，我们提醒公众要远离低洼地带。这个台风将会逐渐的深入到内陆，而后从12号晚些时候开始到15号，在黄淮、华北、东北也有可能会有明显的降雨，大家需要及时关注。
4: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99.81千周，78.56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期节目里，咱们来请出的这是两位老先生郭荣启和张振奇，带来的是郭先生的一个代表作品《打牌论》。哎，对于这个市民阶层这个心态的刻画，那真的是入木三分，非常经典的一段相声作品。咱们闲言少叙，小楼跟您一起来欣赏。
10: 燕秋霞老师唱这么一段
11: 京韵大鼓
10: 啊，绝对我看对得起观众的8毛钱，
11: 一点都不假啊。
10: 今天来的观众啊，全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11: 老观众
10: 啊，真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11: 嗯，不假，
10: 真有比我岁数大的老观众来听嘞，
11: 很多呀，
10: 20年代、30年代的爱好曲艺的老观众。
11: 对，
10: 怎么我知道呢？
11: 是啊，
10: 你像那个观众叫好的节骨眼儿全对，在哪个甩板的地方，在哪个腔调的地方，
11: 嗯，
10: 在哪个弦弹的那过门那么脆，
11: 哼。
10: 叫好全是地方，
11: 恰如其分。
10: 要怎么说是爱好曲艺的专家呢？
11: 好研究。
10: 你像再早花四宝同志在世唱的那个王二姐私夫摔镜件，
11: 多好啊，
10: 八月秋风阵阵凉。这意思，不，我不是唱您的，我说这意思，我唱不了。跟你说，我就说爱好曲艺观众叫好叫的这地方，
11: 是
10: 啊，接的这八月里秋风阵阵凉，
11: 嗯，
10: 一场薄露一场霜，
11: 对，
10: 下句呢，挨着小燕飞，
11: 嗯，
10: 这台上还没唱呢。挨着小燕台底下飞，
11: 跟着一块飞，
10: 叫的那地方全对了，
11: 嗯，
10: 啊，看起来呀，这是老观众。
11: 对，
10: 这次呢，我们演完了啊，我们慢慢的锻炼身体。
11: 哦，
10: 啊，有机会还演，啊，
11: 嗯，再为观众演出，
10: 可能在这个国庆节前后吧。
11: 哦，
10: 再准备一批节目，
11: 一
10: 要录像。
11: 哦，
10: 录像完之后，爱好曲艺的观众，您攒钱啊，准备听吧您。
11: 还得攒钱，
10: 这是笑话啊。哦，这个人人爱好不同嘛，
11: 各有各的爱好
10: 啊，就有爱到东的，爱上西的。
11: 哎，
10: 啊，有爱好曲艺的，
11: 那是
10: 啊，还有这个爱喝酒的，
11: 嗯。
10: 还有这爱赌钱的，
11: 哎，
10: 嗯，这赌钱呢可不好，
11: 太不好了
10: 啊！新社会赌钱是少了，
11: 嗯，
10: 啊，也不能说没有。过去我看那报纸上批评过嘛，
11: 嗯，
10: 有这个变相的赌博，
11: 变相
10: 啊，就那个打扑克牌，
11: 哎，
10: 那百分那个，嗯，啊，那有什么益处呢？
11: 极少数。
10: 在旧社会赌钱更害人了，
11: 是
10: 旧社会有的赌博场。
11: 哦，
10: 啊，叫保局吧，
11: 那是明赌，
10: 常上那儿去，九死一生，
11: 坑家败产，
10: 有多少钱全得输在那儿。
11: 真是，
10: 说不到保局去了，
11: 嗯，
10: 在家里头，
11: 哦，
10: 这叫什么？这叫暗赌。
11: 哦，家里头耍，
10: 哎，偷偷摸摸的，
11: 嗯，
10: 最厉害的就是pass牌九，
11: 那个玩意儿，
10: 这叫明火水。
11: 怎么
10: 一翻两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11: 瞧瞧，
10: 打麻将

0: 就是麻将牌呀、啊，
1: 打麻将牌。
0: 哎，说这个还沉稳点儿，
1: 嗯，
0: 费脑子。
1: 那费什么脑子？
0: 牌多呀。
1: 多少张啊？
0: 138张牌。
1: 那就是带两个混子，
0: 一个元宝，一个财神。
1: 对。
0: 怎么会费脑子呢？
1: 为嘛呀？
0: 这个嘴儿特别多。
1: 哦，都有什么嘴儿啊？
0: 一讲究多少嘴儿，多少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1: 嗯，那您说说。
0: 一言说不尽。
1: 都有什么嘴儿？
0: 打牌这花嘴儿。
1: 哦。
0: 却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胖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啊，捉五回呀、啊，一条龙啊，扣这儿地了带混子。
1: 你不这么些嘴儿
0: 啊？
1: 哎，我问问您，
0: 嗯，
1: 什么叫捉五回呀、啊？
0: 4万6万5万，这叫捉五回，多加钱。
1: 哦，砍单5万。
0: 对了，
1: 还有这个。
0: 扣账，
1: 扣账
0: 啊！对，多赢钱呢。
1: 啊，那是怎么回事？
0: 抓起这4张牌看完了，
1: 嗯，
0: 扣在这儿，不许看了。
1: 那扣几张啊？
0: 哎，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那扣多少呢？
0: 扣3亮1，扣4亮2，嗯、扣5亮8。
1: 您先等，扣5亮8
0: 啊？
1: 归了包堆13张牌，扣5张亮8张在手里光眼子了。
0: 是扣5亮8，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没用上啊！
0: 这个没用上，
1: 这
0: 还有这4摸的dealer。
1: 哦，什么叫4摸dealer？
0: 抓起这张牌来，要是糊了，不许往桌上摔，
1: 一摔呢，
0: 不加钱了。
1: 嗯，
0: 拿手摸，
1: 得摸，
0: 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好的。
1: 是摸的好的呢，
0: 拿过来一趟就知什么牌，
1: 瞧，
0: 一转悠 ，dealer
1: 糊了。行，
0: 这是摸得好的。
1: 摸得不好的呢？
0: 摸得不好的
1: 啊，
0: 麻烦了。
1: 怎么？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3位使眼神，五官烂挪位，你就别吓唬人家，他吓唬人家。
1: 是啊，
0: 你瞧这劲头啊！
1: 您瞧瞧，
0: 兄弟哥们，这把要抓来，你们3位就活不了。
1: 至于吗？
0: 呼一把是一把的。哎呀，这牌怎么那么浅？好、哦，有眼有眼睛。哎，不对，秋黄瓜晚了。哦，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嗯，
0: 对门那也有听了，吓得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
1: 白费劲了。
0: 你就是费这劲干嘛呢？
1: 就是嘛。
0: 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儿串门去了，我在后边站了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了。
1: 甭10分钟，
0: 嗯，
1: 我一看就看出来。
0: 看哪儿啊？
1: 钱多的就是赢了，钱少的就输了。
0: 哦，你说以钱为目
1: 标？那当然了，
0: 我不看钱。
1: 你呢？
0: 我看脸上表情。
1: 哦，察言观色。
0: 对，
1: 要是赢钱的什么样？
0: 高兴啊。
1: 嗯，
0: 赢了钱了，脸上有喜容，交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是啊，
0: 哎，
1: 那您瞧瞧，
0: 输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嗯，您先瞧瞧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钱了啊。
1: 嗯，
0: 一连劲做了3把庄，还是小胡，打这就高兴起来。哼、哦，今儿这牌不错呀，砍单啊，独听啊，边这儿要酒啊，跟着就来，麻将有搭子够，一吃一凤，这就算胡，小船甭划，顺风满舍啊。今儿坐这座也好，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着微微哆哆嗦。这地方宝地啊，保着我那还不赢钱吗？里根当当，里根啷的当，别忙，拍个碰碰碰个二条，当里根当当，里根等不等啊？我等谁？我等啊？
1: 就是
0: 他这一拉胡就上家不乐意了，别拉了，别拉了。他这住着一大杂院，知道吗？百人吵醒人，说闲话骂街，咱得听着。
1: 本来
0: 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哪儿那么多毛病啊、哦？怨我怨我。哎呀，二哥，我说不来，您偏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2把庄，拉胡劲不好。你瞧，胡挑鼻子烂挑眼，这还没吃的牌，只要吃的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子睡凉炕床变火力壮吗？完了，给我什么好牌我全不要啊！抓一个去，这是拉胡就不行，咱别拉了，那就嘿嘿动。

0: 跟他们唱啊你啊，
1: 这个人气
0: 这是咱赢钱了。
1: 嗯，要是输了钱呢？
2: 两全牌没开胡，嗯，麻烦喽。
1: 怎么
2: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哎，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摔桌子底去了，
1: 要滚赌。
2: 抓起牌来净闲话。
1: 哦，什么闲话？
2: 脸上一点喜容没有了。嗯，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买画一样一张啊。谁不爱谁，我胡啊，我净等胡窗户了。我也难说，跟您做个对脸还胡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嗯，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啊，我还胡啊？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吧，长得就狗子狗脑，其实你得清果之前豆瓣绿啊。你也不拿镜子照着您这模样，哎呵，瞧瞧，哎呵，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去，完了完了，西湖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
1: 好，这位要死，
2: 你要受得了受不了？
1: 哎呀，这是对门。
2: 哎，
1: 要是上下尖呢？
2: 活不了。
1: 怎么？
2: 上尖别顶他尖。
1: 什么叫顶尖？
2: 就是跟着他这儿走啊。
1: 哦，
2: 他打这张牌，上家别打，上家再打就闲话。
1: 是啊，
2: 他打一桶，
1: 上家也打一桶呢，
2: 保不齐有啊。
1: 那是
2: 人上家打一桶，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啊！嘿嘿，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

0: 要么您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哎呀，这位是小力不料脚给门吃门啊，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知五五年，后知五五年，四七万当开等腰机，这牌也别扭，我手没用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啊，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就指这吃的吧。
1: 指这吃的
2: 买赢了多少钱呢？
0: 就是啊，这是吃的一张。
2: 要是不吃呢？
0: 五万，家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2: 那是
0: 啊，您呢？我抓一个，别抓。哎呦呵，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牌还不让你抓，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嗯，
2: 什么人格？
0: 我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您呢？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这就五万，中金章你不要，要什么？我倒想要了，他那净鸡桶，
2: 还记着了。
0: 我打一，他打俩，你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的招，我也不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我这儿要不着有愣吃，要不着啊，要毛我看看，哗啦把牌给拨了场去了。
2: 有这么耍钱的吗？
0: 这怎么跟他来？
2: 就是，
0: 拨了场一瞧，还真要不着，
2: 啊！
0: 人家手里是条子筒子，五万没地方勾，
2: 这就没得说的了。
0: 他还有词儿，
2: 还有话。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了呢，看单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叫捉五魁，兄弟懂吗？又别缺一本，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小盒也满贯。你净打这个咒牌，你输钱你是秧子，你拿钱这捐来，我陪着受不了。说你还不服气，跟谁学的？不要这力气了吧？您要不给拨了呢？
2: 就是啊，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2: 还怨人家。
0: 可是我给拨了躺一大，你力气了呀，四家全亮着来，什么劲儿呢？
2: 他还有理。
0: 你这您这烟卷别抽了，别抽了。呵，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呢啊！您这院香老举着，杨家芬老抽，小孩吃奶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灭了吧，留着钱买不糖，反正不也解闷吗？倒霉就倒这烟卷身上，这电灯也不亮啊。谁呀、啊？谁还点着十五足小花灯？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2: 啊啊！
0: 多大的您那两万足的？我没地方学这炮子去，爱换不换呢？我这有多大炮子？这小屋来个两万足的，到天亮你们四位成烤鸭了。
2: 本来嘛，
0: 别损人，别损人啊！买羊蜡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台布也不洗洗，过来手巾板行吗？嗓子全冒烟了，沏点茶喝啊！快天亮了，预备点点心，买点烧饼果子，打点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告诉你说，喝痰桶哪儿去了？
2: 这毛病，
0: 来痰桶，我又爱碎财，坐这地方也倒霉，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吧。告诉你说。哎呀，瞅哪儿哪儿别扭啊！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2: 废话，没旮旯，哪住烟囱里头？
0: 别蹬着，别蹬着啊！我说您吃烟的油子老哆嗦什么？您这出戏还不错啊，《艳阳楼》您这高登啊，狗尿虽啊还翘腿儿来着，后腿摘来把腰窝挂上吧啊！
2: 买肉来了。
0: 告诉你说，做文没跟没，嗯，坏了，
2: 怎么？
0: 哪儿犯味儿？这是我刚才来了鼻子就喘不出气儿来啊，找不着您这。哦，这位呵，我您这嘴里吃的什么？大蒜大葱，喝酒呵，吃完了您到漱口去，要不来点茶叶嚼嚼。您来块口香糖横着，口香糖没有，你来两瓣蒜横着。
2: 谁呀？
0: 您这诚心熏我，你闻闻这股子味儿，出不来气儿啊！我闻着。
2: 嗯，
0: 不对，不是大蒜味儿啊。
2: 什么？
0: 这股子味儿的有点酸着，那么臭，找不着，我不知在哪儿。告诉您说，啊啊，呵，这儿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打牌也解闷儿，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儿，串也没关系，串完您到洗手去，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占唾沫，这门事儿。别串了，别串了，蚊子香点上来吧，人丹吧，我要吐了，窗户敞开，这股臭味儿咱，哎呀。

0: 子，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慢把咱把房顶挑了。
1: 嚯、啊，拆房啊！
0: 八全牌在这儿拆房来了。
1: 这个人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哦，什么听啊？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对听。
0: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出来是个小胡，
1: 发财出来呢
0: 才一翻牌。
1: 哦，加一翻。
0: 经不起大胡，打这儿俩手就哆嗦。就这下了。他这得发财不知搁哪儿好。
1: 搁哪儿？
0: 搁在当间吧，瞅着别扭，搁边怕碰躺下，有心把他搁口袋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的。
0: 站起来了。
1: 嚯，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摁着这得发财这么一磨。这眼睛睁不开了，拿手这儿支着。三位打什么说话啊？嘿嘿，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子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可别往信尖挤了。我这儿嚷你没听见，怕我糊啊？是怎么着？念出溜就拽那儿，什么那啥南风啊？哎呀，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要说出来了。
1: 这就要半身不遂，
0: 耽误那儿。
1: 至于吗？
0: 这发财真跟人对死了。
1: 那怎么办？
0: 人家说这个小孩出条人命。干脆让他胡吧，人家把一对发财拆开了。发财，他听见了，别忙您了吧，碰一个吧。一翻牌一瞅，胡不了了。
1: 为嘛？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你使这么大劲干嘛啊？
0: 您就是耍钱有什么好处？
1: 真是，这毒品不怎么样。
0: 这还不新鲜呢。
1: 哦，还有
0: 在旧社会还有这老太太斗纸牌。
1: 哦、啊，天津的喂食壶，
0: 老太太斗纸牌，哥更热闹了。
1: 怎么呢？
0: 牌手就不好找。
1: 哦，先凑。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爷，五爷找六舅嘛。
1: 必须四家。
0: 一找就闲话。
1: 哦，怎么说闲话？
0: 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您小小
0: 语音甜。
1: 好，
0: 一张嘴称呼人就你老。哎呀，我死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饭上我这儿拍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
1: 怎么？
0: 这两天拍气口不好，坐那儿抓起这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可不就这个吗？
1: 多新鲜呐！
0: 走吧你了，我们那儿三缺一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
1: 哦，
0: 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是
0: 了。大娘啊，请坐你了，咱先搬拍。
1: 哎，干嘛搬牌呀？
0: 哎，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庄家抓牌31张。
1: 行庄呢？
0: 行庄抓30张。
1: 这么大的规矩。
0: 一翻牌二婶的庄。
1: 哦，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嘛呀？
0: 完全是斗话。
1: 是啊，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那您瞧一瞧，
0: 话跟手一块来。
1: 啊，您来来吧。
0: 大娘啊，受点累，我散拍你了。哎呀，怎么别扭，我就腻不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乎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嘛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老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嘛，打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挺奇怪吵腾，瞧话剧咱不懂，挺平静我没有。姐们斗小拍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弩子来马劲儿呢。又房有多大收拾，属阴搁一边，姐们坐一块就得洗洗缓缓的，对吗你了？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了。四姨，我跟你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数2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凡有零钱，我可不乐意转当。干嘛呢？转你3块5块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我们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呀，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他打起来了。白打怪也死了，饭没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下，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
1: 有这么大耗子吗？
0: 大娘不早，我不来家里好写活了。刚吃完饭的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隐秘去，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挺点买现打。我在娘家做姑娘，我这还来这个姐们坐块，不就10、20的了不起？大娘啊，我饱了。
1: 为嘛？
0: 48张了，
1: 全抓去了。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主持人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相声大会。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集中为您播出上世纪八十年代精彩的讽刺型的相声作品。那今儿我们听到的，这是文哏相声的代表人物苏文茂先生和马志存合说的一段新局长到来之后。哎，这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来一起欣赏。
13: 我怎么也没想到啊，他会这么快就离开我。
11: 哎呦呵，你说这谁呀？
13: 我的老局长啊。
11: 局长怎么了？
13: 局长他，嗯，他调走了。
11: 嗨，哎呀，我以为什么事儿了？你的局长调走了，你干什么那么委屈啊？
13: 老局长这么一调走啊，以后谁还疼我？
11: 您这个话我听不明白，什么叫谁还疼你呀？
13: 您是不知道啊，我们这个老局长他是最疼我的。
11: 哦，怎么疼法呢？
13: 哪次调公司也没把我落下。
11: 是啊，
13: 我入党升级娶媳妇住新房，都靠我们老局长。哦，他胜过我的亲生父母。

0: 心。
1: 这，怎么你跑我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着？
2: 有话你就说，你老哭个什么劲儿啊？
0: 我难过呀！啊，我一想起老局长对我的重用提拔，我打心里头感激。
1: 他是怎么提拔你的呢？
0: 您算啊，我由一个一般的通讯员，蹭蹭蹭连升几级，现在我全当上了局秘了。
1: 你当什么？
0: 局秘。
1: 哎呀，那你跟我一样。
0: 哦，你也局秘？
1: 我秘局。秘。
0: 什么叫秘局啊？
1: 什么叫局秘呀？
0: 就是局里的秘书，局秘。
1: 这么个局秘啊？
0: 您上我们局里打听打听去，上上下下没有不了解我。
1: 您贵姓是？
0: 我姓苏啊，人称苏大秘。
1: 这位还是大秘呢。在哪个局啊？
0: 糊弄局。
1: 什么局？
0: 糊弄局。
1: 糊弄局呀？不有这个局吗？
0: 不，我是说我的工作是糊弄局。
1: 对了，我这一听你这工作就好不了。
0: 也难说，压在我头上的事儿太多，到时候你不糊弄也不行。
1: 那么你这个大秘都管什么事儿呢？
0: 我管的可宽了啊，像什么收发文件、报表统计、干部学习、组织会议、外宾参观、首长看戏、房屋分配、计划生育，诸如此类我都参与。
1: 哎呀，你这权力大呀。
0: 当然，特别是我们老局长调走以后，新局长还没调来之前啊，在这个阶段我的担子就更重。
1: 那是一定。
0: 有一天

0: 思想作风，有何嗜好，爱动爱静、他爱吃酸的，爱吃甜的，爱吃辣的，爱吃咸的，以及他老婆高个矮个大脚小脚，穿多少号鞋，脚上有没有脚鸡眼，我全得一一掌握。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哎呀，你掌握这些个东西干什么？
0: 这些个都有用啊。
1: 那么你了解他爱那个大脚小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制鞋厂咱有人
1: 呢。你干什么呢？
0: 如果按他脚的尺码做两双新式样的皮鞋送给他你想他能不在局长面前说我的好话？现在妇女在丈夫面前说话可占地方。
1: 哎呀，他把心眼全搁这儿了。
0: 我这正分析着呢突然办公室里进了一个人，给我打搅了。
1: 进来的是谁？
0: 我们局的冯总工程师。
1: 他干嘛来了呢？
0: 嗨，还是那老一套提乐石政策，找我要房子。
1: 对，分房的事儿归他管吗？
0: 哎呀，我说冯总啊，你何必又跑一趟？你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嘛，成天总跑房子，真成何体统啊？
1: 哎，我说大毕，你这说话怎么还拿腔作调的？
0: 办公嘛，总得有点办公腔。
1: 好，这办公还现装腔呢。
0: 我说冯总，你放心，早晚会有你的房子。实在不行，你可以搬我那儿去住吗？
1: 哎呦，你的风格够高的。
0: 你要不这么说，他能走吗？
1: 骗人呢，
0: 这可是工作方法。
1: 对，这叫什么工作方法呀？
0: 他刚走了，又进了一位。
1: 谁呀？
0: 伙房的老刘。
1: 哦，给你送饭来了。
0: 哪有那好心人呢？
1: 干嘛？
0: 也是要房子啊！这老刘没心
1: 呢。怎么呢？
0: 去年刚分给他一间房子不但不知足，反而说人口多不合理。你说怎么叫合理？
1: 那么这个老刘同志家里几口人呢？
0: 满盘才六口人。
1: 六，
0: 老两口子一闺女，儿子儿媳妇带个小孙子，人口挺干净的
1: 老少三辈分人一间房那怎么住啊？
0: 住一块儿不还显着团结呢？
1: 没听说过，不，那住一块儿也不方便呢。
0: 你可以多拉几道布帘吗？
1: 你怎么胡出主意啊？
0: 嘿，我刚把他糊弄走了回头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在我身后的站一老头。
1: 这老头是谁呀？
0: 不认识。
1: 哦，你也不认识。
0: 我说，哎，你什么时候进来的这是局长办公室，不许随便乱进，懂吗？出去。
1: 你和这脾气还够大的。
0: 我这么一轰他，他不但不走而且呢冲我一劲儿乐。
1: 这老头还乐，
0: 可把我给气的。我说你别嬉皮笑脸行不行啊？出去出去出去。我这么一推他呀，
1: 他急了，
0: 他又乐。
1: 您这老头还够喜庆的。
0: 你是苏秘书吧？我姓郑，叫郑坚白。
1: 郑坚白。
0: 我
1: 老白，你怎么变模样了？
0: 感情他就是新局长啊。
1: 你推他就是局长啊？
0: 哎呦，局长。您来了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您要提前给我来个电话，我好派车接您去。
1: 这态度跟着就变了。
0: 您请坐请坐请坐。您喝茶。这茶这是我刚给您泡好了的。
1: 多会说话呀。
0: 这茶叶可好这是2400块钱一斤的不是那个2400块钱100斤的。
1: 有你那么说话的吗？
0: 您趁热快喝吧。局长您大概是河南人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早有了解，
1: 我预先有调查了。
0: 我跟您是老乡啊。
1: 你也河南？
0: 我云南。
1: 那你们怎么会是老乡呢？
0: 反正都住在一个地球大院。
1: 嚯，这院可太大了。
0: 我原籍是河南我爸爸在河南卖过胡辣汤，
1: 还小商贩。
0: 我小时候还在您家门口弹过球呢。大概您把我给忘了。
1: 真有这码事吗？
0: 这不就为了拉关系吗？
1: 哦，瞪眼说瞎话呀。
0: 就是就是为拉了关系。
1: 是是是是。
0: 我说哎呀，我说我怎么那么眼拙呢？我真是太放肆了。我太粗鲁了。我太莽撞了。我太太太。
1: 什么叫太太太了？
0: 不是，我太该死了您恕我眼拙，您恕我眼瞎，您恕我有眼无珠，您恕我这俩瞎窟窿。
1: 你呀，不至于吓成这个模样。
0: 刚才我那样，我可绝不是推您的。
1: 哎，您那干嘛呢？
0: 我那是想跟您握手由于我眼神不好我把手握在您后腰上了。
1: 不，你自己听着像话不像话呀？
0: 我心说呀真是出师不利。头一次跟新局长见面就来这么一手你说他。

0: 以后还能重用提拔我吗？
1: 他那心里不想别的了。
0: 我一想，不行，
1: 干嘛？
0: 我一定要扭转这个局面。
1: 那么你怎么扭转法呢？
0: 巧了啊，党委通知第二天下午召开欢迎新局长座谈会。哦，我一想，这可是让新局长重新认识我的好机会。嗯，我一定要施展一下我的才干。
1: 你有什么才干呢？
0: 我要把我所掌握的新局长所有情况，通过艺术加工，在会上这么一讲。你想，谁不爱听好的？嗯，就凭我这篇演讲，以后新局长也得疼我。
1: 嗯，是得疼你。
0: 会场由我精心布置，会议室挂上横幅大标，热烈欢迎新局长到来。
1: 你瞧瞧，
0: 我陪同局长一先一后步入会场。当时我表现的既严肃又热情，既高兴又激动，头抬得不高不矮，脸上露出一种十分郑重又极其尊敬的表情。
1: 他这模样还不好来了还。
0: 这时候到会的人是纷纷议论，
1: 人家大家伙都怎么议论的？哎啊，
0: 看见了没有？
1: 怎么着？
0: 苏大秘又犯神经病了？
1: 人家都看出你来了。
0: 今天又是他拍马屁的好机会。
1: 啊，对，人家都把你看透了。
0: 哎，任凭他们嘲笑讥讽，我自岿然不动。呵，
1: 哎呀，麻木不仁。
0: 这时候掌握会场的宣布开会啊，他讲完话以后，我抢先发言。
1: 对，这事你是得往前抢啊。
0: 我说两句啊，
1: 你说吧。
0: 同志们，男同志们，女同志们，男女同志们，
1: 这啰嗦不啰嗦？
0: 为是让大家精神集中，
1: 有话你就说得了。
0: 同志们，今天我参加欢迎新局长到来的座谈会啊，我感到120,000荣幸。
1: 您听这词儿。
0: 郑局长可是一位老革命喽啊，他从十几岁就参加了129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南征北战，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大江南北，立过5次大功，3次特等功，多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
1: 调查的还够细致的。
0: 进城以后一直担任地方领导工作，在10年动乱当中啊，郑坚白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我想起来就很难过。
1: 这难过劲儿来还够快的啊。
0: 大家都知道啊，我跟郑局长是老乡的。
1: 这事谁知道啊？
0: 因此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哎呵，他的遭遇使我非常难过，非常痛心。如果我要不哭出来，
1: 怎么着？
0: 我就憋得
1: 啊。别哭，这全都假出来了。
0: 对啊，我不能哭。
1: 怎么着？
0: 我要化悲哀为笑容。
1: 这叫什么词儿？这
0: 我要为新局长的到来啊而高兴而愉快。我要放声大笑。
1: 我你是外国鸡呀你？你真有点神经病啊！
0: 郑局长来到我们局啊，是我们全局的骄傲、光荣。我们一定要在郑局长的正确领导下奔向四化征途，我相信我们局的工作一定会蒸蒸日上。哎呦，百尺竿头突飞猛进更上。
1: 你等会儿，你这俩眼老往这边看什么？
0: 我在看局长对我讲话的反应。
1: 反应绝对好不了。
0: 谁说的啊？我跟局长回到办公室啊，
1: 怎么着？
0: 局长还只表扬我呢。
1: 怎么表扬你的？哎呀，
0: 苏秘书啊，刚才你的讲话可够累的了。
1: 是你折腾半天了吗？
0: 我说不累不累。啊，你这个同志还真有意思。看来你这个人还是真能刷色啊。我说我刷不好。今后有刷得到不到的地方，您还得多原谅。
1: 哎呀，你别没羞没臊的你呀、
0: 局长这么一表扬我我还感觉这怪不好意思。
1: 你要死啊这怎么样？人家那是表扬你吗？哎，
0: 我听这话音也感觉那么个劲儿。哎
1: 呦，他还听出话音来了还。
0: 我心说呀郑局长他究竟喜欢什么呢？他又需要什么呢？怎么才能对症下药？我这正想着呢局长一叫我吓我一跳。
1: 是啊，
0: 苏秘书啊，局长你嘴里叨了什么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惦着给您下药啊。那个您请喝茶。哎呦，
1: 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0: 局长说

0: 好了，咱们先研究研究工作。
1: 嗯，
0: 我听说咱们局里头为职工盖了一批新房
1: 啊，
0: 在房屋分配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是吗？
1: 得，这回你怎么回答呀？
0: 我说局长
1: 啊，
0: 咱们局里在分房工作上
1: 怎么样？
0: 我看基本上是合理的。
1: 还合理呢？
0: 你像办公室的赵主任，
1: 嗯，
0: 财务处的钱处长，工会的孙主席，经理室的李经理，
1: 好嘛，赵钱孙李。
0: 这些人的房子没用他们费劲，我都给解决了。
1: 对，这四位全是上头人物吗？
0: 下边的咱也解决了
1: 啊。
0: 像伙房的老刘的房子，咱解决的就蛮不错了。
1: 就那老少三辈分人一间房。
0: 局长说，分房工作可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1: 嗯，
0: 我们不但要注意解决一般的职工住房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解决那些年老多病还能坚持工作的一些老同志的住房问题。
1: 这话是太对了。
0: 哎，
1: 嗯，
0: 你听见了吗？
1: 什么呀？
0: 特别要注意解决那些年老多病还能坚持工作的一些老同志的住房问题。
1: 这话说得对呀。
0: 你知这说谁呢？
1: 不知道。
0: 就是说他自己呀。
1: 是吗？
0: 我心说呀，正间白呀，正间白
1: 啊！
0: 嘿，我这要是把房子给你解决好喽，以后你能不听我的吗？
1: 你这大秘可太厉害了！
0: 我说局长，我早就了解过
1: 啊，
0: 您的住房就很成问题。
1: 哎呵，
0: 您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居住条件怎么也不能低于我吧？
1: 这就献殷勤了。
0: 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一套房子
1: 啊，
0: 可这栋楼房盖的别提够多漂亮。
1: 是啊，
0: 外檐是朱红色水刷石磨面，白水泥沟边，那真是白中有红，红外有白，格外双眼。4-6尺的阳台砌成流线型，栏杆上有莲花图案。
1: 嗯，
0: 楼道有3尺多宽，阶梯跨度合理，楼梯扶手油的是锃光瓦亮，色调是雅淡大方。
1: 嚯，
0: 您的住房在2楼，
1: 嗯，
0: 单元内有住房3间，厨房2间，厕所1间，浴室1间，储藏室1间，厨房有全套煤气设备，住房有暖气装置，各屋还有壁橱壁柜，屋里粉刷的4白落地，一尘不染，纱窗玻璃窗油漆一新。住房的天花板上吊着天女散花的新式吊灯
1: 啊，
0: 打开店门这么一看，那真是5颜6色，美观大方，
1: 太讲究了。
0: 我说局长，您看这个房子，您还能凑合着住吧？
1: 啊，这还凑合着住啊？哎呀，你可真能拍呀你呀。
0: 哎，我一看局长满意的冲我一笑，
1: 跟你说什么呢？
0: 好啊
1: 啊，
0: 听你说这房子还是的确不错。
1: 嗯，
0: 不过还得叫他去看一看。
1: 他是谁呀？
0: 这还不懂吗？
1: 啊，
0: 我说对，局长高见，是得让夫人去看一看。
1: 哦，
0: 不，让冯总去看一看。
1: 哎，怎么让冯总看呢？
0: 我代表局党委决定
1: 啊，
0: 把这套房子分给冯总工程师。
1: 好，
0: 苏秘书，你同意吗？
1: 对，你同意吗？
0: 哎呀，
1: 啊，
0: 我说局长。
1: 怎么着？
0: 哎呀，您太英明了！
1: 太英明！
0: 我又打去年呢，就惦着把这套房子分给冯总工程师。
1: 哇，你亏心不亏心呢？你，
0: 这不是冯总的房子刚解决完
1: 啊？
0: 这时候伙房老刘又来了，
1: 这回算热闹了。
0: 我说索了密，
1: 哎，这叫谁呢？
0: 叫我呢？
1: 你怎么叫索了密了？
0: 这老刘啊是天津人
1: 啊，
0: 岁数大了，说话嘴不兜风。
1: 哦，
0: 苏大蜜他给念成缩了蜜。啊，这咱谅解。
1: 这姿态还够高的。
0: 我说缩了蜜，人家冯总的房子可解决了，
1: 嗯，
0: 我怎么办？可1年多，你光跟我狗显帘子。
1: 怎么讲？
0: 拿嘴对付。
1: 俏皮话。
0: 你办的这叫嘛事儿？
1: 啊，
0: 我们全家6口，老少3辈儿，给1间房子，还是5楼。我说了，我们年岁大了，爬楼啊不方便。
1: 嗯，
0: 你说嘛？你说让我们锻炼锻炼，好活得长远。
1: 这叫什么主意呢？
0: 可你为嘛到住2楼呢？
1: 啊，
0: 你怎么就不锻炼锻炼呢？你怎么就不怕死呢？
1: 这话问得太好了。
0: 你还怂说国家暂时有困难，房子少，接我们谅解。
1: 嗯，
0: 可你为嘛不谅解？你说说，你家几口人？你住几间房？
1: 对，今天你也说说。
0: 嗯，
1: 你住几间房？
0: 我
1: 说，啊，你干嘛嘀咕什么？你什么毛病？你大点声音说。
0: 我这
1: 啊，住1间，
0: 一个单元。
1: 我问你住几间？
0: 3间。
1: 几口人呢？
0: 3口。
1: 啊，你3口人住3间房，
0: 不富裕，
1: 还不富裕啊？
0: 你看，1间卧室，1间客厅，
1: 那间呢？
0: 那天给孩子准备结婚呢。
1: 你那孩子多大？
0: 不小了，
1: 20几，
0: 8岁了。
1: 8岁就占起房子给孩子准备结婚呢？
0: 那不是一晃就大吗？
1: 还得晃十好几年了。
0: 我告诉您啊，从长远来看，我家的房子不够住的。
1: 怎么还不够住啊？
0: 您想，儿子大了他得结婚吧？啊，结婚他就得有孙子吧？孙子大了他还得结婚吧？结婚他就得有重孙子吧？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1: 哎呀，他把愚公移山的精神搁这儿用了。
0: 我说老刘啊，我住多少房子这用不着你管啊，到多少也不能搞平均主义。要知道我是苏大秘，你是做饭的啊，
1: 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搞特权呢。
0: 我这么一说老刘可火。
1: 那还不火啊？
0: 嘛玩意儿，我造饭的怎么地了、哪点比你低贱了啊？你别叫你怎么样，你做了蜜有嘛了不起啊？
1: 顶多就2分钱1块呀、
0: 你不就仗着欺上压下溜须拍马吗、这些年呢在我们身上你是大德相改相继。
1: 怎么讲？
0: 你呀、你缺了大德了。你
1: 又是俏皮话。
0: 我说老刘，不许你胡说。什么叫缺德放肆？岂有此理，成何体统？
1: 行，您别来这阵儿了，还迈四方步了。你
0: 怎么了？
1: 不是这个，您别着那么大急。依我看这事儿是怨老刘。
0: 是啊，
1: 老刘不应该说你是缺德。
0: 对了，
1: 依我看呢、只能说你在德这方面啊是够缺的。你
0: 那还一样。
1: 老刘说你太对了。
0: 这老刘还没结没完。
1: 那是啊，
0: 我告诉你索了命
1: 又来了。
0: 别来这套、这不是信局长在这儿吗？嘿，这儿个不把房子说出个真账来我还不走了。
1: 得，我看你怎么办吧。
0: 哎呦，我说 局长局长
1: 怎么着？
0: 您看见了没有、他三天两头到这无理取闹、扰乱办公，诚心影响四化建设。他这是无视党的权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这是地地道道的现阶段一点不掺假的动乱因素。打倒伙房老刘。但我这么一揭发、我把当初大批判那点本事全拿出来。
1: 你是恶人先告状啊。
0: 我这么一说还真起作用。
1: 怎么着？
0: 当时郑局长做出一个正确的处理。
1: 怎么处理的呢？
0: 老刘的房子归公，另行分配，让他停职3天立即搬家。
1: 那老刘同意吗？
0: 他太同意了。
1: 不是让他停职3天吗？
0: 是给他3天公假
1: 立即搬家，
0: 让他搬我那儿去。
1: 那你呢？
0: 我搬老刘那儿去了。
1: 换
2: 共同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新局长到来》之后，到这儿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里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

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混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奥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

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新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新苑的楼林之中。天通新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但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200-300。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3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

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她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她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很配合管理方。

不敢有任何反抗，否则可能还会面临罚款。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1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的房产中介王毅说，前几年特殊时期，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500元。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1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

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五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八户，有中年夫妻，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通苑，他也感受不到天通苑人流量的变化，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五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他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他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天通苑。37岁的胡全是一名律师，他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五年后，2019年，他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全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全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很多人对天通苑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拍一张又脏又乱的犄角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全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全说。那几天胡全看了几十套房，最终在北一区相中一套106平的2居室，房子南北通透，房价仅4万，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3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

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全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全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全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全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全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20%，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100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全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10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米2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只留一条1人宽的小通道，房租每月1250元。现在租房的人少，天通苑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的地界内溜达。这天周中，他闲来无事，打算去家附近的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不比人少，天通苑人们来自4海5湖，天通苑邻居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

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十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奥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死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20、30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啊，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它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那么这个名字的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确实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 Now 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五百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他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刚刚节目一开头呢，也是让大家欣赏了一首来自于龚琳娜版本的茉莉花。
2: 茉莉花的旋律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其实在全球呢也可以作为是我们中国音乐的典范之一了，也是广为传唱的。
1: 那么说到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哈，那么诠释这首歌的不同版本大家听过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听到钢琴版本的茉莉花。
2: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有一些好奇，为什么今天爱上国风会跟大家聊到钢琴呢？大家知道吗？其实钢琴也可以变得很有中国风。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
1: 一位叫做马里奥·阿隆索的钢琴家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
2: 是的，不仅对中国古典的名曲如数家珍，而且呢，他还看来啊，寄情山水也可以用黑白的琴键来实现，并且呢，他不仅是对东方的文化特别的了解，也是非常的喜欢，同时呢，他也是师承了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国的古典钢琴大师的门下哦。
1: 他也是经由传统又严苛的欧洲学派训练了几十年，练就了精美绝伦的演奏技术，时而澎湃，时而悠扬，也是让观赏者无不叹为观止。
2: 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曾经播放了一首龚琳娜演唱的《茉莉花》，那其实呢，马里奥也为我们演奏过这样的一曲《茉莉花》，并且呢，也是鼓舞了很多人呢。
1: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马里奥钢琴版本的《茉莉花》。

非常好听的一段茉莉花的钢琴版本啊，来自的马里奥阿隆索。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刚才我们说到他师承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国的古典钢琴大师啊。当然刚刚听到的一些哈，也是他所演奏曲目的部分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陆续听到。那么这会儿呢也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钢琴家。1983年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这位马里奥阿隆索哈，他曾经就读于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完成了他本科阶段的学习。到了08年呢，一直到2010年他又进入到了荷兰的鹿特丹马德勒支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1年到2012年呢，他后来又进入到了意大利的伊摩拉国际钢琴学院的大师班来攻读哈。他整个的音乐之路呢是非常的顺畅的，并且呢也是拜了

0: 很多名师的这个麾下来学习钢琴。
1: 是的，不仅是就学的过程中啊，受到了很多名师的指点，他也荣获了很多国际的大奖。就比如说在2006年的巴拿马国际钢琴大赛当中，他就荣获了金牌。像这样非凡的荣誉比比皆是，有非常多，可以说啊，有至少15个国际大奖都被他收入了囊中呢。
0: 是的，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分别在2005年和2008年哈，当时介于马里奥先生对于西班牙钢琴音乐做出的突出贡献，时任西班牙女王索菲亚两次亲授他马德里音乐青年的奖章，这样的一个荣誉啊。
1: 是的，时至今日啊，马里奥先生的演出足迹已经遍及了5大洲，像是中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墨西哥、澳大利亚等等这么多的国家。而从2015年起呢，马里奥先生也多次来到了中国各地演出，像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等的城市也都有了他的身影呢。
0: 是的，他在我们中国的巡回音乐会哈，也是让数以万计的观众沉浸在古典音乐的河流之中，可谓是场场爆满，最懂中国当之无愧了。那么这位来自西班牙的钢琴王子呢，和我们中国也有着很深的缘分。从2017年他选择定居上海啊，马里奥已经是在我们中国生活了6年了。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并且呢，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总说他是上海人。那最拿手的菜肴呢，又是麻婆豆腐哈。他也觉得中国菜也是一门艺术。
1: 嗯，那他曾经呢也在疫情期间为大家直播弹奏了我们中国的古典名曲《茉莉花》，也引得无数乐迷感到感动落泪。在今天大家刚刚听到《茉莉花》的时候，有没有被感动到呢？而在马里奥看来呀，中国菜、中国绘画和中国的音乐都是相通的，就像是水又像风，不固定、不刻板，非常的写意。也难怪呀，马里奥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了。并且呢，我们今天说到了马里奥去过这么多的地方演出，可是为什么他会在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地方当中选择留在中国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还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做演，就是2014年的时候，但是我以前的来过中国，还是我年轻的时候，20岁的时候，我在音乐学院也有很多中国同学们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比较认识、比较了解你们的中国文化，然后就2014年就开始这边做表演的，经常来的。然后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行业是非常好，还是就是代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还是网状也很好的。看到有很多年轻人的来听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音乐家最重要是观众的。然后就是2017年我决定的，就是来上海来中国生活的，因为我觉得中国还是这个行业是非常好，但是中国生活也是很方便的，就是很好，因为还是我挺喜欢的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城市的都特别美的，都什么都有。对，很方便的，就很安全的。对，这是我决定来中国。
1: 我们可以听出啊，马里奥特别的喜欢中国的文化、美食还有美景。不过马里奥最喜欢的还是中国的人，因为中国人呢非常喜欢音乐，非常热爱艺术，所以呢也让马里奥感觉到中国有着特别好的艺术氛围，所以他特别喜欢中国，也会去演绎各种各样的中国曲目。

0: 听到的这一曲《浏阳河》呢，也是由马里奥为我们演奏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了，马里奥最终选择了定居在中国，那么他跟中国的缘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就要回溯到16岁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呢在荷兰留学，就认识了不少中国的同学，大家呢经常聚会啊，比如说今天去到西班牙餐厅，那明天呢中国的同学就会带他去到中国餐厅，那他逐渐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爱上了吃中国菜。
1: 嗯，并且马里奥也说到了，中国菜呢是一门艺术，像是火候如何掌握，调料该放多少，其实是很难拿捏的，也是需要一点天分的。而马里奥的天分呢，就在于一道菜只要他吃过，他就能基本的还原出来，不需要跟着食谱做。而因为呢他比较喜欢吃素，所以呢自己还发明了素食版的麻婆豆腐，用云南产的菌菇切成末代替了肉，来吃起来也是别具风味呢。
0: 还特别会改良哈，他就说觉得中国菜、中国绘画、中国音乐都是相通的，非常的写意，像水像风，不固定不刻板，就是流动性的变化着的。那么他在中国演出的时候呢，也经常会演奏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和格拉勒多斯的作品哈，总能够获得我们中国观众的喜爱和共鸣。法雅的作品呢有 Flamingo 的元素，热情奔放，而另外一位呢格拉纳多斯就像是肖邦一样浪漫且诗意。他说以前就觉得中国人很内敛，后来就发现啊，他认识的很多中国人也和西班牙人一样非常的热情，骨子里也非常的浪漫。
1: 是的，也正是因此马里奥呢也特别深入地了解到了当下中国人的古典音乐环境和欣赏风格。不过呢，要说到马里奥与中国的缘分，不仅是体现在他钢琴的表演上，也体现在他的钢琴教学上。因为他曾经以导师的身份辅导过数以千计的中国琴童，为大家提升音乐鉴赏和演奏技术，也给了不少的帮助呢。
0: 那说到马里奥，他9岁的时候呢其实才开始学钢琴，这对一个职业演奏家来说其实入门是算晚了一点。那么学钢琴呢也并不是他的父母对他的要求，而是自己的意愿。在学校的音乐课上啊，他就喜欢上了钢琴，所以就跟父母说他要想学习钢琴。一开始呢父母也没有留意啊，但是马里奥不死心，几次三番地告诉父母自己的意愿，然后就真的非常的想学。半年之后呢父母终于同意了。那他学琴的第一年啊，每天都会自觉主动地练习2-3个小时，进步也是飞速啊。
1: 也有很多人会问到马里奥学好钢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马里奥总是回答是热情，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学。虽然说一位好的老师，一台好的钢琴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的热情了。
0: 他说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呢也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职业的钢琴家哈，就好像我们喜欢做饭一样，一开始呢可能也不一定会立志我一定要成为米其林大厨，但是因了你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他也会一直引领着你去往你可能没有想过的地方，就如同马里奥一样。
1: 是的，那么究竟如何让孩子去学习好钢琴呢？马里奥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0: 对，我这边小孩就是水干性挺多的，我们那边没有那么多的。然后我就之后我就做大师班的，那我看到很多小孩子他们很好，就是当的水平很好，能力很好。有些小孩我就感觉是要鼓励他们的，就是因为对小朋友们就是学钢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需要教他们想就是玩，就是不要总开始特别认真的。我这话他们不会爱音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会爱音乐的，就是你会做越来越好的。
1: 他又强调了哈，你只有真正热爱这个内容，你才能有很强大的自驱力把它给做好。其实我是非常认同他的观点的，不光是一门爱好，或者是说你学习的一个内容，就好比我们每天面对生活面对工作一样，如果是说你没有真正的喜欢它，其实每一天你好像都是没有带着灵魂在投入工作的，你好像就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哈，浮于表面的去做好你自己的工作，那可能一天也就结束了。但是你如果带着满满的喜欢

0: 续往前探索的。
1: 嗯，这也是我对未来自己的一个期盼哈，向马里奥学习。那么和做菜时随心所欲的自由不同哈，马里奥他喜欢的另外一项爱好跑马拉松呢，则是一项需要长期系统训练的内容，需要自律和耐力的一个运动哈。跑步的时候呢，马里奥就说，我的脑子里其实什么也没有想，刚开始三五公里你可能还能思考，但是其实越往后啊，你越觉得辛苦，你就越会进入到一种冥想的状态，10公里、20公里之后，你可能开始感觉到痛苦，到了30-40公里呢，你就觉得自己快啊晕过去了，但是当你熬过最痛苦的阶段，终点其实就在前方了。
0: 是的，而演奏家也是一项终身的职业，也就像是钢琴当中生涯当中的一场马拉松一样，

0: 非常优美的一段旋律，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主角马里奥·阿隆索，这位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那么其实呢，很好听的钢琴曲就会让大家带入到音乐的世界当中。所以说刚才的几段出自于马里奥·阿隆索手指弹下来的钢琴音乐的旋律很短，但是呢却会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到音乐的海洋当中，好像就不能自拔一样。
1: 是的，我听着就有一种感觉，余音绕梁，意犹未尽。
0: 是的，那在我们前半段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就用马里奥这一曲土耳其进行曲结束前半段的节目，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听到的这曲钢琴版的《茉莉花》就是来自马里奥·阿隆索，他也是来自西班牙著名的钢琴家。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文飞也是跟大家聊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那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钢琴曲目呢？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在《爱上国风》会继续聊和钢琴有关的内容。在此之前呢，也要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呢，其实比莫扎特会弹钢琴还要早，那他是谁呢？那么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很好的跟你来说说他的故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冰皇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啊，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究竟是谁呢？那接下来就来说说和他有关的钢琴故事。我们此时此刻呢，跟着文飞一起穿越到清朝。清朝的康熙皇帝啊，我们都知道他治国能力非常的棒啊。那除了治国能力强之外呢，其实他的文化包括艺术方面的造诣也非常之高。闲暇之时呢，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听一听宫廷演奏会，玩一玩乐器啊，偶尔呢他也自己谱曲。那么后来呢，大批的传教士把科学还有艺术带入到了我们国内。那除了研究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等等科学知识之外啊，他也非常沉迷于西洋乐器，还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学会弹奏钢琴的人。你答对了吗？根据记载啊，西洋乐器在明朝万历年间呢，当时是有传教士利玛窦传入到中国的。那么万历皇帝啊，对于悠扬的琴声就感到很惊奇，但是呢他却对自己弹奏没有什么兴趣啊。不过康熙皇帝不一样，他非常喜欢自己来演奏，并且呢就希望能够好好的来学习一番。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当时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进京，就成为了康熙皇帝的音乐老师，来专门教授他西方的乐理和古钢琴。到了1703年啊，当时的康熙皇帝呢，已经可以非常流利地演奏古钢琴了。在《彭山秘记》的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那么其中呢就说到了康熙皇帝所弹的西洋铁丝琴就是古钢琴了。那么康熙皇帝能用古钢琴演奏中国古曲《普安咒》，可见他对西洋乐器的纯熟程度啊。要知道这时候音乐神童莫扎特可还没有出生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搜一搜古钢琴的长相和样貌啊，看一看跟现在的现代钢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说到康熙当时所演奏的古钢琴，其实是现代钢琴的前身，那分作大琴键和小键琴，在演奏技巧上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最早的现代钢琴呢，是1709年结合了大琴键还有小琴键的优点改良而成的。说到康熙皇帝对西方文化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视自然科学的皇帝之一了。他自身呢也有相当高的科学素养啊，也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了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呢有很多的著作。那么他也曾经从南怀仁当中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且他每天都要听讲。后来又学习西方的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等等知识，并且呢还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除了自己好学之外啊，康熙皇帝呢还以巡视之便啊，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他非常珍惜人才，比如说呢，他把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一位梅老师啊调进了宫中培养深造啊。后来呢，这位梅老师通过学习西方的数学知识，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了很大的重视。那因为康熙帝是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最最重视科学、最提倡科学和最精通科学的人之一，因此呢，后代也把他评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皇帝。当然，这位科学家皇帝还非常的有才情哈，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是穿越到了古代，了解到了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这位，他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当然也说了其他的一些，那也源自于呢，我们在今天前半段介绍到了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马里奥·阿隆索。那么后半段穿越到了古代，聊了聊古人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那说到古人做事情呢，是非常非常讲究和敬业的。那么弹琴在古代呢，也是一件雅事。从史籍文献里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对会弹琴的人是非常的敬重的。文献当中呢，有名有姓的弹琴者，基本上都是精神不凡、学识过人的高人。那古人呢，也会用重金买琴，也有的会用几十亩良田换一张琴，这样的事情啊也并不少见。他们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得认认真真，像模像样。

《红楼梦》当中哈，有人有看过这样的章节，在86回当中，有一段呢，就是黛玉向宝玉谈学情之道哈。原文是大概这样的：“情者静也，古人至下，原以至深，涵养性情。”那么翻译过来呢，这一长段，那刚才我只说了其中的部分哈，我就讲翻译过来的意思吧。归纳一下，黛玉所说的谈情讲究呢，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环境要好，或者是在大自然当中选择优美宜人的地方，或者呢在雅室之内焚香静室当中谈情。第二呢，时候要选好，天高气爽的时候，或者是说明月清风之夜啊。第三就是心态要好，弹琴的时候啊，心思要集中，精神要平和安定。那么最后讲到的就是听者要好，就是我们所谓的玉知音啊。那么最后还说到了仪表仪态，包括姿势修养等等哈。那我们今天可以在传世绘画当中看到古人弹琴所处的环境，也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古人和音乐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了，今天我们只是侧重讲到了钢琴。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多多为大家来分享古人和音乐之间的故事。当然回归到现当下，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在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和音乐邂逅，哪怕只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这些优美的电乐好听的歌曲，都会让我们心旷神怡。但是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沉浸式的走进剧场，能够在剧场去聆听优美的音乐声，那也是一种非常的享受哈。好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了，也要公布今天我们问题的答案了。那就是我们说到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清朝的康熙皇帝了。康熙皇帝呢，除了治国能力好，艺文造诣也非常之高，并且呢，他是真真正正的非常热爱西洋乐器的。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相信呢，在很多朋友的眼中、心中，作为歌手的任贤齐承载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回忆。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也是在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呢，曾经提起了周杰伦，然后呢，怒赞周杰伦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说他呢是腾空出世啊，用才华征服了所有人。但是呢，我们仔细想想这句话，其实心机还是挺深的哈。因为什么呢？在周杰伦称霸歌坛之前，最红的人好像就是任贤齐吧、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歌坛新娱乐环节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最有耐心的歌手任贤齐。那为什么说他是最有耐心的歌手呢？听完我们今天的故事您就知道了。记得在2017年的年初，年过50的任贤齐，是的，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能接受哈？但这是真的，他是以中国车队的名义参加了达喀尔拉力赛，虽然说是业余车队，但是呢，这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儿。毕竟在这一类国际顶级拉力赛当中，一般是看不到中国车队身影的。达喀尔拉力赛的著名程度和危险程度呢，是成正比的。从1979年比赛设立开始，每一年都会有选手在比赛当中身亡。那么到今年为止呢，已经有67人故去了。那么任贤齐呢，参加比赛的第二天，一位中国选手连人带车就撞到了树上，不得不终止比赛。其实呢，任贤齐已经是一个老司机了，20多年的资深车手，国内外比赛呢可以说是参加了很多。2001年是他巅峰的时期，拿了亚洲越野摩托车拉力赛的冠军。摩托车拉力赛呢，大多赛事总长都是将近10000公里，每天的赛段呢都要走上好几百公里，沿途的地形、环境、气候都是相当恶劣的。那么这些不仅要求选手们有过硬的身体素质，而且呢还需要他们有极强的心理这样的素质和耐心，当然还有过硬的身体素质。所以说很多人都会想到，任贤齐这么有名气的人，年纪又这么大了，真的还能坚持比赛吗？那么这个答案是当然可以。所以说呢，要论耐心，恐怕整个华语歌坛没有几个能够

胜过他。那么这些耐心呢，都是在当歌手的日子里慢慢磨练出来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天涯》。

啊，任贤齐呢，在上学的时候呢，跟我们一样哈，体育课非常的好，文化课呢不是太好。当初呢，考大学据说是重考了好几次，到21岁他才考上，考的呢还是一个分数要求不算太高的体育系。不过呢，课余时间呢，他并没有练就这个某一项的体育特长，而干嘛了呢？组了乐队。因为他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呢，为了追姑娘，学过一段时间的吉他。后来呢，念大学的时候用课余时间在一家乐器店打工，整天呢就泡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了。后来呢也算是小成就了哈。进了乐队之后呢，既担任了吉他手，又担任了主唱。那么自从有了乐队呢，任贤齐的耐心磨练就开始了。当时呢，他们没有什么表演的机会，所以说只要接到邀请，甭管多远都会去啊，各种去，必须去。经常呢，就是五个大男孩背着沉重的设备，缩在一辆小破车里，赶3-4个小时的路程。但是他们硬是这么就熬了下来。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歌《任逍遥》。

刚才我们说到了任贤齐组乐队的时候挺苦的哈，几个人挤在车上跑好远的路，好长时间去做演出。但是这些呢都不是最苦的，虽然说酬劳也很低，几个人啊唱半天然后挣200块，呵呵，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最苦的是因为违章停车被贴罚单，这赚的钱还没有亏得多哈。其实呢赚不赚到钱对于任贤齐来说都不是个事儿，毕竟自己喜欢嘛，对不对？而且呢当时还是学生，经济方面的压力还没有太大，赚多赚少呢也都不太在乎。那么真正说是让他们觉得很伤心痛苦的事情呢，就是他们拼了命的演出，但是呢每个人欣赏没有人欣赏。据说最惨的一次呢是他们在台上表演，台下观众慢慢的散去，到最后呢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还有一条狗。但是呢即便偶尔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呢依旧没有丧失对于音乐的热情。继续来分享任贤齐的经典歌曲《伤心太平洋》。

伤心太平洋来自任贤齐，经典的一首歌曲哈。理想和现实呢，我们都知道往往存在很大的差距。第一，当少年们的热情慢慢的褪去哈，乐队成员呢也都纷纷改行各奔前程，但是呢任贤齐呢还在坚持，是吧，很有耐心哈。当初呢他打工的乐器店老板呢就把他给介绍到了新格唱片公司。在1990年的时候，还在念大四的任贤齐正式和公司签约，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歌手。刚进公司的时候呢，真的出了好几首歌，成绩呢不好不坏，但是呢还没来得及发展，他就当兵去了。等从军队退下来，发现呢唱片公司已经被卖给了滚石。当时呢滚石唱片的高层呢就很不看好任贤齐，因为那时候滚石的人文色彩比较重，任贤齐呢是偏偶像型的。那滚石那个时候火的是谁呢？周华健、赵传，是吧，都是实力派。所以说呢高层就觉得任贤齐太难有作为了，他们就一直在琢磨说要不要把他给开掉算了哈。但是呢小虫一直觉得他很不错，一定要坚持把他给留下来。可能是当时任贤齐确实没有什么人气，身价呢比较低，滚石呢没有太较劲，好吧，那既然坚持又一年花不了多少钱，那就签了吧。虽然说一下签了3年，但是呢每一次公司开会讨论解约歌手的时候，任贤齐的名字还是会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原因呢也很简单，因为他始终没有拿出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任贤齐的《沧海一声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 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 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2: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3: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4: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2: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3: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2: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3: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一至五月，宁夏工业技术改造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民生和工业用水。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30年来，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建立特色产业，深耕精准帮扶，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来自44个非洲国家的基层官员先后来宁学习减贫经验，宁夏的减贫故事正在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请听报道。
2: Thank you to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谢谢。
3: 眼前热闹的直播场景是闽宁镇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日常带货的真实画面。7月8号，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外国访客，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代表团的嘉宾们，他们现场沉浸式体验乡村电商直播，近距离感受电商赋能、产业赋民的宁夏减贫新模式。当了解到一台手机、一根网线就把留守妇女变成了带货达人，大家惊叹不已。尼日利亚新闻社外交与发展事务记者萨拉菲娜·克里斯托弗。
4: 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政府一直在寻找如何帮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所以我们正在寻找一种可以效仿的中国减贫战略。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
3: 带着手机这个新农具，闽宁镇的葡萄酒、黄花菜、肉牛等特色产业正在走向全国舞台。如今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突破1000万元，有效带动了移民群众就地就业增收。2024年，这个车间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成为宁夏减贫的活教材。宁夏不但通过发展改变了自己，还通过发展自己改变了世界。在毛里塔尼亚，80%的国土被撒哈拉沙漠覆盖，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80%。2017年，宁夏援建的我国首个海外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再次启动。2018年11月，毛塔首例胚胎移植赫斯坦奶牛成功诞生。如今，人工受精总受胎率达85%，赫斯坦杂交二代奶牛日均产奶量较当地流牛提升7倍。自治区农业国际合作项目服务中心主任李鑫：
5: 截止目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已派遣8名畜牧养殖、饲草种植、作物栽培、农业机械等方面专家，驻守毛里塔尼亚开展项目建设及技术培训，累计培训当地政府技术人员、产业骨干和养殖户1500人次。
3: 从输穴到造穴，从闽宁镇到撒哈拉，宁夏用实践印证了一个道理：贫困不是宿命，只要方向对、方法对、意志坚定，弱鸟完全可以先飞高飞。2026年起，我国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新阶段，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保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总体稳定。中国减贫事业的答卷正从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向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纵深书写持续拓展。东方风来，春山可望，这条路中国走得通，世界也走得通。
1: 近年以来，我区抢抓政策机遇，抓实项目建设，推进设备更新，强化市县联动，多举措同向发力，推动工业技改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一到五月，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37.1%，居全国第三。请听报道。
4: 在宁夏乔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精密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操作企业自主研发的卧室加工中心，高精度加工主轴核心零部件。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技改和创新投入，实现了精密主轴、动力刀塔、精密转台等核心部件自主研发批量生产，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宁夏乔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
6: 今年呢，我们更多的是在核心部件的一个，就是最底层的，你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材料端、热处理端，还有我们一些精密的一些零部件的自主可控上去实现，来提高我们整个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4: 依托技改赋能，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宁夏荣光科技集团深耕 LED 智能照明领域，通过搭建产学研联合研发平台，联动中科院广州电子所及区内院校集中攻关核心技术，在小间距大屏、户外高清大屏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完成成果转化，获评自治区专精特新技术标杆企业。宁夏荣光电节能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副总潘丽：
7: 2026年，公司将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与研发投入，重点投入光电新技术、点状光伏技术、智能系统研发，同时继续加大人才培养合作力度，持续攻关新技术。
4: 今年以来，我区统筹政策、资金、项目、设备、县域力量，全方位推动工业技改走深走实。25个项目获特别国债1.44亿元，181个项目落实再贷款76.3亿元，大幅降低企业技改成本。谋划210个重点技改项目，开工率达77%。1至5月，淘�汰更新设备4800余台套，完成设备购置投资17.5亿元，配套2亿元县域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打通政策落地壁垒。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工业技术改造，聚焦产业链升级、人工智能赋能、绿色低碳改造3大重点，推动产业链协同技改、智能制造提质、绿色产业扩容，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全区工业产业迭代升级、高质量发展。
0: 7月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青铜峡市调研全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请听报道。
4: 宁夏波兴正品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是广东来宁创业企业，依托我区产地优势，种植菜心、青心等高品质绿叶蔬菜，可实现四季持续供货。调研组详细了解供港蔬菜种植模式及在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深圳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华南核心城市销售情况。在宁夏新茂祥蔬菜现代集配中心，工人正在将包装好的菜心快速装入冷链运输车。调研组了解到，依靠标准化生产与冷链技术应用，宁夏蔬菜32小时即可运抵广州市场。叶盛广联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聚力打造集蔬菜种植、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带动本村及周边群众300余人就业。调研组为联合社创新发展模式、联农带农、助力群众稳定增收点赞。座谈会上，5名企业代表围绕冷粮蔬菜产业发展现状、新技术应用、市场拓展等方面发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青铜峡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区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情况，现场回应企业关切，与政协委员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做实做强冷粮蔬菜产业夯实品质核心优势，培育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持续擦亮宁夏冷粮蔬菜品牌。要立足政协职能优势，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切的推进产品深加工、破解优质不优价困境、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深入调研、务实建言，助推我区冷粮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期间，调研组走访慰问青铜峡市11户困难职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自治区总工会残联负责人参加慰问。
1: 今年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作为全区水务事业的主力军，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下辖48个基层党组织，拥有1065名党员。他们用水的柔情润泽万家，用火的激情攻坚克难，书写了党建引领水务惠民的动人篇章。请听报道。
8: 您好，吴中水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我们家现在漏水了，麻烦派人过来给我灌一下水。
8: 好的，女士，请您先不要着急，麻烦您报一下您的地址，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督办。
4: 党员柴立威在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服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0年，其中10年专职负责热线接听。每到夏季用水高峰，他单日接电超过600通，嗓子哑了，水也顾不上喝一口。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话务员柴立威：
8: 我们是连接用户与供水企业的一个桥梁，我们都是要切身的为用户着想，先急用户所急啊，为用户呢第一时间登记、转办、督办。
4: 电话刚挂，检维修中心的党员突击队已经出发了，城区10分钟，近郊20分钟，必须到场。烈日下，队员们撬开滚烫的井盖，钻进闷热的阀门井，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排查。
10: 好，阀门真吵的没有？
11: 阀门真吵的呢。
10: 看，晚上路上的水也开开了。看水表，水表转的。
11: 水表工作真吵。
10: 真吵，那就好。
12: 你有没有遇到过家里的事儿和正好抢修的这个难题遇在一起的情况？
4: 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0: 老爷子有病，家就让兄弟妹妹先照顾吧。我也是一名老党员，想把老百姓放在首位，保证居民有水。
4: 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副经理张志宏：
13: 有什么困难，作为党员你肯定是必须要先冲到最前面，只有这样底下的职工才能跟着你一起上。如果你都退缩了，大家也可能大家都有畏难情绪。
4: 吴中的水连着万家灯火，宁东的水则牵着工业命脉，在这里水的稳定就是生产的稳定。宁夏倡议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副部长梅景学：
14: 水务公司要给我们提供700万的这个一年的一个水量，最困难的就是在去年的1月份开始，我们就是水费交不上去，然后水务公司也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然后保证我们的一个生产用水。
4: 在宁东，水务公司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24小时调度中心不间断守护。
12: 如何能够确保啊这个工业用水它不间断呢？
4: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梁薇薇：
15: 画面上是红色的，是我们的用行机组，显示绿色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备用的机组。我们出厂是设置一个恒压供水的压力，保证出厂水的一个稳定。
4: 民生用水有温度，工业供水有力度。宁夏水务集团累计为全区20余个重点工业园区、1300余家企业稳定供水，保障500多万群众生活用水。宁国运集团副总经理、宁夏水务集团党委书记李志军：
16: 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党建引领水务高质量发展，守牢水安全底线，服务先行区建设，用心做好民生供水，践行国企为民初心。
0: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7月8号至9号在银川举办。请听报道。
4: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活动内容丰富，安排务实精准。7月8号下午，我区和中联部集体会见外方重要嘉宾，深入交流脱贫减贫、区域协作发展经验，共商对外务实合作举措。 7月9号，研讨会将举办开幕式、多区域减贫经验对话交流和闭幕式。宁夏基层群众将现场分享脱贫攻坚故事，中外嘉宾围绕不同区域减贫实践深入研讨，共同探索现代化发展路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立伟：
17: 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大洋洲50多国家的120多名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分团组来宁参会。同时啊，来自中国国际减贫中心、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自治区党校、宁夏社科院、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国内智库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也将参会。研讨会总规模200人左右。参会来宾啊，国别多、领域广、层级高，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突出的特点。
4: 本次研讨会立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聚焦全球减贫治理、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发展等重点领域，通过专题研讨、嘉宾会见、实地参访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以来宁夏脱贫攻坚、闽宁协作和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为全球减贫事业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分享中国经验、宁夏方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信息传播局局长胡兆明：
18: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全球现代化的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中国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中国能够成功，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能够成功。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个平台主要是介绍中国是如何成功的，那么通过习近平总书记思想与世界这个新的平台，我们主要是通过交流研讨来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
1: 7月8号

0: 精选了全国22个不同类型的扶贫故事，反映了中国扶贫的这个经验成就。今天是这个简语版的首发仪式，选择放在闽宁镇，反映了东西部协作的一个典型的意义。我们是想让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借鉴，能够交流。
1: 活动现场，闽宁镇村民代表结合扎根闽宁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闽宁协作异地搬迁政策。中联部当代世界出版社向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捐赠该书中英西普简多语种版本，多语种图书正式纳入闽宁镇馆藏文献。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讲解员曹鹤文。
2: 因为我们现在立足展馆也在讲新时代的闽宁故事，我们也有挺多的外宾啊，通过外文版的书籍大家可以更直观的了解我们的故事啊，未来我们也会带着这些外文版的书籍走向校园当中去，让孩子们了解如今那新时代的闽宁故事已经走向了全球。
3: 7月8号，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行。该条例于2026年4月28号经银川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将于2026年7月11号即西夏岭申遗成功1周年之际正式施行。请听报道。
1: 条例共5章38条，包括总则、保护管理、阐释利用、法律责任和负责。相较于原有的银川市西夏岭保护条例，本次废旧立新实现了从文物保护上升到世界遗产标准化保护，严格对接世界遗产公约要求，明确遗产区、缓冲区双重分级保护制度，划定刚性保护红线，从单纯管护升级为保护、阐释、利用、传承全链条法治治理，系统厘清了各方法定职责。银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小兰：
4: 旨在加强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明确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工作主线，凸显西夏岭作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见证的特殊价值。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7月7号，艾德加斯诺后人、美国艾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中外斯诺研究专家、中外媒体记者来到同心县，沿着斯诺采访的足迹，共同见证回忆这段历史。请听报道。
6: 1936年的8月下旬，美国的著名新闻记者斯诺先生呢，就在对面那段城墙上呢，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历史性照片，叫《抗战之声》。
1: 当年斯诺以记者追求真理的勇气、客观公正的态度、深厚的国际主义情怀，搭建起东西方沟通互鉴的桥梁。如今国际友人们踩着斯诺的足迹再聚同心，置身这片红色沃土，亲眼见证革命老区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德国国际友人、南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施大山：
7: 可以邀请朋友们，国际朋友们来这儿看一看，多了解这些了不起的故事。
1: 英国国际友人、中国共和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
8: 我觉得一个是讲故事比讲道理好，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红色历程很值得讲，叫外国人亲历其境看了以后，叫他们来讲。
1: 活动中，中外嘉宾们还前往欲望镇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实地调研，从红色地标到产业基地，从回望革命岁月到走访产业发展一线，嘉宾们切身感受到了同心县厚重的红色底蕴、民族团结成效和乡村振兴发展新貌。同心县欲望镇党委书记马艳仁：
9: 2025年底，我们的中药材种植面积是3.2万亩，其中我们的迎柴胡的种植面积是2.05万亩，占全国的迎柴胡种植总面积的50%。
1: 埃及国际友人、中国共和国际委员会主席艾小英：
10: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些农民高兴，真。

0: 为他们高兴，因为我知道，90年之前，这边特别艰苦，但是现在所有的平民能享受这么大的发展，已经很不错。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世界上很多的农民会羡慕我们这儿的农民。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 为美好生活加油，
4: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两片叶子的山海情缘。

0: 主持人张岩。
1: 您好，欢迎收看《对话心灵下》。李明协作30年来，这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之约，藏着太多双向奔赴的故事。今天咱们节目的主角是宁夏和福建的两片叶子。曾经利用率极低的枸杞叶，如何与扎根武夷山间沃土的茶叶跨越千里，跨界融合，实现资源双向赋能，不但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农产品，也为宁夏特色农业多元化升级开辟了全新路径。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段温暖动人的山海情缘。
0: 六月的塞上满目生机，连片的枸杞园里，半人高的枸杞树丛郁郁葱葱，片片绿叶在晨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福建武夷山，连绵茶山上鲜嫩茶芽挺立饱满，茶香四溢，一北一南，一片枸杞叶，一片山茶芽，勾勒出截然不同的产业发展思路。福建将茶叶产业做到了极致，从茶芽到茶梗，茎叶全链条开发，把每一份价值都吃干榨尽。而在宁夏，枸杞产业发展多年，重心集中在枸杞鲜果种植、加工与销售，每年修剪、采摘，产生大量枸杞叶，曾被闲置浪费，沦为产业里不起眼的附属品。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波：
2: 那以前呢，我们采的只是，2%的这个，从产量来说，只有2%的这个茎尖儿，或者是这样一个叶片，那这个的利用率是极低的。
0: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秦肯。
3: 我们北方以果用为主，南方以茎叶用为主，南方吃菜，北方摘果，就是我们希望后续的话产业体量大于果用。
0: 转机出现在2022年，随着福建与宁夏对口帮扶协作工作不断深入，在两地相关部门的合力推动下，枸杞茶联合研发项目正式启动。相隔千里的两片叶子强强联手，一场盘活枸杞茎叶资源、打造全新产业的探索就此开启。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秦肯：
4: 从咱们做前端的研发的角度上来说，您认为两片叶子的这种融合意味着什么呢？
3: 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个菜，或者是简单的我们就想把这个种质引来了的话，解决我们种质的藜螨抗性呀，就想解决这些问题，这个跟我们以前理解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波：
2: 我们对叶用枸杞开始进行研究，获得了一系列的比较好的叶用枸杞。我们当时认知是很匮乏的，我们先开始认为叶形是

0: 最主要的。调型好了，那我就一定能做出好的调型的茶。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茶有茶的评审标准，比如说茶多酚啦、茶碱啦、挥发性物质和非挥发性物质，这些都要去测。那我们枸杞叶没有这些评价标准，福建的老师来以后就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然后才定下来，筛选了很多的品系，然后我们又把这些材料呢在实验地进行了多点多年的区域实验。
1: 宁夏农林科学院与福建两地联合攻关，科研人员从千余份种质资源中精准筛选优良亲本，历经多代次选育与区域试验，终于培育出耐盐碱、抗干旱，还能同时适配制茶和食用的宁杞菜系列品种。该品种既符合鲜食芽菜标准，又满足红茶加工原料需求。宁夏正山堂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马金超，
2: 通过这三年的一个种植，我们也突然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品种它的抗病毒性非常强，而且它的产量也很高。它还有个特点，就是我们采完芽菜，你就可以平茶，割完之后这个可以做饲料，做高端的生畜的这种食材的供养。再通过21天左右的生长，它会又发出新芽，然后再可以去采菜。采完菜之后又可以采茶了。这样的话，一年下来会采4次到5次。
1: 优质原料只是源头基础，想让两片叶子真正融合，加工环节又迎来了新的挑战。枸杞叶和传统茶叶加工特性差异巨大，整套制茶工艺无法直接照搬。宁夏正山堂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马金超，
2: 因为我们以前有枸杞芽茶，它这个果木味的比较重，我们怎么把这味道降下来？第二是我们枸杞叶，它的叶片是有一层角质膜，在揉捻的时候，我们枸杞叶有偏脆，在萎凋的时候，就它在散水的过程是比较慢的，所以说这也就是它的一个大的难点，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摸索探索，也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3: 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会不会有对我们两个融合产生了怀疑呢？
2: 有过，这个肯定有过，因为武夷红茶最精湛的是烘焙提香，做完茶我们拿到了武夷山制茶。他们在调的时候换起来，这个茶怎么这么咸，这么难喝。
3: 这个咸是跟我们这儿的土质有关吗？
2: 有，我们的枸杞是在盐碱地种植的，它的甜菜碱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喝的时候按宁夏话是什么齁咸齁咸的，在这时候他们真的是打了退堂鼓的。
1: 风味失衡，工艺适配难，一道道难题摆在两地协作团队面前，即便接连遭遇技术与口感的挑战，跨越山海的协作伙伴依旧选择并肩坚持，大家立足枸杞叶的特征反复试验，用炒青工艺弱化青草味儿，依靠精细化控温发酵优化口感，调和风味。几番打磨之后，红茶的醇香与枸杞叶的清甜完美相融。2024年，枸杞红茶正式亮相市场，这枚凝聚着两地心血的叶片，也顺势激活了整条产业链。宁夏绿色世纪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宁。
4: 2019年谋划，2020年开始种植。我们第一年呢，也就种了500多亩。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就是菜用，就看市场需求菜有多大的量。主要我们以菜为主。最后呢，引进这个正山堂呀，他们这些企业，就根本就没有想到说，哦，这个东西能做成红茶，而且是做成红茶以后，营养成分又会很高。本身我们的这个叶子呢，基本上不用了，就是菜呢，采10公分做菜了。但是呢，他们来了以后做红茶，就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叶子也拿走了。
1: 枸杞叶实现多元化利用后，产业价值持续释放。从2022年起，宁夏绿色世纪逐步扩大叶用枸杞种植规模，如今种植面积已达2000多亩。每年4月至10月都是采摘季，作物盛产期，单日用工量最高可达500人。基地周边的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银川市贺兰县红广镇叶用枸杞采摘工人陈保安，
5: 单从在枸杞国每个月能挣到3-4千块钱，采摘枸杞叶以后的是一天能采个120到150公斤，每天采到200到300块钱。
1: 银川市贺兰县红广镇叶用枸杞采摘工人何小燕，
6: 你现在最贵的果子就挣个3000到6000块钱，而且一年才能挣2个月。现在这个枸杞芽菜不一样了，我一年收入，下来收入4万到6万块钱了，这是钱好多了。
1: 两片叶子的跨界融合，让枸杞叶综合利用率从昔日不足2%提升近80%。新产业赛道不仅带动农户稳步增收，也让闽宁两省推出的枸杞红茶迅速打开市场。2025年，纯枸杞叶代用茶、复配调味茶等多款产品集中上市。 全年销售额接近700万元。亮眼的市场成绩只是这个新兴产业发展的开端。宁夏绿色世纪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宁：
7: 我们下一步呢，要把枸杞叶做成抹茶，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把剩余的秸秆做成饲料，尤其是枸杞芽菜根呢，又是中药材，所以说这个相当于把它那吃干榨净。
3: 您协作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最大的受益点是什么？
7: 最大的受益呢，其实有三点。第一呢是这个科技赋能，第二呢是精神赋能，其实就是让我们把思路打开，有很多的一个想法。第三呢就是的这个技术赋能。
1: 枸杞叶的华丽蝶变折射出宁夏农业的整体升级。三十载米宁携手早已突破单一产业合作的边界，一系列技术攻关成果既打通了产业发展堵点，也打开了发展视野，为宁夏两片叶子特色战略落地、枸杞多元化产品推广筑牢了根基。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秦肯：
3: 您认为这样的一个结果最终对我们这一个产业未来的发展来说，它真正发挥的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8: 观念，就是我觉得福建的同行教会了我们，首先要改观念。当你有一个更高的起点、更高的一个视野的时候的话，品种该怎么选、栽培该怎么个搞、加工方式该怎么个搞，我们就有了方向跟目标，然后还有了路径。
3: 所以现在这个茶叶合作的这个融合点，可以理解为一个前期的试水，实际上我们以后可能未来的合作的融合的点会更多。
8: 有了东西部合作，有了闽宁合作，我们认为就是才能把这个潜力才能挖出来。后续的话，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和他们进行融合，推动这个产业更壮大、更稳定的往前发展。
1: 主持人张岩：
9: 一片枸杞叶见证了宁夏农业从单一到多元的蝶变，一片茶叶承载了米宁协作从帮扶到共赢的初心。三十年风雨同舟，两片叶子不仅熬出了农户的甜蜜好日子，更提炼出东西部协作的发展经验，优势互补，科技创新，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米宁协作三十年来改变的不仅是宁夏的乡村面貌，更促成了宁夏农业发展的新格局。未来还有更多两片叶子的故事等待书写，更多山海情缘等待延续。好的，感谢您关注本期对话新宁夏，我们下期再见。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12: 三十年来，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机遇，借力特色产业，深耕精准帮扶，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来自44个非洲国家的基层官员先后来宁学习减贫经验。宁夏的减贫故事正在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年以来，我区抢抓政策机遇，抓实项目建设，推进设备更新，强化市县联动，多举措同向发力，推动工业技改投资稳步攀升，带动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1到5月，全区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37.1%，居全国第三。7月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青铜峡市调研全区冷凉蔬菜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0: 银川市以企业质改数转为抓手，精准施策，强化服务，持续激活企业创新内生活力，拉长补强产业链条，全方位推动工业产业迭代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请听报道。
13: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期专注风电精密传动领域，近年来企业积极探索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新路径，创新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一体化运营模式，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大幅降低生产综合能耗。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长、副总裁周建林：
14: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威力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 涵盖风力发电增速器研发生产的全流程。

0: 城，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1: 宁夏灵基数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则依托全市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和优质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深耕人工智能加传统产业融合赛道，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智能化改造路径。宁夏灵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岩：
2: 我们就想着让这个能够出一款能够语音交互识别指令的这样的机器人，应用在工业的领域当中，它可以准确的代替人做一些这种危险的环境啊。目前我们在给它设计就是养老和家庭服务了。
1: 宁夏沃夫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全新投产的智能化生产线，让企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上，产品一次性合格率稳定在99.5%。宁夏沃夫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泰安：
3: 在鲜果采摘后2.5个小时内呢，我们就快速的进行榨汁，减少鲜果与空气的接触。同时，我们车间也是进行无菌灌装，采用密封包装技术，隔绝空气与微生物，确保产品在常温下不受污染，延长保质期，实现产品的长期保存。
1: 今年1至5月，银川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工业经济稳中加快，投资保持稳定增长。
4: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星海镇果园村以生态治理为突破口，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盘活乡村特色产业资源，实现村容颜值、乡村治理、集体经济全方位跃升，走出了一条水清岸绿、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共富新路子。请听报道。
5: 2021年前，村内8分沟淤泥淤积异味突出，成为长期困扰村民的环境顽疾。依托新海镇灌区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果园村完成了整村生态环境的提档升级。水系生态改善后，村里顺势推进村容风貌提质升级，对村内主次巷道进行翻新改造，更换铺设4360平方米生态透水砖，彻底解决了路面泥泞、雨天积水等出行难题。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新海镇果园村村民魏宗礼：
6: 咱们果园村路也宽敞了，出行也方便，树也栽得多了，路灯也安上了。
5: 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抱团发展模式，果园村带动100余户村民稳定增收。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61.73万元，较2022年增长超16倍，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8万元。
7: 7月7号，中卫市沙坡头区27万多亩西沙瓜迎来上市季，这些从戈壁石头缝里长出的金瓜瓜，如今凭借科技赋能和品牌升级，正以更高品质走向全国市场。请听报道。
8: 今年沙坡头区推行标准化种植，推广生态栽培技术和中小果型适度密植模式，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等措施改良土壤，西沙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同时，5500多万枚防伪溯源标志实现一瓜一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中卫市沙坡头区副区长李亮：
9: 今年我们沙坡头区西沙瓜种植面积27.14万亩，预计产量75万吨以上。通过土壤改良、品种选育和溯源体系建设，整体品质优于往年。
8: 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三眼井村西沙瓜种植户任广文：
10: 我们的一棵苗只留一个瓜，从种到收啊，每棵瓜、每棵苗就弯有50-60寸呢。现在有了新技术了，我们这个瓜的品质更好了，收客商也认可了，俺们的收入更有保障了。
8: 目前，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品牌价值已达35.98亿元，产品畅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当地还将在全国设置20家直营门店，拓宽销售渠道。
4: 在灵武市石榴子共富工坊，一群巧手之娘用手中的绒线与钩针，将精巧的手工织品送出国门。林州之娘的好手艺正沿着外贸航线走向海外，为本地就业困难妇女、残疾人等群体织出一条稳当当的增收路。请听报道。
1: 走进灵武市石榴子共赴工坊指尖翻飞的忙碌景象扑面而来。眼下工坊已经完成首批30,000只海外网球订单。此外，法国猛丑12生肖、东南亚四叶草、小花与盆栽系列也在同步排单，每一件产品都要经过细致校验才能打包发货。今年宁超联赛期间，工坊原创设计的零五农产品蔬菜系列足球钩织作品圈粉无数，也让灵州织娘的手艺走出了宁夏，吸引了外贸客商的目光。零五市石榴子共赴工坊负责人李芳：
11: 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打开了海外市场，看着灵州织娘的手艺走出国门，我们大家伙心里特别的自豪。
1: 零五市石榴子共赴工坊织娘郭海丽：
12: 现在来到手工坊这边，我就觉得反正姊妹们也多，不但能学到技术，而且反正心情也好了嘛。
1: 目前灵武市石榴子共赴工坊已接到闽宁协作伴手礼订单，这根细细的绒线即将跨越山海，架起闽宁两地的文化情谊，让灵州织娘的故事续写新的篇章。
13: 本台消息：
1: 上海老马识途公益研学团队日前走进海原县曹洼乡白癌村肖湾教学点，开展公益助学帮扶活动，为该校4名学生发放被褥、书包、课外书籍等爱心物资，总价值5200余元，用暖心公益力量护航乡村学子逐梦求学路。
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银川市金凤区第28小学新建项目与银川35中扩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项目规划30个中学班、24个小学班，可容纳2580名学生就读，计划9月招生，将有效补齐区域基础教育配套短板。6月下旬以来，宁夏持续高温致旱情加重，554万亩玉米等作物进入灌溉关键期，水利部门启动渠库连调错峰补水等应急机制。各干渠累计引黄河水23.44亿立方米，全力保障下灌用水，确保作物生长关键期不误农时。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已拥有17个单项和隐形冠军企业，涵盖6大类、360余种化工品。太和新材对位方轮产能居全国首位，产品应用于防弹装备、航空航天等领域。宁东正从暗吨卖煤向暗克卖料，实现价值跃升。银川市兴庆区聚焦慢病患者就医需求，基层医疗机构最长可开具12周慢病长处方，家庭医生签约6.58万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98%以上。4家乡镇卫生院、34个村卫生室实现刷脸就医，建成标准化医保驿站55个，将健康管理延伸到群众家中，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省时、省钱、省心的医保服务。7月以来，宁夏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种植区田间收割机穿梭作业，农户加紧晾晒归仓，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各地农业部门同步做好服务保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中卫市沙坡头区标准化种植西沙瓜27万余亩，预计产量超75万吨，全面推行一瓜一标、一标一码防伪溯源管理，印制防伪溯源标识5500万余枚，实现从田间到餐桌全流程可追溯。近日，西吉县龙王坝村以清凉气候吸引众多游客避暑，通过闽宁协作，该村完善基础设施，年接待游客超24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2160万元，人均收入从2300元增至1.7万余元，增长7.6倍。闽宁协作30年，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用造血式帮扶激活发展动力。7月7号，情景党课《人民公仆谷文昌》在宁夏人民剧院上演，千余名党员干部到场观看。该剧以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为原型，再现其带领群众植树治沙的感人事迹。去年以来累计演出60余场，此次在宁夏连续演出4场。7月7号，2026年全国少年 U18 田径锦标赛落幕，宁夏运动员不畏强手，斩获1枚金牌、2枚银牌、3枚铜牌，2人打破自治区纪录，5人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其中，席博弈在女子 U16组2000米障碍赛中以7分10秒12夺金，并在1500米摘铜，打破自治区纪录。7月6号，石嘴山市惠农区举办社会救助业务技能大比武。11支代表队、33名基层经办人员参赛， 内容涉及低保、特困、供养等政策业务，旨在以再促学提升基层队伍业务能力，进一步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0: 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目前，本届广交会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交通运输部旧捞系统7号在山东烟台海域举行2026年海上综合搜救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一艘商船与渔船发生碰撞，接报后，各类旧捞船舶综合运用遥控智能救生圈释放、放靠遇险船接救等多种手段，成功将遇险人员安全救起，并对起火商船实施灭火作业，保障通航安全。
2: 手机开了护眼模式，屏幕变黄了，但眼睛该累还是累。这个功能到底是不是心理安慰？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帮你揭开真相。
3: 很多人觉得开了护眼模式就可以放心刷手机了，这个想法其实夸大了护眼模式的作用。手机的护眼模式一般是通过调低屏幕色温和亮度，让屏幕更加柔和，特别是在晚间使用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蓝光进入眼睛，减少对眼睛的刺激，从而降低眼睛的疲劳不适感。但它并不能消除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带来的眼睛健康问题。长时间近距离盯着电子屏幕，眼部肌肉持续紧张，即便开着护眼模式，一样会造成眼睛疲劳、干涩等不适症状。使用手机时，更重要的是控制使用时长，保持合适距离，每用眼40到50分钟，远眺或闭眼休息10分钟。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感知宁夏 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4: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5: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42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22度到34度，石嘴山19度到34度，吴中22度到35度，中卫22度到35度，固原19度到31度，宁东22度到34度。
4: 那预计9号下午，贺兰山、盐山、固原是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贺兰山、盐山、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雷阵雨或中雨，银川、石嘴山两市有雷阵雨转小雨。那明天白天，全区有4到5级的南转北风，正风6到8级。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贺兰山、盐山、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中雨，银川、石嘴山两市有小雨。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南部、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元州区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其他地区的累计雨量普遍在5到20毫米。
5: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减贫密码正在走向世界。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宁夏银川举办。
5: 1至5月，宁夏工业技改投资稳步攀升，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4: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石穿、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30年来，宁夏紧抓东西部协作重大 机遇，借力特色产业，深耕精准帮扶，持续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贫模式。来自44个非洲国家的基层官员先后来您学习减贫经验，宁夏的减贫故事正在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我们来听报道。
6: Thank you to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谢谢。